0: 压力较大，从口腔学校持续到了红旗西街哈盛会路上，目前压力较大一些，南向北方向哈目前排队车辆比较多一些。
1: 盛会桥桥面上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北边这会儿条山街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素水街现在和解放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基本上是从理想学校的这个路段哈朝元路持续到解放路东向西排队车辆稍多一些。大禹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整个姚梦桥上东向西方向压力较大。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2: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2: 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0: 8:03来充电了啊！小微信公众平台上，首先有一位奔说到了旭劳中学的这个家长把车停在红绿灯跟前造成的堵车啊，怪不得这个路段压力目前比较大一些，所以今天呢就像是周一早高峰一样啊，压力较大。
1: 如果不是送学所需的话，这会儿我们尽量选择绕开学校路段来通行啊。
0: 好了，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新疆传统手工艺云雕。云雕它的主要原材料是什么呢？给大家三个选项 ，A 呢是木材 ，B 呢是漆器 ，C 呢是石材。
1: 再来说一下哈，新疆传统手工艺云雕主要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A 是木材 ，B 是漆器 ，C 是石材。第二题来关注一下，过马路走的斑马线哈，最早源自于哪个国家？
0: 哎，也给大家是三个选项 ，A 呢是希腊 ，B 呢是古罗马啊
1: ，C 的话是美国。
0: 好的，第三题呢是如释重负啊，大家呢来接负。
1: 好的，这一会儿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一个加号，选择添加好友，然后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的话，把答案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化学元素周期表啊，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星说到了第一个呢是漆器，第二个没听清楚啊，第二个就是走马路。过马路，
1: 就我们过马路的这个斑马线。
0: 斑马线啊，这个斑马线最早是源于哪个国家呢？A 呢是希腊，B 呢是古罗马，C 呢是美国。
1: 他说的第三题，然后刚才我们给出的这个题目是如释重负哈，负它是赴汤蹈火，货真价实，事在人为，未来可期。夜里阳光江子说到第一题的话是漆器啊。第二题选择的是因果，
0: 没有这个。好，来听一下淼淼和玉玉的答案。
2: 七题 C， 第二题 A， 第三题
1: 如释重负。
2: 负月理想，响彻云霄，小巧玲珑，龙飞凤舞，五虎风当。东风
1: 照
2: 吉，吉祥如意。
1: 不错不错，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今天的第一题，我们说到了新疆传统手工艺云雕，它的主要原材料是什么呢？正确答案是选 B， 漆器。因为新疆云雕还是传统的漆艺，是国家级非遗，工艺是很繁复的，所以说图案也非常的精美，所以说我们第一题要选 B 漆器啊。
0: 第二题的正确答案啊，这个斑马线最早源于哪个国家呢？正确答案是 B， 古罗马啊，古代就有行人专用过街的标线。
1: 第三题如释重负的负字哈，您有充电成功吗？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

0: 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
5: 一没睡。
6: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3: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
1: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1到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2: 近日，工信部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9号16:23，朱雀2号改进型遥6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呢发射升空，将搭载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呢顺利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5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
1: 国防部的消息，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2: 2026年网络涉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近日公布3起3类的典型案例。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因为产品的这个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膳魔师中国紧急召回近400万件的高真空的不锈钢的食物罐。
2: 再来关注，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9号20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
3: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

0: 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会有两者怎知我心，早上好。另一说到了这个薛寮跟破安街的这个十字路口哈、啊，红绿灯他觉得不是特别的合理，应该呢根据车流量的合理来增减这个秒数。好的，我们这个稍后来联系一下辖区中队啊，到这个现场再来勘察一下，测一下这个流量。
1: 对，可能今天早上就是送学压力比较大哈，因为是今天是我们放假以后第一天开学，在各个学校门口的压力都会比较大。另外哈，就是我们的送学家长一定要将车辆哈是一定要按位停放哈，你不能说是随便停车，在红绿灯你随便一停你就走了，然后妨碍我们其他的朋友的一些正常通行哈。
0: 嗯，苏北线这块哈，今天这会儿的压力特别的大，不具备通行条件。苏北线这儿是从安义路一直呢持续到了柳河东路啊，尤其是在绕城高速桥下这一节东向西方向，目前完全不具备通行条件。柳河东路和这个破安街这儿哈、啊，目前呢三个方向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只是柳河东路上北向南的方向哈、啊，薛寮中学这块北向南还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这位家长哈，最近的话在浙江哈、啊，浙江杭州，女儿的话是浙大毕业的，儿子是清华毕业的，然后这个妈妈的话就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教育经验哈，
0: 来听一下学霸妈妈是怎么说的。
2: 我觉得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学校是第二荣辱，学校是培养孩子的智体全面发展，对于行为来说家长是应该以身作则。好的家长如果教育孩子，他怎么去感恩，怎么去懂得自己的人生，要现在学习好，必须要培养他思想，要做人是放在第一。
0: 对，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思想啊，然后呢做人放在第一位，然后再谈学习啊。
1: 对，看这个妈妈多厉害哈，本身的话就是家长就是第一责任人哈，首先家长得给孩子做好这个思想工作啊。
0: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妈妈。在武汉哈、啊、有一位妈妈从出生记录到高考啊，这位妈妈呢给儿子这个18年的时间呢，写了230多本的成长日记。他说呢，我自己小时候就很喜欢听大人讲，哎，你小时候做了一些什么事儿啊，说了一些什么有趣的话呀。但是童年过了，或者你的人生走过了，你只能是听别人偶尔回忆一些这个小事物，但是自己其实完全没有印象了。所以说，他就觉得他的孩子应该记录下来，让他的人生是有痕迹的，就去参与陪伴，然后跟他一起享受成长的每一天，他就觉得很好了啊。
1: 对，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挺感动的。
0: 嗯，
1: 儿子大了以后哈，你再翻一翻妈妈之前写的日记，全是描述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物哈。
0: 嗯，真是美好的回忆啊。
1: 是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就像刚才那位学霸妈妈一样啊，人要学会感恩。另外呢，就首先我们要做一个好人，我们要做一个善人，是吧？就是思想要好。那好人真的，我们一直又说什么好人有好报，哎，你看这个好报，我就觉得在这一瞬间刚做了好人，马上这好报就来了。在西藏有一位司机啊，开车呢是遇到了一群小鸡过马路，他耐心停车礼让，还礼让了很长时间啊，这小鸡陆陆续续很慢的过马路，他礼让之后呢继续前行，竟发现前方路段刚刚山体塌方，如果没有这群小鸡过马路的话，他可能就躲不过这一劫了。
1: 是，所以说这真正的这个好人好报具象化了。
0: 哎，你看，距离这个礼让小鸡哈、啊，只有1-2分钟的时间，停车的短短时间，躲过了一场意外啊。
1: 说到这个意外哈，就是夏天到了，很多人会选择去爬爬山啊。
0: 嗯，
1: 你要去正规景区没问题，你如果说去爬野山，去爬一些网红路线的话，确实这个危险性哈还是非常大的。
0: 对，昨天我们也有说到过哈，这个爬也是一些网红的路线呢被困了啊。最近呢，在北京，夫妻呢带娃挑战网红徒步路线，被困在野山当中近100个小时，4天的时间啊。沿途呢就捡别人扔的水瓶，四人呢靠喝瓶底的圣水求生啊。因为轻信网络上的网红徒步路线攻略，进山以后呢手机信号中断，因为不熟悉地形迷路，没有能够及时原路返回。
3: 他们说当天晚上可能水都没了，后来剩下这2-3天，他们都沿着那个沟里面去找别的人走过遗留的半瓶水啊，捡别的圣水维持过来的。
1: 想一想多危险呐，你自个儿就不用说了。

0: 你自个去你得受着，你看你把孩子也带上一块去了，
1: 是的、啊、
0: 一家四口啊，
1: 嗯，
0: 真的是荒野求生啊。
1: 所以说哈，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哈，现在呢，我们这两天说到这样的事情也比较多一些哈。近年来呢，户外运动热度呢是持续攀升，不少呢参与者盲目跟风野外探险，抱着别人能去我也能去的心态，但是呢，却忽视了没有开发区域往往地形复杂，容易迷失方向，悬崖峭壁，容易失足等等一些安全风险。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偏远位置往往难以及时进行营救啊。
0: 中国探险协会发布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从各活动场域的事故分布来看，哈，山地的话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全年共记录事故379起，占事故总量超80%。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了相关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也制定了一个回应，并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

0: 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这里有位朋友哈，我们在说今天的这个云锦说道之前哈，说案例之前，先来关注一下净水啊，反映一下马路上随意骑行的电动车。他说呢，总是占用机动车道，增加了路上拥堵的可能性，对于电动车骑行者也是很危险的哈。他说能不能够联合一下交通管理部门，反映一下，严管一下这个情况。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我们来，你其实这种情况我们在路上偶尔，不是说是哪一片，可能在整个的这个城区当中啊，都会有这样情况出现，不仅仅说是在运城，全国各地都有这样情况出现啊。我们和交警部门来沟通一下，其实一段时间交警部门对于这个电动车就是一个严管的态势，包括戴头盔呀，包括呢不在非机动车道骑行呀等等啊。
2: 对，一定要各行其道啊。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云锦说到，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我们汽车行驶当中后排座椅，如果说你放倒当床睡的话，这个是违不违法的问题哈。
1: 对，孩子们高考完了，可能有些呢会和家长一块儿出去自驾游。自驾游的话，你说开车时间长了，前面的这驾驶员那没办法，后面的后排就说，哎呀太累了，我把这个放倒，然后当床睡哈，可不可以？违法吗啊？其实在车内这个说是小休息上一会儿啊，在不少人分享的自驾视频当中，车辆高速行驶途中，有人把这个后排座椅放倒，与后备箱呢连通成一片，成了一张床，再铺上这个被褥躺卧休息。那么车辆行驶的时候，乘车人躺卧休息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

0: 那么交警部门哈也是做出了一个相应的提醒。
1: 法律呢是没有明文的禁止乘客躺卧，但是这个行为本身不违法，但是躺卧不等于没有法律风险啊。
0: 对，如果说在车辆的驾驶途中哈，乘客是躺卧未正确使用安全带，或者说是干扰了驾驶员，再比如说是乘客哈躺卧时身体延伸至驾驶区域，妨碍了驾驶人的一个操作车辆，影响了他的视野，则会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以及第66条的相关规定，将会面临警告或者是5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1: 对，高速交警是怎么来说的哈？这个机动车车呢，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乘车人躺卧的风险是非常大的。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人呢会被直接抛射出去，很容易造成伤亡。如果因此违法情形引发的事故，那保险公司是拒绝理赔的啊。
0: 对，如果说乘车人躺卧的情况哈将会被罚款5元，责令其整改并教育。如果说乘车人哈躺卧并且没有系好安全带，也会一般的话是罚5块钱。那么责令其恢复座椅的原状以后哈再行出发。驾驶人未尽提醒义务的哈，或者是劝阻义务的，将会处以警告或者是2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驾驶人搭载未成年人的，将会从重处罚并责令其整改。并且教育。
1: 是的哈，所以说哈，在这儿呢也是有一点是非常需要大家来注意的，就是私家车把车内的座椅改装成床铺的属于非法改装，小型客车还有客运车辆私自改装这个床铺的，可能将会面临呢500元的罚款，责令其恢复原状。还有客运车的硬座改卧铺的，将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6分的处罚。货车呢严禁客货混装，改装床铺载人，那么违法者将会面临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记3分的处罚，同时呢强制整改啊。我们听一听交警部门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醒。来，请进的园区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张婷，张警官。
0: 张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针对于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汽车行驶过程当中哈，后排座椅放倒当床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您有哪方面的提醒呢？
2: 就是无论如何，无论驾驶员还是我们的乘车人都需要休息。那应等车辆驾驶驶入服务区、停车场等合法的区域停好车后再休息。但需要注意的是，严禁在高速公路或者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停车休息。根据我们《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积分管理办法》规定，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车的，要一次性记9分。
1: 好的，非常感谢张警官，辛苦了，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1: 所以你看高考结束以后哈、出去自驾的话哈、各种各样的，包括呢马上在半个多月20天的时间也要放暑假了啊，
0: 对，
1: 那么高速公路上会迎来一大波的这自驾出行的一些这个游客啊、旅客，那么大家呢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安全还是最重要的，
0: 所以说相关陋习我们一定要避免了，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

0: 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哈，来关注一下我们那位小说到了一个路段哈，东镇海星钢厂门口的红绿灯啊都快排到晚起了，这个路段的目前压力也比较大一些，是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苏北线这儿啊，苏北线目前呢依旧是从安义路持续到了柳河东路，双方向的压力依旧是较大的，最拥堵的点还是在绕城高速桥下，双方向压力较大。
2: 那么目前昆港南北区桥下陶之宫街北向南的方向哈，拥堵也是较为严重哈，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1: 针对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到的哈，这个文喜的这个路况啊，我们马上来联系一下文喜教你大队啊，看能不能把这个路段哈尽快的来进行这个一个疏导。有没有朋友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拥堵呢？
2: 主城区现在哈与西路在中心医院西门口南北双方向哈拥堵较为严重，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
1: 机场大道现在和人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一种情况。
2: 还有来关注一下南城墙街，在例行中学的南侧的这个路段哈，东西双方向车都缓行。
1: 这路段今天应该是有一个超市啊，有个超市开业，然后呢也是
2: 导致的话路面上车比较多、啊、
1: 对，重装以后的一个开业啊，可能导致现场压力较大，所以说有急车的朋友哈、啊、尽量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现在的盛汇路在盛汇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的，包括现在红旗西街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定的压车环境。
2: 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行，解放北路现在哈是在姚梦村口的这个路段哈，南向北方向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其余路段哈目前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哪里比较拥堵，都可以来和我们及时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0: 好的，来关注一件这样的事情啊。最近呢，在江苏常州有一位网友发布了一个视频，他驾车呢夜间在道路上行驶，然后呢对方开了远光灯，他被晃的呀，被灯光，我们都知道这个被远光灯一照，前面根本就完全看不到啊。
1: 对，
0: 两车相会以后，就是远光灯过去了以后，他发现同车道上有四人支起桌子在吃饭。如果是远光灯一直持续在晃的话，他根本看不到这桌人。
1: 对，因为我看了这个视频以后才发现啊，它就像是一条旅游公路一样哈、啊，然后就只有一个双向，只有单车道，然后对向的这个远光灯还比较刺眼一些，对向车刚过去，前方就看到有四个人，真的是摆了一张桌子在
0: 摆你一桌，
1: 对，在路中间摆了一桌、啊、
0: 是四人把车子呢停在路上，没有放置任何的警示标志啊，网友及时绕开了他们，并且在经历了这一惊险以后呢，立刻呢是报警啊。当天晚上的7:40，事发地的这个路上啊，他说当时在兜风，车速不快，已经报警，还在等待交警通知处置的结果啊。这四个人真的是摆你一桌，如果那远光灯持续在照的话，这四个人你摆别人一桌，这个性命不保啊。
1: 对，你看，如果说真的是出现了事故以后哈、啊，你像坐这桌的这四个人，他家家户户都得摆桌了。
0: 哎，是的。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这个超员的问题吧。最近在河南新乡，交警哈、啊、根据前期的摸排线索，就发现了一辆涉嫌超员的面包车，行车轨迹较为异常，就联合派出所警力和一起行动，在一个路段哈、啊、将这辆车查获。经过现场的清点，这辆核载七人的面包车实载14人，除了司机万某以外哈、啊，其余全是低龄的孩童。
0: 嗯，经过询问哈、啊，孩子们都是附近的小学生，万一发生意外，13个家庭都将会陷入悲痛的深渊。最终呢，交警把孩子们的是安全转运，同时对万某从事道路旅游运输严重超过额定乘员的载客的违法行为，以及呢危险驾驶罪啊这样的一个刑事立案，目前的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了。
1: 你要是私家车还好，你毕竟是营运车辆哈，而且拉的还全都是孩子们，所以说是得需要负刑事责任的。
0: 对，私家车也是不允许超员啊，一个人都不行啊。再来关注一下浙江温州，早上的8点多呢，在王某驾驶一辆黑色小车啊行进一个路口的时候，早高峰的阶段嘛，车流压力比较大，他就看到右侧车道的车辆前车已经启动了，趁着后方车辆还没有来得及启动的时候，直接从缝隙当中向右强行加塞，结果和右侧车辆发生了剐蹭。
1: 不料王某非但哈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指责对方不让路啊，但交警赶到现场以后哈，依然是怪对方这个绿灯不走，自己刚变道对方就启动了，所以才导致的这个事故发生啊。交警根据监控画面对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变更车道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负这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交警也是提醒大家哈、啊，开车上路遇到车流量大的时候，其实最安全也是最省时的办法就是依次排队有序同行，随意变道强行加塞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呢，不仅不会让自己更快，反而会增大事故的概率，扰乱通行秩序啊。所以你说看这样的情况，你是看似你当时快了，你想加塞呢，这发生交通事故耽误的那就不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了啊。
1: 是的。好的，节目最后好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说到的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间多云，3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9度至33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3到4级东南风，最低气温15度至19度。
0: 今天的盐湖区的温度在15度到32度，午后还是比较偏炎热一些的啊。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
1: 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9点过后啊，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

0: 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来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好，那今天呢是一个晴天，最高31摄氏度，最低16摄氏度。啊，明天的温度呢也会继续上升，这两天的气温呢在逐渐的上升过程中，但好在晚上还算凉快哈。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到了什么困难、是麻烦事儿，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安老师你好。
0: 哎，张先生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我不是给这个人干了三年活了。他我工钱。
0: 在哪里干的？
1: 在万荣。
0: 万荣干的什么活？
1: 发电那个光伏板。
0: 光伏板是给私人干的还是给？
1: 我是跟他干的，他是给那个江苏的或是哪个老板干的。他这个地点扎在那个万荣县。
0: 差多少钱？
1: 差那个不到7000块钱。
0: 不到7000啊？什么时候干的这个活？
1: 23年7月7号开始干的。
0: 23年什么时候结束的？
1: 就是9月份可能就。
0: 那都2年了。三年了快。一直就没给你一直就这7000就没给你结了是吗？
1: 没有，但是我给他打电话，我给他就是年轻最后在那个万有又一个怎么叫韩县是谢县镇，他干以后就给请了。请完以后我给他供这个送了。送了一共是多少钱？一天多少钱？一共多少钱？他都收到了。他要是公司有个规定，就是要这个社保卡，给社保卡给他打过去，然后我给社保卡都打过去，他给我在微信上都要是都收到了。然后这下就没信了。这下我给他再说，再问他家年年底我给他问一下。为了哈，他是年后清账，这下就再不了事了。可是这个人有一个问题是电话他还接，发短信他还不听。
0: 然后是这样哈，我们这个现在联系到了当事人史先生，我们和史先生沟通。

0: 想看这钱具体能什么时候给你落实了，好不好？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史先生你好。
1: 嗯，
0: 哎，张先生说的这个，2023年干光伏板这个钱不是还差7000左右是吧？
1: 我跟他说过。
0: 嗯。
1: 我甚至其他人都没有发，不是供他一个流入呀。
0: 嗯嗯。
1: 包括其他工人都没有发，是上面钱，说是这一两个月就拨到位了。
0: 嗯嗯。
1: 拨到位，我都说了，我说是这个月如果发不了，下个月我给你想办法。
0: 嗯嗯。
1: 我给他说过，你可以问他。
0: 行，就是这个月如果发不了，公司发不了，下个月咱们自己也想办法给他结这个
1: 钱。我自己给他垫上，给他把钱给了就行了。我明说是不认这个账。
0: 行，可以。
1: 他6000多块钱，我让我给他发7000块钱。
0: 嗯嗯。
1: 哦，我已经给他说过这话，我明说是我不认这个账，是不是？
0: 对，他也说了，每次打电话咱都接呢，咱都那什么，可能是。
1: 我很配合，我明说是，人家其他工人都没有发，不是说他一个人没有发，是吧？
0: 行，
1: 我的问题，
0: 那就那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刚才不是也讲到了这个月，不行，下个月电钱也给你发了，咱们下个月咱们再联系，好不好？既然沈岩说了，那我们就稍等待一下，你说。
1: 行，好。
0: 哎，可不可以？好，那沈先生咱就先这样，好不好？
1: 好，谢谢你啊。
0: 哎、啊，没事、哎，好的，好，再见，嗯。
1: 嗯，好，再见。
0: 行，张先生，那就下个月我跟你联系，好不好？
2: 好。
0: 看看解决没解决，我们再跟他联系，好不好？
2: 他现在是不要是有一个问题，他光答应他不给，是吧？
0: 嗯对，那先这样。
2: 上一次、我不是就是念个改造，上一次就么个4月份，我这不是这样给，就是他不是我和他走伙，他不是拿他个身份证，不是一回到这个公寓里边，不是他登记了，我他撂这个脖子上，我该看见了。最后我这才发现他是一个新疆人。
0: 嗯嗯。
2: 哎，然后这我这到这云城的就是这个就是法律原则工具问一下，就是他是个新疆人，他就是走法律程序还是到新疆去。
0: 嗯。
2: 你连我现在知道他是哪达人，他这个他这有时候就是和我俩联系的。
0: 嗯嗯。
2: 现在就是通过你们这个广播电台，能协同一下，能钱能给了就选了，就是有什么问题是吧？不要非要走法律程序不行。
0: 其实我听了一下，大概他还最起码没有说我回避了不接了。
2: 对，
0: 这个事儿呢，我们觉得我们多督促一下，应该差不多，好不好？
2: 对，好。
0: 哎，就是说我们到了这个月，这不是10号了吗？下个月。到时候要么你记得给我们打电话，不管结没结，我们要是到时候也跟你联系，要是没结我们继续联系他，好吧？
2: 哦，好。
0: 哎，既然话都撂到这儿了嘛，我也没跟他多说，把事儿解决了为第一要务，是吧？
2: 好。
0: 哎，行，那张姐就先这样，到时候咱们保持联系，
2: 好
0: 吧？
2: 谢谢安宁老师了。
0: 好，没什么。哎，
2: 挂了啊。
0: 好的，好，再见。嗯，
2: 好，再见。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来看我们听友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宁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哎，如宵夜呢说：“安老师好，签到又到了要灭蚊子的时候了，感觉蚊子变异了，打也打不住。”哎，不是打不住，是太多了。你打住这个，还有别的哈。好了，稍后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
3: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7: 慢点，
6: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快来一起下娃啊。
11: 好嘞。
1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0: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0: 我敢于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这个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3: 你好安老师，你好。
2: 哎，您请讲。
3: 我上里面帮个忙，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以前不是在我们文喜这个联马公司上班。
2: 嗯。
3: 现在我们这医保养老保险现在解决不了。
2: 养老保险，你现在还在那里上班吗？
3: 不是啊，现在单位就是啥也没有。
2: 单位还在吗？
3: 单位在了。
2: 单位在。你什么时候在美妈公司工作的？
3: 那是1999年吧。
2: 1999年。
3: 啊。
2: 那是当时是什么身份在里面工作？
3: 我们是招工进去。
2: 招工。
3: 啊。
2: 属于正式员工吗？在里面。
3: 那当时那个招工是啥？招工就是合同工，那个。
2: 合同工。
3: 啊。
2: 1999年，我想想那个时候。应该是全国才开始有签合同这开始。
3: 哎，对对对对。
2: 是吧？然后那个时候办养老保险了吗？
3: 办了吗？我们交了3年还是4年。
2: 嗯嗯。
3: 但是很短。
2: 我记得那会儿才开始。
3: 哎，对。
2: 那交了3年之后呢？你是不工作了还是不交了？
3: 不是不交，单位那当时那个就是不收棉花那些。
2: 效益不行了是吗？
3: 哎，对对，
2: 他效益不行了，然后呢？你们呢？
3: 我们就没有单位了，我们就上班。
2: 那是公司停止运转了，还是你们主动走的？
3: 那就主动走，又单位没有活，就是。
2: 然后就离开单位了，是吗？
3: 啊。
2: 啊！离开单位以后，又去参加其他什么工作了没？
3: 我们就自谋职业。
2: 自谋职业。
3: 啊，好，
2: 然后没有再进入到某些公司是吗？
3: 没有。
2: 啊，
3: 我现在啥意思啊？就是说你单位没钱交不了，或者你给我们个解决方案，我们现在自己交也交不了。
2: 你们现在，那你现在意思是你的身份还挂在这个公司呢？
3: 啊，在了，
2: 还没离开是吧？
3: 没有。
2: 也就是说你后。

0: 后来离开的时候没有办理什么手续就离开了，是吧？
1: 没有，那单位就没有了，就这
0: 然
1: 个
0: 后招工手招
1: 没
0: 工
1: 业
0: 手
1: 务啊，那个
0: 招工手续还在，
1: 在
0: 然
1: 了在了。
0: 后离开之后也就没，因为效益不行，也就没人交这个保险了，是吗？
1: 那肯定啊，单位没交，我们也不肯定，也没法交。
0: 哦，你这事儿还比较麻烦，它时间比较长了，几十年
1: 哎，
0: 前的事情了。
1: 以前我们也找过，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五信封吧，都找过。再找人家单位没钱，咱也理解，是吧？
0: 我跟你讲，单位没有钱，起码单位他给你补交不上，他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是你全厂职工的事儿，对吗？
1: 哎，对。
0: 他就给你补交不上，现在就看你个人想不想把它补交上。你其实后来离职之后，你又自谋职业等等，其实你应该就是怎么说呢？要么你自己重新把它缴纳上，这不能老等着，老等着，你看你等
1: 不
0: 都
1: 是，
0: 快。
1: 我们现在我去那个养老保险所问了，就是我们现在自己交不了，
0: 应
1: 要交
0: 该
1: 必须要有单位交，或
0: 啊，
1: 者是跟单位接触合同，然后让我们这可以，我们可以自己交。
0: 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呀？你是怎么选，想怎么选择呀？单位
1: 就是，
0: 现在明摆着，单位给你交不了。
1: 对，
0: 那你愿意解除合同自己补缴吗？
1: 那单位他要给我们个说法，你不是拖我们这段时间，是
0: 你
1: 吧？
0: 想要的说法就是还是单位给你缴纳上吗？但是单位没钱给你缴纳吗？你看这是不是个死循环？你想要
1: 现
0: 的
1: 在
0: 说法，关键是我跟你讲，你想要的说法他给不了你。
1: 给不了他，不是，我们单位没有破产。
0: 是
1: 假
0: 没
1: 如
0: 有
1: 说
0: 破
1: 破，
0: 产，关键是我跟你讲，你要么，因为他你也讲了，单位效益不太好是吧？或者你那个时候都不好了，现在可能他就是挂一名了吧？单位
1: 对对对，
0: 还搞生不搞了吧？
1: 不搞啥，就是我们
0: 就是一个
1: 的。
0: 空架子在那放着是吗？
1: 我们厂房那些都可以，你人家都租出去了。
0: 我就说呀，他就是一个空架子在那放着，
1: 对对
0: 只
1: 对，
0: 是没走什么破产程序，对吗？
1: 哎对对对
0: 他
1: 对
0: 现在
1: 对，
0: 无，除非是走什么破产程序，破产程序还要首先要保大家的原来欠下的工资，知道吗？
1: 对，
0: 他有个程序，所以说你要是跟这个事儿去燃的话，你到了退休的时候可能还燃不完，你还享受不到退休金呢。
1: 聊不到，现在我们就没法交，现在关键
0: 对
1: 是。
0: 呀，要么就只能说是，我就把这合同解除了，我自己交算了，我不给你燃了。
1: 可是我们现在有7个人，我们记得太冤嘛，
0: 是挺冤的，但是他这跟企业效益有关系啊。对你企业现在你看，说到底，王先生说到底是没钱呀、啊。你现在说到底，他没钱给你弄这事儿，对吗？那你说没钱好了，你就说我天天要说法，他说我没钱，那你们就僵到这儿了。最终你得要退休金呢，关键是你得要退休金生活呀。
1: 安静老师，不是中间我们不是全面把工资，200多号人，人家给解决了200左右的人，
0: 他是解决了工资问题是吗？
1: 不是解决这个养老保险，人家一直给这个200多人交够15年，
0: 那你们为啥没解决呢？
1: 我们是岁数小，人家当时就没解决，因为我们补的钱太多，
0: 啊，
1: 是这个情，还有个这个情况。那是当时他们不知道从哪线上，不知道是哪给他们的，拨了一部分钱。
0: 你们那还叫棉麻公司吗？
1: 叫就是，
0: 还叫棉麻公司是吧？行，这个，那就跟你们单位联系，我就怕你陷入到那种，陷入到不停的在打转转，知道吗？
1: 麻烦你联系联系嘛，看我们有个什
0: 好
1: 么。
0: 的，我们可以联
1: 是
0: 系，
1: 吧？
0: 我只是提醒你一声，知道吗？
1: 那行，麻烦哈。
0: 哎，
1: 好。
0: 你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呢，他帮我们先联系到了闻喜县供销联社，你们这个供销联
1: 对
0: 社
1: 对对，主管，他是主管单位。
0: 主管单位，行，我们联系到了闻喜县供销联社的工作人员，让我们了解一下你们的棉麻公司的情况啊。
1: 好嘞，好
0: 你
1: 嘞。
0: 好，是咱们闻喜县供销联社吗？
2: 是的。
0: 啊，刚才你也听了一会儿是吧？那棉麻公司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2: 哎呀。我是这就是2025年刚来的，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刚
2: 我可
0: 来。
2: 以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的那个一把手，让他看是个怎么样。
0: 你要不给我们留个哪位分管呀或直管领导的电话，然后我们可以跟他沟通一下，了解了解情况。

0: 要我你要不我到时候聊，就是解决好了之后直接跟咱们那个打电话那个人联系一下可以吗？
1: 哦，也行，那你先联系，到时候我说你们领导我们联系也可以沟通一下呗，了解一下，这因为它是个时间挺长的历史问题，对吗？
0: 对对对。
1: 哎，我们也了解了解啥情况。那你先记一下这个王先生的电话，我们到时候这两天再跟王先生联系一下，看看有什么解决方案没有，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哎，我也听他说前几年也解决过不少人的，对吗？
0: 嗯。
1: 哎，
0: 您说一下电话。
1: 哎，王先生您说一下电话吧。
2: 133。
1: 嗯。
0: 133。
2: 1348。
0: 1348。
2: 1348。
1: 嗯。
0: 1348。
2: 2226。
0: 2226。
1: 嗯。
0: 1331348222是吧？
1: 对。
2: 哎，
1: 对，王先生。
0: 嗯嗯，好
1: 的。行，那你们先找领导跟他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对对对。
1: 最好是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0: 好。
1: 然后这两天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好好。
1: 哎，虽不好解决，但是之前既然有解决过的，我想尽量解决呗，因为牵扯到咱们当年的职工的个人养老问题嘛，是吧？
0: 嗯，好。
1: 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0: 好。
1: 哎，行。
0: 嗯。
1: 行，王先生，那由先由他们跟你联系，到时候我再跟他们联系，好不好？
2: 那行，
1: 先听听他们怎么说，好吧？
2: 好嘞好嘞好嘞。
1: 虽然有点麻烦，就是因为他没效益，他我们就是如果他有效益他不给你交，这好解决，你知道吗？
2: 对。
1: 我就怕他什么呢，谁来出这个钱，钱怎么出，
2: 对，
1: 他们靠自己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就像你说的，那么比如说这个他的上级公司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政府有些相关部门能够帮助解决这个事儿，那是更好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哎，行，那就先由他们跟你联系，然后这两天我再来联系，好不好？
2: 好好好，谢谢啊。
1: 哎，好嘞好嘞，行，那先这样。哎，
2: 好好
1: 好，王先生再见。嗯，
2: 再见。
1: 好嘞，看不清友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去瑞城的路上打卡了。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清风微曲说安老师早上好。还有我们这个稷山的段先生呢，通过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卡签到哈。陈默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柳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空港南区打卡。哎，你好。来，燕补说这个安大爷早上好。哎，你好。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你好。来，虎子说昨天呀偷懒了。哎，是不是偷懒没给我们打卡？哈哈。随缘说这个安老师打卡打卡，就是喜欢你的节目。哎，好，谢谢你啊，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咱节目吧，虽然我们的节目娱乐性不太强哈，可能不能让大家听起来乐呵呵的，但是我觉得咱们节目吧有人间烟火气，接地气儿哈，每天跟大家去解决问题，或者是聊聊天，或者是讲讲事儿。哎，我觉得这起码咱节目是个百姓节目哈。塞北的雪川老师好，今天呢感觉热，注意防暑降温，多喝水。永济法院门口打卡签到。哎，你好。来，这个大洋喷绘猴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文化街打卡签到。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接下来是一段3分钟的广告时间，请稍后哈。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5: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

0: 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看看星星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需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9:31了哈。来我听友我姓王说，我们家呀也有做光伏的，就是上面打钱可慢了，是因为各个部门都要验收，验收可慢了啊。就算是慢呢，你像张先生这个都3年了，你慢3年也该差不多了吧。来，黄甫酸甲说，晚上没素质的摩托炸街呢，近期感觉挺多的，声音特别大，真是讨厌至极，有没有人能管一管？行，这个我们向那个交警部门反映一下哈。其实炸街这事儿我也很反感哈，有时候有的摩托车从边上过去，那排气筒，有的人故意还把那消声器给卸了，消声的，然后就有那声音，我觉得有的人这脑子就有病，那骑着他感觉挺舒服是吗？感觉自己挺帅，他不知道走过去的时候见着他的不见着他的都得骂他，一个人满街找骂，不知道到底是图什么。素质这东西有时候得打击哈，你没素质就得打击你一下，所以我感觉就是抓住了以后把摩托车给他没了收了，然后再给他好好的罚罚他，好好处罚他一下哈，把摩托车再给改造回来，别在那儿又在那儿满排气筒炸街哈。所以说有些人，尤其是一些骑着这样摩托车的年轻人，真是想奉劝一句哈，青春岁月做点自己该做的事情哈，别做那令人厌恶之事。

0: 千古之音说这个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随缘说这个安老师的节目是最接地气儿的节目。哎，我们也努力的想把咱们节目打造成一个烟火节目哈，就是说人间烟火气。我想它不仅仅是吃饭的问题，也是我们和大家这种相处的一种方式哈。在这里呢，能听见大家真实的声音，真实的事情。我们每天在这节目里既没有预演，也不知道要接到什么电话，大家打来的电话都是真实的哈。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黄女士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黄女士您请讲。
1: 我是那个玉泽园陶然居，就下县啊。
0: 嗯。
1: 玉泽园陶然居一号楼二单元的业主。
0: 嗯嗯。
1: 我想跟你说一下，我先说一下我们这的简单情况吧哈。
0: 嗯嗯。
1: 我的这栋楼啊，我的这栋楼在小区的最后一排，就前面再没有再没有那个楼了，就是前面就是房子。因为当时呢，开发商的溢流问题，他就是给我们只留了8米的通道。他本来是计划以后还要往那边把那个墙拆了，往那边放。后来那边那个村里的地就不给他了，这占不了了。
0: 嗯，
1: 我在这一共生活了18年，就在这8米通道里头，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小孩玩自行车、电动车都在这8米通道里。
0: 嗯，
1: 就觉得很别扭了。完了，最近就是5月27号那天早上，
0: 嗯，
1: 我突然听着，哎呀，声音可大了，就挖地的那个声音。我窗一开，就看着一单元在楼前挖地呢，那个挖掘机上挖地呢。我一看就知道是按电梯，这就说明他们提前也没有公示，根本就没有公示，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样完了，当时我就心想，本来就是个8米通道。就在这生活了18年，就觉得挺窝囊的。说这按下电梯，这前面还怎么走路呢？这，
0: 嗯，
1: 我就想来想去，就问了好多，这该拿给哪反应了？想我爹那个什么一下，最后问来问去，消防电话也打不通，就问来问去，说给12345打电话。
0: 嗯，
1: 我当天就给12345打电话了，反映了我们这的情况。到今天为止，12345也没给我回复。
0: 嗯，
1: 那个8米通道就是。就是占了8米通道，据他们现在说，占了8米的人行道那边只剩4米，紧靠着就是墙，紧靠着就是墙。这个我就说，你要剩4米，别人怎么走路？你占的是道路，你不是说占的别的，占的那个什么？本来这8米就不够居民的生活区域，就不够那个什么？你这小孩在玩，车来车往的，会车。8米都会不过去，都要互相让的。你别说4米，再个消防车过来，你看着仅够4米，但是消防车进来顺利不顺利？一旦是有什么事情，消防车就在四米那里边，就是人不开门嘛，消防车不开门了嘛，不拉水带，没有活动区域嘛，还得疏散楼上的居民，那疏散的通道在哪呢？这我就觉得这安全隐患就特别大。
0: 嗯，
1: 再个就是说，就这个样。完了，我一直打12345，就天天打，他们老是一句话，就说正在调查，正在那个什么中，还没回复，让我耐心等待。完了，我就挺着急的，我就怕这个井挖成了以后，再把房子承重梁破坏了，这就更不好处理了。
0: 嗯，
1: 这期间我就找了住建局，我自己亲自去找了住建局。第一天我给他们说了这的情况，说了以后，当然这中间我俩也有这个，他说怎么？他说留了4米，我说您在路上，我说我们这居民就仅够在4米的通道上来生活，来走路嘛。你得有人防，你得有消防，你得有人行通道。是吧？你这不能限制是这样的，那个安全隐患太大了。他听我说了以后，当时就叫他们暂停了。暂停了第二天，我又想想他是暂停，我就想跟进一下，我就写了申请，写了个申请，把这个情况写了，想和对他们的要求要给我做出书面回答。
0: 嗯，
1: 我好像是几号送的？7号是？我看或者是。送的，反正那天是好像是几号送的送的那个申请，到现在也没给我回答，到他现在还没回复呢。
0: 嗯，
1: 这个通道这里边

0: 这安全隐患还存在有问题。当时他建的是那个临时墙，那个墙就是用砖砌起来的。现在那个墙皮都掉了，就剩那个砖，砖也不厚。去年就是那么长的路，不是我靠近那边，靠近那边那个路，下大雨把墙已经放倒了一次，就是雨给冲的倒了一次。当时没砸着人，把车给砸了。这个墙也特别危险，你就是说你们没到现场看，墙特别危险。一般小孩在那玩，我都一直叫他别在墙那玩，别在墙那玩。你送4米的通道，任何人从那过去都是擦着墙边过去，万一那个墙倒了，这砸的人怎么弄？很危险。如果是你们有机会有时间，所以我觉得是安全隐患太大太大了。谁家的？我买的是商品楼，是吧？我买的是商品楼，你本来给我送就是留的这8米，我们已经很窝囊了。你这按电梯是个民生工人，是现在的祖母，但是你要因地制宜，看我们这能不能啊这个道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在一单元、二单元、三单元都安上，那这个地方成什么环境、什么样子？我就想说这个，完了找有关部门也反映不了。昨天我就咨询了律师，咨询那个小姚律师，去说了说，就是现在想就是他也说就是想，我们老百姓肯定也推动不了，我就怕他过几天一下子又安装，又开始安装了，又开始安装，完了我再找可能也就晚了。也就那个什么了，再一个他们的资质到底健全不健全？在这个建电梯以前，到底请没请有关资质的人来鉴定这个楼能不能装电梯？这我一概什么都不知道，他们的手续全不全？我就想，让你们协助把这调查上，把这个事来说一下，有关你们媒体的力量，先来说说这个事儿。大概就是这，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哦，我大概听明白了哈。我先问一下，你们小区是多少层的？层高是多少的楼？
0: 6层。
1: 6层是吧？你刚
0: 对。
1: 才讲到的8米是你们楼和楼之间的楼距是多少？
0: 他们的楼距可宽了，我看
1: 我就
0: 看，
1: 说你们平均的楼距是多少？这个楼跟那个楼之间的楼距是多少？大概
0: 平均的楼距，我看他们都有10几米、20米吧，
1: 十几
0: 都
1: 米。你
0: 有。
1: 刚才说的8米是楼前的通道是吗？
0: 8米就是我们最后一排，就是楼前到墙根儿到底通道，
1: 我就说
0: 一
1: 嘛，
0: 共就是
1: 就是
0: 八
1: 你
0: 米。
1: 们楼前面的通道嘛，是吧？
0: 哎哎，对
1: 不
0: 对，
1: 是不是楼距，首先是这个是吧？
0: 不是楼，我前面没有楼了，
1: 前
0: 就是
1: 面。
0: 最后一排。
1: 我知道你最后一排，你不是你是有一边没有楼，另一边不是也有楼的吗？
0: 另一排是我们居住的楼，对对，
1: 对
0: 这
1: 吧？
0: 个，
1: 你另一
0: 对，
1: 排不得就有楼距啊？有一排是就到最边上了嘛，是吧？你刚才
0: 对
1: 说
0: 对，
1: 的8米是小区的一个通道，是8米是吧？
0: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概念，怎么说跟你说呢？就是我楼前一出门就是8米的
1: 一条通
0: 人
1: 道嘛。
0: 走的路通道，对，就
1: 小
0: 是
1: 区，
0: 这
1: 咱
0: 样，
1: 说实话，黄女士，小区8米的通道不算窄。我刚查阅了一下，知道吗？其实按照你们小区，你8米的一个通道，你要是楼距就窄了。你要是通道的话，比如说我出了门之后有条路嘛，就是你们所说的一条路嘛，是不是？那条路要是8米的话，你像你的小区也挺长时间了，你都住了18年了，是吧？在当年的规划中，一个8米的通道，我刚才刚查阅了一下，8米算是这个比较，在当年的时候算是标准，就是标准偏高的楼，这个道路了。8米的道路，不算窄。我先跟你说一下这个问题哈。然后咱们现在呢，主要是说电梯的事儿。其实你们这个居民出来有一个8米的道路，它不算窄，会俩车绰绰有余。一辆
0: 对，
1: 车才多宽呀？一辆车宽一点的才2米，对吗？哎，咱是这样，先说这个。我想问一下，你是住几楼？
0: 我住1楼，
1: 你住1楼，对，一般装电梯呢，可能反对声音较大的就是一二楼，一二楼就是反对会比较明确一些。 现在就你刚才据我了解。

0: 也倒听到了你说这个电梯挖井之后，还留了有四米的道路是吧？也就是说用了这一半，留了一半是吧？
1: 嗯。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当时修建这个电梯的时候，他应该跟你们各个业主要沟通的呀？
1: 没有。
0: 一点没沟通吧？还是沟通了之后，在你未经你同意的情况下开工了？
1: 没有没有，一点也不知道。
0: 啊，
1: 我最近也了解他们要
0: 就是你不太你对他这个按说从程序上来讲的话，应该先跟你们每一层沟通一下的。对，这个是需要有这么一个程序，跟业主要沟通一下的，是吧？你说就是据你所说，没有这个程序是吗？就是
1: 没有
0: 沟通，直接就开工了，是这意思是吧？
1: 对对。
0: 嗯，然后这个我再给你讲一下国家标准哈。
1: 嗯。
0: 国家标准就是道路小区道路最少要留够4米，来让消防车辆通过。也就是说，他现在留的4米是国家的标准，是最低标准，但就是最低标准是不能少于4米。因为他刚才你所说的这个消防车辆，他必须要留够4米，这是一个哈。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主要是我听了半天，主要是在装这个电梯的时候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对吗？
1: 我能打断一下吗？
0: 能。
1: 这个事宜方面没有，就是不是征求我一个意见，应该全体这栋楼全体的业主
0: 都没问，
1: 应该展示他说什么电梯消防图或者这个楼的鉴定，这事宜方面他们没有公示，我们根本不知道，就听着挖掘机响我才知道他们的方向。
0: 就是我觉得现在
1: 这事宜上我主要说的就是剩4米的通道它占用的是路。我你听我说完啊，我也看了他们就前面我们前面一些楼装的电梯是吧，我昨天也让那个小姚律师看了就是我拍的上面他们的路是特别宽，你说我们这个8米通道就已经升了个8米通道，我不说对你说够国家标准，可是他们楼与楼之间特别宽，也有花池，他们电梯装完了他们所走的路一点都没有站，并且路那边还有花池。
0: 那可能是你们楼和楼之间不太一样是吗？
1: 楼和楼之间不一样，但是我就因为这个剩8米，他答应的是以后那个当时买房的时候他答应以后那堵墙还要放，还要翻走，他现在弄不了了。就因为是这么多年有好多居民就因为这个路窄都不给他拒交这个物业费，就因为这个事。我说的是你给我剩8米的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这样。
0: 也就是说你现在我听你讲了半天路的事儿，你现在反对装电梯是觉得他路给你弄得更窄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是。
0: 那么你的主要诉求是这个是吗？
1: 主要诉求是这个。当然再加上就是他们的手续到底健全不健全，这个我估计他们也能补办。最起码你在装电梯以前，我这栋楼房你一单元在装电梯，万一你破坏承重墙，你的墙裂了也影响我们二单元三单元，到底有没有？
0: 但是现在我想问一下，这个电梯是装在你的楼前吗？就是装在
1: 没有在一单元，我是二单元，他在一单元，正好我们
0: 就不是你这个单元，
1: 必须要路过他们
0: 啊，怪不得不跟你在那沟通呢，人家是一单元的，你是二单元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
1: 我一单元他肯定我要签字呢，他不签字，我要在我这儿，我肯定要签字。
0: 啊，
1: 但是，我
0: 就想嘛，他应该是首先应该跟你们业主要沟通的嘛。原来你是二单元的，你是二单元的，人家肯定就不跟你沟通了。他一般装在哪一层上，跟哪一层上沟通？
1: 我现在
0: 明白，就是不是一个单元，装在一单元了。你觉得他装上以后路有点窄了，是这意思是吗？
1: 路太窄了，
0: 你觉得4米宽不行是吧？
1: 安全隐患太多了。
0: 但是我跟你讲一下，国家标准是4米，就是不能少于4米，但是4米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就是我刚查阅了一下，咱们先说国家标准好不好？国家标准就是主车道、消防车道净宽最少4米，净高大于等于4米，必须保证4米的畅通，它是这是国家的一个规定的问题。也就是说他目前要是保证了4米，他达到了国家。

0: 的一个，我们就讲最低标准吧。但最低标准呢，它也首先达标了。你如果说现在呢，四米它不达标，这个你现在只能说是我感觉你太窄了，而不是说它的标准超过了这个。你比如说它现在留三米，那肯定不行的，消防车过不来，对吗？但是现在国家标准，我专门查了一下国家标准，净宽最少四米。
1: 现在都说是四米这个数。
0: 对啊，这不是他这个，我知道他这个，不是都说他是个国家标准，他肯定是比如说有些消防车他要进来，他根据消防车的宽度，对吗？现在所以说你现在我听了半天你的诉求，因为他不在你的单元，那是一单元、二单元，你们还是有一点距离。你只是说他，你主要是说他路窄。那你要说路窄的话，我肯定要考虑，我肯定要去查阅一下国家标准到底是多少，对吗？因为咱们这个最终。到底宽了窄了，应该根据国家标准来去核定的。如果说好了，根据国家标准它窄了，那肯定不行。那就，但是我目前查阅到的是净宽要最少达到四米。因为它这个电梯呢，没建在你家楼下，建在了你是二单元，它是一单元，那就换句话说，就不存在遮挡你的光线的问题了，只是路的问题，是吧？啊，不存在遮挡光线呀，遮挡什么噪音之类的都不存在，是吧？
1: 肯定出来你这么窄的路，别人建了一点也不遮挡，这个小区的环境出来的环境。可是我出来以后，我要从那四米路那过，我还说了那堵墙。
0: 您平时是怎么出行的？您是走路还是开车呢？
1: 我开车也坐的，我骑电动车，
0: 骑电动车
1: 或者走路，
0: 啊，
1: 出去散步。
0: 你觉得四米有点窄是吧？
1: 都要经过那个地方，都要经过那个地方。对，我想我买的商品房，国家规定是呢，我想买个商品房，前面道路只有四米嘛，就在那四米活动区域内，并且
0: 你主要是从那儿通行一下嘛，是吧？
1: 肯定啊，我每天出门都要从那通行。
0: 明白了。行，你通行嘛，四米我们过着应该还比较宽敞吧。
1: 哎呀，
0: 您觉得从那儿过着太窄了是吗？
1: 我觉得我出来的环境我太差，我买的是商品房，我要是四米，但是他说前面路八米，我都不买他这个，我买后面，我不买前面这，谁知道后面留个八米，人家前面多宽，安了电梯一点也不影响。
0: 您当时买房的时候，那个
1: 没有，
0: 您当时买房的时候，
1: 他们有道路啊，他们有前面一出门有花池。完了，这边是道路，那边还是花池。你知道人家多宽？人家就在一出门
0: 的。就是说，现在别的楼比你这儿，
1: 人家得到一点都。
0: 别的楼比你这儿宽一些，是吧？
1: 宽多呢，不是一点儿。我是比我们同样买的，我说为什么要建在我这道上？别人的道路一点都没建。我这是道路。
0: 是这样，黄女士，那我现在你现在反映道路这事儿，我一会儿严谨一点，我再多了解一下道路的宽窄。我肯定是要根据国家标准来看这个事情，好吧？
1: 国家标准就是说你们没到实地来，没看实地的场面，我觉得不管是我找这个小姚律师也好，你们也好，应该来实地观察。我说
0: 那你的律师咋跟你说呀？
1: 啊？
0: 你的律师怎么跟你说呀？
1: 律师也跟我说，我说这个。
0: 对，你不是找律师了吗？那我想问一下，律师是怎么跟你交流的？
1: 律师当时也就说是他也说他再商量商量，再说说，他肯定不会。
0: 为什么律师要是想打这个官司的话，那他也要看国家标准的。有些事儿呢，当发生矛盾的时候，当发生冲突的时候，是要找依据的。而现在我们要找的依据是国家标准，刚才也讲了，您说四米，咱说实话，走路骑电动车四米足够了，只是从那通行一下嘛，是吧？从那走过去，你不是说在那块儿，你不是说在那块儿，我每天要去在那块儿跳广场舞，或者说每天要在那儿有个什么活动时间，你只是通行嘛，从那通过去，是不是？你再说了，对方一单元为什么要装个电梯呢？他肯定作为稍微高一点层，可能有老人家呀或者怎么样，他们需要电梯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大家都住在同一
1: 个
0: 小区，说实话，大家都要考虑彼此的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那他如果说伤害你利益，我觉得他如果说违背了国家标准，这个路整完之后只剩下一米了，两米或者三米，我觉得这。

0: 这个他以后有隐患。现在留够了4米，说明他们在做的时候留够了消防车。刚才我专门查阅了一下，你的律师应该也告诉你了，他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律师告诉你了吗？
1: 没有，他没那样。
0: 他没告你，那律师，
1: 那
0: 律师，那律师怎么说？他帮你能代理这个官司吗？他也不好代理，他怎么他那一单元，他装电梯一单元都同意了的，你是二单元的，你们俩还离着有截子距离呢，对吗？
1: 那我是一栋楼啊，我要从那楼前过，这这边
0: 对呀，你们是一栋
1: 楼
0: 啊，对方如果楼上
1: 那条路不是那条路，不光是一单元的路，是我们就可以说是一栋楼的路，甚至
0: 是
1: 从那过，
0: 是啊，那栋楼是大家
1: 的路，是整个小区的路，
0: 是啊。
1: 是那样，
0: 但是按照国家标准，宽度已经留够了。哎，
1: 我想问一下，
0: 嗯，
1: 这个那个什么进来，别的小区尽管是在那四米的路上进来，那左右都有富余，都有活，人家拉水带来解散疏散居民都有活动。
0: 嗯，
1: 我们就在那，他这个消防车进来就在四米的路上来活动，来疏散居民，疏散居民的人防通道在哪呢？
0: 嗯。
1: 啊，你得有大家活动的地方，你不能在这四米，我买这个商品房，你在四米活动，万一出事了，那个小区是吧？人防、那个什么消防他不过来实地来
0: 是这样吧？
1: 万一出事了，
0: 是这样，
1: 怎么来疏散楼上的居民？
0: 我跟你们的小区物业沟通一下，有必要的话，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沟通看一下，好不好？
1: 啊，有必要你应该到实地来看一下。
0: 行，
1: 我就觉得如果万一要出事。他怎么来疏散居民？
0: 嗯，
1: 疏散居民的通道在哪里？
0: 嗯，
1: 那都人着急了，要真正着火起来，那不是慢慢都是这都要那个什么？你留个
0: 好的，黄女士，打断一下，我听明白了，让我了解一下，咱们再沟通，好不好？
1: 好，
0: 嗯，好嘞，行，好，再见。
1: 谢谢啊。
0: 哎，好，没什么，
1: 嗯，
0: 好，我还以为是黄女士自己家的单元哈，我说怎么都没说一声，原来是一单元的装电梯了，她是二单元的，居然不在一个单元，四米宽的路，我觉得要是走路或者骑电动车的话绰绰有余吧，每天只是通过一下是吗？在一个小区里头，对，既有我们的，既然是公共道路或者是公共区域，我们呢也是从中可能要通行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各有各的利益所在。我就说了，一单元既然要装电梯，为什么要装电梯呢？我就说，如果他的高层也有一些老人在居住，他需要一部电梯方便自己的生活，对，他也是为了自己的生活。那么这个说这个通道，那我刚才在跟这个黄女士聊的时候，我专门查阅了一下，国家规定消防通道必须保证四米及四米以上，刚才他自己也说了，那块已经留够四米了。咱说实话，在日常生活中，一个通道在一个小区里四米够不够？大家自己心里想想。在当年的时候，这个小区也算是比较宽敞的小区了，因为光道路，刚才他讲了就八米嘛，他是最后一排，我知道他最后一排有一堵墙，可能是有八米，八米的一条路，说实话，在这个光是走道的话不窄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八米大概多宽哈。所以说各有各的利益所在吧，一会儿我到时候再了解一下吧。了解了之后，就像我们刚才一个听友，我也不念了，说这个消防通道如果有回环路的话，我们从这走从那出，形成一个回环路的话，应该是合理的哈。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稍后大家继续关注哈。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3: 秋高气爽，看 看汪曾祺。

0: 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今天呢是6月10号星期三，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7度。到了明天呢，全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是20度。从今天开始呢，未来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基本上都是在3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啊。虽然说听起来还好吧，但是在运城这么一个地势来看呢，这样的温度呢会显得比较闷一些。今天呢早晚的温差还算是比较大，明天开始呢这个温差呢会逐渐缩小，在周末的时候呢这个最低温呢也到20多度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喝水。好的，关注完天气之后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在节目当中呢，蔡律师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难题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大家生活当中的不管是婚姻家庭、财产纠纷、借贷，或者说呢其他的交通事故，还有保险理赔、工伤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了这个诈骗等等啊，有问题的话打电话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啊，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我姓曹。
0: 曹是吧？
2: 对。
0: 嗯，你是哪里的？
2: 哦，我是盐湖区的，然后新河四区水湾花亭。

0: 东军小区的。
1: 嗯，首阳华庭的是吧？
0: 对。
1: 好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0: 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家就是去年我们这楼上漏水了，然后给我家造成就是多处损失，然后我们楼上的邻居他认为这就是房子就是开发商跟人家交的房子就有问题，然后后来经过调解，就是楼上和开发商他们物业他们一起调解，我家的损失由开发商承担，后来开发商委托物业给我谈这个事情赔偿的这个事情，然后这不是我们谈了几个月了，最后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赔偿我10000块钱，然后我同意了，这到最后呢他现在不履行承诺，人家就反悔了，他觉得10000块钱他给我出的多了，人家不给了，就是一直这个事情一直在拖到这块就没有解决。
1: 嗯，当时说赔偿10000块钱有没有写什么字据？
0: 没有写，我们是经过社区的工作人员，我们一起坐在一起调解说下的，说下之后没有，然后没有留下什么什么书面性的东西，然后结果人家就反悔了。
1: 嗯，是现在开发商不愿意给这么多了是吧？主要是开发商要给吗？你们是哪块受损了？
0: 就是我的那个房顶跟墙面都是多处的开裂，还有我那个窗户的牙口地角线都泡的都掉了，然后牙口也都掉了，还有我的窗帘啥的都，反正好多处，因为它流水流的好多天，9天吧，九天，第九天的时候，然后才找到那个就是哪块破损，才开始把他们上面修好了，下面修好了，我家就是多处的开裂。
1: 嗯，那就是9天，你是知道这个事儿，也一直在找这个源头是吧？
0: 对，一直在找，楼上后来找到了，他把他家修好，他认为着就是这个不是他认为着就是开发商跟人家交的房子就有问题，人家在一块协商完之后，就说有开发商来负责我家的损失，现在就是意思是，我们也说好了，我也同意了，人家不给了。
1: 他现在是不给了，还是说想减少数量？现在想给多少解决这个事儿？
0: 本来我们说好的是10000块钱，现在他只是给我出6000块钱。
1: 6000，当时定损了吗？
0: 当时定损就是我们找的就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就是修屋子的，就是那个工人师傅，人家给就是大概的估算了一下。
1: 估了有10000是吗？
0: 估了14000多。估了14000多块钱，后来我们一起商量了嘛，商量就是说给10000块钱，后来我说也能行，因为今年我有个中考的学生，然后马上不是要中考了嘛，我说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太分心，然后我说可以，然后最后我们达成协议了，社区的工作人员也都在，我想着就因为没干过这事儿嘛，然后我就不知道要留下什么书面性的东西，结果就没过上几天，人家就反悔了，人家不给了现在。
1: 好，蔡律师。
2: 我们问一下啊，你现在房子里面当时被谁弄坏的，是已经修了还是现状？
0: 我家的没有修，是现状。
2: 最后查出来的原因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漏水的？
0: 是就是楼上的那个厨房的一个水管
2: 破了。
0: 水管破了。
2: 楼上是不住人是吧？
0: 楼上住人，有人呢，有人，但是好像是不经常做饭吧，可能他当时也没有及时发现。
2: 那是不是最后就是说这个水管的质量说是开发商当时提供的有问题，还是说怎么？
0: 就是楼上的邻居认为是有问题，他们在一块协商的时候，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场，他们协商的时候，反正是人家开发商最后人家接受了，人家认了。
2: 我这样跟你说啊，如果说咱现在调解的这个金额就是和你的预期有差距嘛啊，那么你该起诉还是要起诉，如果起诉的话，就是把楼上邻居和开发商要一起诉。
0: 一起
2: 诉，然后到时候再对你的这个，你现在损坏的东西不是还是现状吗？对吧？现状的话是可以鉴定损失的。
0: 可以鉴定损失的。
2: 对，
0: 这个鉴定损失是法院鉴定的吗？
2: 对，法院会委托专业的公司去鉴定，但是鉴定费可能需要你先垫付。 鉴定完以后，就是判了以后，对方来承担。
0: 哦，是这样子哈。
2: 对对对，如果说损失确实可能就是你说的四万，对吧？
1: 一万四
2: 啊，一万四。
1: 嗯。
2: 嗯。嗯。就和你这个六千确实稍微差距翻倍了嘛，对吧？你觉得有必要的话呢，可能就是该起诉起诉。当然，我们也是建议你说是，肯定是能调就调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啥？你听我说啊，也有可能是，比如你起诉到法院了，还没鉴定呢。哎，这下开发商或者他又来，双方又调解，有可能就是还按照原来的一万块钱就执行了，有这种可能。
0: 哦，那意思是我先该起诉起诉，到时候庭前调解的话，有可能会还会再调解，就这个意思哈。
2: 你可以先不鉴定，就是先起诉，起诉以后他有个诉前调解程序，先放到诉前调解去，因为金额不大嘛，双方再说说。就是可能就是看能不能还按照原来商量的这个数字去履行。
0: 哦，
2: 到时候法院会出调解书。
0: 行，好嘞。
1: 然后他现在比如说这个曹女士当时调解这一万块钱，因为没有字据，那到时候是还按照这个一万块钱来吗？还是还需要举证啊什么的？
2: 不，双方还是要首先要说明当时比如说找过这个工人，对吧？做过报价，
0: 对
2: 方看对方认可这个是什么，如果不认可，也可以再重新再找一个人，再去现场看看完以后再做一个报价，对吧？
0: 哦，
2: 做了报价以后，双方再调解嘛，因为调解本来就是差不多就行了，是吧？它不像判决一样，必须得鉴定，必须那么准确。
0: 对，
1: 意思就是我们这次在调解的时候，不用先按一万来，就按照实际的损失，估价的这个损失来。
2: 对，
1: 比如说是一万四，咱们就先要一万四，最后调解的话可能会有一个空间。
2: 对，你先按一万四起诉，如果真的最后调不成，还是调不成，那么转立案以后也可以再申请鉴定，不影响啊。
0: 不影响哈。
2: 不影响。
0: 行。
1: 就是在诉前调解的时候啊。一般情况下，这个开发商如果说嫌麻烦的话，或者说不想再牵扯后续的事情，在调解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好一点。还有就是这个调解会有这个法律效力是吧，蔡律师？
2: 只要咱们法院到时候出调解书，就是有法律效力的。只要对方不履行，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了。
0: 哦，
2: 对，
1: 这个力度就会比较大一些了。
0: 行，那我就先起诉。
1: 对，是。
0: 好嘞，
1: 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了，其他的没有了。
1: 好嘞，行。如果说呢，就觉得金额不是特别大的话，咱可以先尝试着自诉嘛，自己来起诉，就是多跑腿，花个功夫，花个时间就行。
0: 行，好嘞，
1: 好嘞，行。好的，好，再见。
0: 再见。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蔡燕燕律师专业代理民商事案件和行政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 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7: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8: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9: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8: 哎呀，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11: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3: 谁？是谁？
12: 你往下看，往下看，
13: 往下看。
1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3: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3: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23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1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蔡律师你好。
2: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的，生活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难题都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4: 哎，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
14: 哎，对。
1: 啊，您是反映这个交通事故问题是吧？
14: 对对对对。
1: 啊，之前说过是吗？
14: 之前说过，现在就是不是保险公司这块就是怎么个情况？就是我跟保险，反正他们之前一直没联系过我，2月10号的事故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月了，一直没人联系我。然后到现在我那天打电话问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就说是因为当时有什么情况，就他们把车拖走以后就给我放到路中间了，放到路中间，然后车门都打开了，漏进去水了，然后车里面有那个就金属条上就有都有发霉了。
1: 嗯，
14: 然后就有这个情况，我向他们保险公司投诉过，但是现在他就是说我投诉他怎么回事，然后就现在是压价，意思是啊，你要是跟他协商处理，你跟他打；你要不协商，你要是起诉，你不要联系他了。我说你们说，至少你跟我说协商出什么什么方案，对吧？
1: 嗯。
14: 他方案不跟你出，就现在拿出我投诉，我说我投诉你很正常。那么你把车拖走，你把车门都给我撬开，给我车里面有东西了，你说你还让联系去？你说我不投诉你投诉谁，对吧？
1: 嗯，他把你的车拖走是主要是要鉴定一下，是吧？
14: 不是，当时出了交通事故以后，他把车拖到他们那个地点那个位置了。
1: 嗯，然后车门全开，最后呢就是有点进水了，损坏了车里的一些东西，
14: 对对
1: 是吧？然后你就投诉
14: 了
1: 他们。
14: 对对，
1: 嗯，因为这个投诉，然后他们现在不配合，什么方案都没有给你出，是吧？
14: 对对对对。
1: 嗯。
14: 然后他跟他们打完电话的之间，反正是我都有录音。
1: 嗯嗯。
14: 嗯。然后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现在是车主也就是那个肇事方和车主和这个保险公司都不配合情况下，我现在就是，而且保险公司的这个小伙就是有文件的这个口吻说是这个肇事人他是一个黑户。
1: 哦。
14: 啊，然后就是以这各种方式有一些玩笑，各意思过来，要不你就起诉，起诉你也拿不到钱，那个意思就是。
1: 哦，意思是现在这个事儿呢就搁这儿了，你不管怎么样都没有什么路，是吧？
14: 对，我现在就是起诉我。如果说我想问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保全这个车辆，
1: 嗯，
14: 他是在合法吗？
1: 嗯，是这样的，嗯，因为蔡律师的话，他可能是第一次听你这个事儿，有一些细节他需要问一下你这个前因后果啊。蔡律师有什么需要了解的？
14: 嗯，好。
2: 哎，你好，我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你的车受损严重吗？
14: 就是副驾驶车门报废了。
2: 副驾驶车门报废。 维修大概需要多少钱？你问过吗？
14: 维修大概。

0: 当时他我因为他们拖到他们那个地点以后，我又拖走了，拖走了我拖到四 S 店，他们没拆开，他这大概估算就是应该是超不过10000块钱。
1: 对方车辆有三者险吗？
0: 保险公司我告诉说没有。
1: 你的车有车损险吗？
0: 没有，因为当时过年的时候，我刚买了车，刚买了把交强险，然后那个这商业险没来得及买，不是过年的了吗？
1: 对方应该交强险肯定有的嘛，这没问题嘛。再说黑户他也不影响这个。车现在修了吗？
0: 没修呢。
2: 没修是吧？你这个车总价值大概是多少？
0: 因为是一六年的吉利银河劲。
2: 16年的是吧？
0: 对对对，
2: 16年到现在10年了，吉利是吗？
0: 吉利银河劲啊。
2: 他是嫌这个价格跟他预期的不符呢，还是哪方面有问题？
0: 他这是不跟我沟通，不是说是。
2: 不是说要的多，是完全不沟通是吧？
0: 对。
2: 蔡律师。
1: 问一下啊。就是现在事故认定是对方是全责还是咋？
0: 对，当时的责任就说是我的次要责任，然后他的主要责任，后来我不是复议了，复议之后是他的全责吗？
1: 是他全责。那你这实在弄不成，你要是商量不成，你就只能起诉。对方虽然说只有交强险能赔个2000块钱。
0: 对。
1: 2000块钱，对方你看按7000块钱算，还剩5000，对吧？还剩5000，再说对方是黑户，5000块钱有时候这种小钱他也就给了，也有这种可能。或者人家起诉了，弄算了，5000，比如说稍微少一点，是不是？再少一点，少上一点就给了就算了，这个东西。
0: 但是现在是什么？了解就是这个车，就是这个对方这个驾驶员直接就把我电话拉黑了，我用我的这个号打，他打不进去，我换一款就能打进去了。
1: 谁把你拉黑了？
0: 就对方那肇事车的司机
1: 啊。拉黑不要紧嘛，诉讼你拉黑，只要他电话法院能打通就行呗。是吧？
0: 对，现在我想知道就是我当时就是人伤这一块，他是保险公司出了吧？就是我现在我要是诉前保全的话，是保那个我走索赔的金额，还是光是保这个修车的这个？
1: 你人也受伤了是吧？人伤怎么样？
0: 人伤是闭合肌颅脑损伤，然后胸部损伤、腹部损伤、颈部损伤。
1: 那你这个该起诉起诉，因为对方有交强险了，不要紧，交强险18万呢，应该差不多够了。
0: 就是还有就是他那个闭合肌颅脑损伤，他按照国标那个赔付的那个休息时间是不是就是30天到45天？我记得。
1: 到时候你还鉴定呢
0: 是他需要鉴定的。
1: 要鉴定你的。看能不能构成实际伤残，以及这个三期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因为我听见你这个伤害比较多，具体比如说能不能构成实际伤残，到时候可以看看病例。然后法院也会委托专业的机构进行鉴定确定。
2: 意思是如果说鉴定实际伤残的话，赔付会更多一些。
1: 对，实际伤残肯定过10万了嘛，就要是够不上实际伤残，就那个三期的话可能也就几万块钱吧，不超过5万。
0: 三期的话，应该把像咱们右侧的标准，一个像这个有个闭合肌颅脑损伤，它就是这俗称咱们就是脑震荡，对吧？
1: 对，
2: 那就看这个严重程度了。
1: 具体来的会鉴定，一般就你说的30天，60天这种都有可能。看到时候看你的受伤的严重程度来确定。
0: 因为就是前天我去那个咱们银康医院去做了一个那个脑部的个核磁啊。然后他目前现在就是没什么状况，就是但是就是我现在还是就是那种时不时的就会头疼头晕恶心。
1: 你这个
0: 干不了活。
1: 你该开药该治疗嘛，你说这个医学上的东西我们也
2: 对
1: 没办法给你打。
0: 我就说的意思就是我这个需不需要做这个财产保全？
1: 保全对方的车辆吗？
0: 对对对。
1: 他车辆是价值，你看多少价值，直呼保全吗？
0: 他那个是一个比亚迪秦，
1: 你大概估一下价，你自己有个大概判断，比如这个车值多少钱，该保全就保全的嘛。
0: 他是我还在想就在网上查一下，就是保全他是不是什么保全错误，我要需要赔付对方。像我这个保全那个车主，因为他那个驾驶人和车主不是一个人，然后我保全那个车主的车辆，他是算不算保全错误？
1: 对方这个驾驶人有驾照了吧？
0: 有。
1: 那他跟车主什么关系？
0: 不知道，这我就。

0: 条件啊。
1: 哦，是会存在这个，就是保全错误，但是你只要买了保险，到时候也是保险公司去赔呢。
0: 对，我现在就是今天我问了一下那个人寿保险，就买这个保全保险嘛。
1: 嗯。
0: 然后他这个就是说是要这个保全那个保全申请书和这个起诉状需要律师去审核过了以后才能递交他们那儿了啊。
1: 嗯，对，所以到时候你得这个得看看你的资料，看一下什么情况。但这种如果确实是车主的车，你拿车来抵这个债，就要看一下车主跟他之间，车主有没有尽到一些该有的义务，或者车主有没有过错，再去判断。如果车主就没有过错，那车主不需要赔嘛，对吧？车主不需要赔，自然人家的车辆肯定是不需要去偿债的嘛，是吧？
0: 但是你说这个是车主有没有这个责任？怎么去
1: 所以就要了解这个背后的情况嘛，比如说这个车是怎么被他开走的，比如说车辆本身有没有故障，或者这个人有没有一些不适合驾驶车辆的一些行为，这个也要看。
0: 那上面那天我这就是之前我在交警队调取的那个车主信息和这个驾驶员信息，它上面写个无什么什么写个无吸毒记录什么玩意儿。
1: 无什么？
2: 无吸毒记
0: 吸
2: 录。
0: 毒记录史啊，
1: 啊，不是吸毒，就是看一下，就是比如说假设一下，比如你的车要借给另外一个人开，是吧？首先你得确定他能驾驶得了车辆，有驾驶证，不存在就是不能驾驶车辆的一种情况，以及你的车辆的状况是完好的。比如说你车辆本身某个零件出现问题了，是不是你还借给别人？而且这个零件本身有问题，导致发生交通事故，你是不是就有过错了？所以要看这些具体情况，再判断人家有没有过错。
0: 这个还就是在就按正常那个思维，就是人家就是他就是他的车，然后借给他开了，这种情况下我要保全的话，是不是就由于这个保全错误的？
1: 可能会有，如果确实人家车主没有过错的话，人家的车辆确实不应该保全。但是车辆保全只是车辆不能过户，并不会影响车辆的使用。
0: 对，就是限制
1: 就是
0: 他不
1: 他，
0: 能过户改牌。
1: 对，他仅仅是不能卖，你该用用，不影响你用呀，是不是？所以这个损失到底该怎么来界定，其实是比较难的。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不保全这个情况，我可以就是，保全这个车，就车跟车主就是，如果说降低一点风险，就只能保全这个驾驶，但是驾驶他又是黑户，你就没有资产可执行的话，
1: 没有
0: 那
1: 资
0: 怎么
1: 产
0: 办？
1: 不要紧嘛，你刚才不是说你其实不仅车受伤了，人也受伤了嘛，是吧？
0: 对
1: 人受伤的交强险的部分也够赔了嘛，无非就是车的那个几千块钱可能会赔不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是损失还是比较小的，至少大部分是能回来的嘛。
0: 对，确
1: 啊，
0: 实
1: 就
0: 是。
1: 是那咱该走，既然知道大部分能回来，该往前走就往前走嘛。至于那个几千块钱能回来最好，实在回不来，那是吧，再说嘛。
0: 现在就是人家那个在肇事司机，现在就是那个无所谓，因为上次我就打过安宁老师电话，跟他也联系来了，然后他就说是他对这个责任就不认可，他要复议了，然后复再复也没影了，然后他都要起诉交警队也没影了，然后就是安宁老师问他说是，那么如果说你起诉或者是复议以后，你而且你还是全责，那么你怎么你赔不赔？他说是到时候再看。
2: 因为他现在后续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
0: 没有联系我呀，
2: 没有再联系你了是吧？
0: 一直就没有联系我，自始至终都是我在打电话催人家，但是人家就，
2: 李先生是这样的啊，刚才呢，蔡律师就是把你的这个就是整个过程讲得比较详细了，比如说呢，你也有人受伤嘛，人受伤的话，你可以就是找一个或者说找几个就是比较专业的医生呢，我们在鉴定之前呢，先咨询一下，比如说像他这种情况，大概会不会构上十级伤残？如果说有的话，他这个赔付比较高嘛，对方肯定是有交强险的，这个呢是咱们需要争取的。另外一点呢，这个蔡律师也说了，你就是该诉的话去起诉，比如说咱车辆这个交强险有一定的额度，超出的额度咱们再说嘛。这个是先把这个事情就是走上流程。另外一点，我想问一下你，我对你这个事儿哈，现在忽然想起来有点印象。当时他们是觉得你这1万多块钱的这个维修费是不是有点高？当时是不是你坚持去 4S 店去维修是吗？
0: 对，我是要坚持这个，他们那啥，他们不是就是一直就是，也不跟你出结果说赔不赔，然后不也不是说是在外面修的，这都啥话都不跟你说就是。
2: 对，他们当时是不是说去外面修？因为我。

0: 我刚才又问了一下，你这个是16年的吉利，然后呢，整个其实目前来说，咱说实话，现在这个车已经没有太多钱了，然后你这个维修费10000多，眼看和你的这个车的价值都快一半了，就是你会不会考虑说，人对方要是调节说在外头我给你修好，你也能接受，这个可以吗？
1: 如果是他能保上是原厂件，或者是能够就不要使用副厂件，可以。
0: 嗯，这个也是可以，能调节是吧？
1: 如果说他们在他们现在就直接是要不拉黑了，要不保险公司也就这么扯。你说我各位谁？
0: 意思是到就是当时你打完电话，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后续就再没有下文了，对方已经完全不配合了，也拉黑你了是吧？意思就是如果他们在外面给你修，不去 4S 店，只要能保证你所要的质量也是可以的是吧？
1: 要因为车厂在谢谢你要是使用副厂件，咱们没有安全保障对吧？你说是他车不值多少钱，但是咱话再说回来，车是不值多少钱，但是人家 4S 店或者是哪去修一修，人家那个配件不给你低啊对吧？
0: 嗯，
1: 是这道理吧？
0: 目前这个情况，蔡律师。
2: 这个到时候你先起诉吧，起诉，因为车本来修也没有多少钱，交强险也能赔一部分，交强险肯定问题不大，2000块钱就给你赔了。
0: 对，
2: 剩下的东西到时候双方协商少一点，差不多就解决了给。
0: 对，是，我觉得这个修车的费其实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就是看你人的这个伤啊，这一块呢需不需要就是再关注一下，这个伤情是怎么回事儿。
1: 对，上期我现在录去的那个昨天我做这个和这个就脑部这个胸部这块和那个这块没错了。
0: 对，
1: 我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是你无论是哪，你们一个主动的一个要联系我是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人家现在就是我是黑工，我就无所谓了。
0: 对，那对方已经完全不配合的状态下是这样吧，就是咱们该起诉的话起诉，然后把这个人的这个伤也主张上。一会儿下了节目然后蔡律师联系一下你，有什么后续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你们可以沟通一下好不好？
1: 谢谢
0: 啊，咱们把这个事情，因为时间很长了，我记得几个月了是吧？
1: 2月17号的嘛，大年初二，
0: 对对，那已经4个月了，时间也比较长了，所以说呢，看一下你的这个相关的资料，看看咱们后续该怎么去进行。我觉得这个车损是一方面，就是能协调尽协调，然后也省点时间，已经很长时间了。另外一点就是看人的这个伤怎么样，然后这块需不需要另外的主张，因为我让蔡律师联系一下你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再见。好，
1: 再见。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姓白。
0: 白女士，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山西运城人。
0: 运城的，好的，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哦，我是在6月6号，然后在网上认识了一个人，然后他说可以帮我做那个抖店运营，我不是在抖音上注册一个小店嘛，然后他说帮我做抖店运营，然后就是选品，他们说最近有一个爆品，选品啊什么我都不需要管，然后那个牛仔就是卖那个29.9块的牛仔裤，然后进价是26块钱，他帮我运营帮我卖，然后刚注册好营业执照，他第一天就帮我卖了500单，然后卖完以后他让我打款，然后我就相信他们就把货款打了。第二天我本来说叫停先别卖，第一波卖完再看看客户的反应，然后他第二天直接把我的店铺挂上，又卖了2000单，然后又让我打款，就等于打了2550条裤子，然后打了6万多7万块钱人民币。然后到现在客户陆续收到货了，他们发的货全部要么货不对版，要么就是空包裹。然后客户全部基本上有95%的退单，然后去找他们，他们就说推卸责任嘛，然后接下来就开始说要退货的话，那个因为之前就没有说过退货，就说退货的话只有一个0.1到1.4的运费险，然后现在的话说这个退货有什么直播运营费，然后就是挂烫费运费减一条裤子要减18，下来就只26减18只有8块钱。
0: 意思是只能退8块是吧？
3: 对，然后就等于是我这个钱就全部打水漂了。
0: 意思是就是他这个退8块，只有这8块能到你的账户，其他的平台扣。
3: 而且8块还不一定会给我，然后平台剩下平台的钱就全部返给客户了嘛，因为客户申请退款了。平台的钱只是我之前在能看到，但是根本都不属于我的，客户一退单全部都。

0: 都退了。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下我在抖音上搜了一下，结果29.9这个骗局就是同样的方法，同样一波人，然后骗了很多人。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群里有100多个人，都是用我这样同样的方法，他们就只是打着这个幌子，然后让你去打货，打完货以后，他们就给你乱发货，他们主要是挣你，骗你这个货款。
1: 明白了啊。现在呢，他们把货款卷走了，然后消费者的钱退也退了，然后到你这儿什么都没有了。
0: 对，是，然后像我这样的人太多了，我在抖音上，哎呀，我也是自己当时就太相信人了，没有搜，我要是当时搜一下就看见，他们这个诈骗团伙这种方式，就河南洛阳，他们这种方式2025年就有了，然后我进这个群，就陆续这两天，就这两天和我同样遭遇的都有10个。
1: 其实他们做的也是比较严密，刚开始呢也能让你看到他的销量，所以也是增加了一定的信任感，防不胜防啊。当然了，就是咱们可能需要一些注意义务，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咱们也是受害者，所以呢，目前的这个情况啊，调解肯定是不行的。他们我感觉像是诈骗，但是是不是我们一会儿请蔡律师来说一下，看这个事情呢是报警好呢，还是说我们直接走诉讼，看怎么样来挽回自己的损失，因为涉及的人也比较多一些，蔡律师。
2: 这个其实我建议先按报警走，就是按诈骗走。他这个，因为你相当于你给他付了货款了嘛，对吧？
0: 对。
2: 你从他这儿采购了这些裤子，然后由他来直接发给客户，发给这购买的个体嘛，个人。也就是你买的是20多块钱的裤子，结果最后呢，就是你说的这个不对版，包括质量，包括空包裹，是不是？相当于我花钱买了你的东西，你压根就没有发出来合格的东西嘛。表面上看是经济纠纷，但实际上他通过这种诈骗，这里是表面上是合同，其实本质上就是诈骗了，以买东西的方式，但买的东西根本是要不是虚假的，要不是严重有问题的，是吧？这种方式来诈骗，而且你被害的人也不是你一个，你就这么多人，我觉得可以，你可以先报警。
0: 我今天也打了咱们运城市的报警电话，但是警察给我的说是这种属于纠纷，
2: 你不，
0: 他说他们也管不了。
2: 你得去，你光打电话人家肯定不想理。
0: 那我得去哪？我是在咱们运城还是去洛阳报警？
2: 你先去盐湖公安局吧，反正也离得近，对吧？先去盐湖公安局报。如果说是这边以这个异地的案子，是不是？异地的，那么实在不行你再去洛阳。
0: 因为我们群里的小伙伴，他们都去洛阳的公安局报过了，说根本没人理，说人家那都属于肯定是人家能这么明目张胆骗几年，在那边肯定是都有通路，就是
1: 这个
0: 那
1: 事
0: 样
1: 儿
0: 的。
1: 咱们倒不揣测，就是目前看一下什么途径。蔡律师，像他这个报警的话，怎么样就是能让那边接受的这个程度会高一点？
2: 对方是个个人还是公司？
0: 他是公司，他给我的，我打的是公户，
1: 是不
0: 我
1: 是
0: 只
1: 因
0: 有
1: 为
0: 个
1: 这
0: 营业
1: 个，所
0: 执
1: 以
0: 照
1: 他认
0: 和
1: 定
0: 公
1: 诈骗
0: 户。
1: 的话会有一些难度，是吧？
2: 对，如果是个人的话，可能还会好一些。
1: 嗯。
2: 你先试着走吧。如果说这个报警确实弄不了，实在弄不了，就咱们再走这个按民事走，行吧？
0: 那我现在就想知道，我要是请律师的话，这个，就是我们这帮子人，他其实都不在一个地方，有广东的，有广西的，然后就是有像咱们运城的，他都不在一个地方。我们在这个群里，他们也只能提交一些，就是他们的证据。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现在是发现的比较及时嘛，然后其实我的很多的货都还没有退回来，然后。我问了一个律师，他的意思是说，你得等你的这个，21天，你这个货都退完。但是我已经知道我未来的路就和我前面的小伙伴走的路是一样的了，我又怕他这个公司到时候跑路啦，或者转移资金啦，
1: 你
0: 我
1: 想
0: 能不
1: 提
0: 能
1: 前
0: 就
1: 介
0: 是，
1: 入是吧？
0: 对，
1: 蔡律师，这
0: 能不
1: 个
0: 能
1: 可
0: 冻
1: 以
0: 结
1: 吗？
0: 他的账户或者什么？
1: 因为我是这样，我也有个疑问啊。比如说像本女士这个情况，他们也拉了一个群，人也比较多一些。我觉得是不是人多力量大，会让这件事儿更受重视一些？假如说咱们律师代理这个案子的话，就是怎么样会更好一些？
2: 我问一下啊，你的货退回来是退到你跟前了，还是退到哪去了？
0: 退到他们那里，地址写的。

0: 就是他们那里。
1: 啊，直接推他们那儿去了。
0: 嗯。
1: 哦，肯定是严格来说是等货退完以后，把所有的证据都掌握了，这样起诉会更合适一些。但是如果你想做保全的话，那就可以提前先起诉，对吧？毕竟到21天，基本上肯定开不了庭嘛。你从立案到保全还有个时间，你可以先起诉，然后再，最后的话，等货退完，证据全部了，再给法院交就行了。
0: 那你建议我这个货是退到我这儿，还是退到他那？因为我在后台可以改那个退货地址。
1: 你退到你跟前，你到时候再拿出证据来证明这些。你看啊，我跟你讲啊，这里面有个啥，他直接发的货是吧？最后95%的货全部又退回他那儿了。那么这个就认为是你委托他去，你给他钱了嘛？你给他钱委托发货，结果发的货客户都不满意嘛，都有问题嘛？最后你直接要求他返回货款会更合理一些。如果说退到你跟前，相当于成了这货是不是你买的了？你买人家的了，退到你跟前，你到时候举证呀、啥呀、问题啊，又是一堆麻烦事儿。其实退他那儿就行了。
0: 行，那我就不改地址了。
1: 那你原来发货的话，你没有说是让他先把货发到你跟前再发吗？为什么让他直接发？
0: 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就是说，因为我们是一些小白嘛，他们说我们选了一个爆品，我们是代运营，然后就是这些发货就是一键发嘛，就是说他们集体量大，然后那个运费会少，然后就是运费呀、主播的费用都是他们承担，不需要我们来承担。
1: 那就按这走就行了，你该起诉起诉呗。
0: 然后他是这样说的，然后其实到后面他不是这样做的，然后现在就是说退货了要扣运费、主播运营的费用，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费用，而且我现在看他的主播每天还在正常的直播，还是在说29块9卖裤子，然后直播间还老多人了。
1: 那你可以给抖音平台反映呀，抖音平台也可以去给他反映这个情况呀，你们这么多人的店都出现同一个问题了。通过抖音平台想办法看以后能不能把这个损失看能不能想办法回弄一下。
0: 抖音平台我也打电话了，他们抖音商家这边，他只管就是商户和客户的矛盾，就是好比我的店铺的客户投诉我了，然后让我退货，他只管这个。
1: 你不是说他们的人还在做直播吗？
0: 对，他们的人做直播，然后挂我们店铺的链接，
1: 他直
0: 就
1: 播的号注册的是你们的
0: 挂
1: 还
0: 自
1: 是
0: 己，
1: 人家的？
0: 他直播是注册的自己的号，就属于是达人。
1: 那至
0: 然后
1: 少可
0: 挂
1: 以，
0: 不同人的链接，
1: 对呀，那至少可以把他的号给他封了呀，是吧？
0: 行，那我今天打电话
1: 你可以试一
0: 投
1: 下，看
0: 诉一
1: 看
0: 下。
1: 想办法呗啊。
0: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你
0: 是
1: 先起，
0: 去，
1: 该起诉起诉呗。
0: 先去公安局还是起诉？
1: 你该去公安局，去公安局，你可以，但是你一旦起诉以后，你再去公安局，基本上就没效果了。
2: 意思就是，你可以先报警。如果说这个报警他们都不受理的话，咱们就起诉。因为一旦起诉的话，他就从这个诈骗转到民事了。
1: 或者是你抖音那个，先不要投诉他。如果他只要正常干，基本上他的公户上还会收钱嘛。你可以
0: 对，
1: 问
0: 我
1: 问
0: 也
1: 你
0: 是这
1: 们
0: 么
1: 群，
0: 想
1: 你
0: 的。
1: 问问他们群里头的人，看支付的账户是不是都是一个。
0: 不是，他是定期换的，
1: 啊，
0: 定期换营业执照，定期换公户。
1: 那就很啊，对你这个信息你可以跟公安说嘛，这也是很有利的，对吧？如果是正常经营的公司，那就是一个营业执照，一个账号来收款，是吧？那么这种频繁更换营业执照、频繁更换信息，这就是典型的诈骗。
0: 他们就是把这个闭环做得很好，他们就拉我们的人是一个人，然后说是运营的是一个人，又说厂家是一个人，其实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一个团伙。
1: 你可以把这些信息自己整理出来嘛，通过书面的方式去该报案报案。
0: 好，行。
2: 是这样，如果说你需要这个蔡律师后续给你一些指导的话，可以让蔡律师一会儿留一下电话联系一下你。如果后续还
0: 哦，
2: 需要
0: 需
2: 什么
0: 要。
2: 的话，行，一会儿下了节目呢，我让蔡律师也留一下你的电话。咱们就是先按照这个流程来，先报警。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得抓紧时间走诉讼了，因为他还在营销呢嘛，是吧？
0: 对，我就想知道我们这个 就是在咱们运城起诉好还是在洛阳起诉好？我觉得

0: 我想在运城，因为洛阳的话，我觉得人家有可能会有这种关系啊，或者什么的。
1: 哎呀，你这案子估计延回去，法院不给你受理，估计得去洛阳，
2: 因为就在那边发生的是吧？
1: 被告所在地的。
2: 所以咱们先不用担心这个事儿，因为他到最后呢，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得看手头上的证据，因为他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事情。
0: 对，但是他们的名字都不一样，就是群里这些人，他打的公司的名字不一样，汇款的名字不一样，
2: 这些都不一
0: 然后微信
2: 样。
0: 的头像名字都不一样。他们这种只有现在和我一样的只有三个，但陆陆续续肯定还会有，因为我看他们天天还在直播，还在骗人。
2: 行，那就按照这个程序，先抓紧时间先报警。如果不行的话，马上联系一下蔡律师，把这个证据都互通一下，看看手头上目前有什么，看怎么样去做这个。
0: 好，谢谢。
2: 行，我在节目当中呢，也跟蔡律师说一下，因为蔡律师这背后咱们也有很多这个团队嘛，就是这个事情呢，咱们互相商量一下，看怎么样能帮助白女士。咱们运城也不一定就这么一起啊，还有就是全国也有很多，就是看怎么样能把这个事情呢，就是做得更好一些，帮大家尽可能的挽回更多的损失，好不好，蔡律师？行，那一会儿下了节目再联系一下你，好吗？
0: 好，谢谢。
2: 好，再见。好像白女士她遭遇的这个情况啊，其实我刚才听了一下她这个过程，也没有完全说我就不操心啊或者怎么样。有时候这个骗子的套路还是很多的。
1: 骗子套路多，总归是自己的话，你想别人带你发货，你想那个发的货到底有问题还是好的，这个东西你是看不了的，看不到的。所以为什么说是？有时候可能看似是为了省一点运费，实际上最后可能会是更大的损失。
2: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大家遇到这样的，比如说我想开店，然后呢找运营等等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去规避这样的风险呢？
1: 如果真的不方便自己去发货啊，你最起码要实地考察了。啊，最起码你要实地考察一下，对他的货品、他的厂家，以及了解一下他以前替别人运营的一些案例、成功的一些案例做得怎么样。
2: 对，
1: 我们通过全方位考察，我们才敢去找他呢。你合作呢，你不可能不了解对方的信息，就随便听人家口上说的可好了，对吧？然后
2: 对。
1: 就钱就付了，这风险太大了。你这就是相当于怎么说呢？人家骗子骗水的，就是骗这样的人的。
2: 对，是的，确实听了之后呢，也挺可惜的，也挺替这个白女士委屈的。但是，刚才经过这个蔡律师分析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大家要挣钱的话，这个绝对都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不懂这个电商嘛，也需要运营。但是呢，像这个货呀什么的，绝对一定要实地的去看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平时啊，比如说了解的这个买卖衣服的话，你最起码得货进到手嘛，是吧？
1: 对。
2: 你货也没有进到手，还在对方这个手里的话，它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风险的，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所以说呢，一会儿啊，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白女士现在手头上有什么证据啊，有什么对她有利的，所以一会儿呢，蔡律师也联系一下白女士，如果说呢，后续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持续的提供帮助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在独行，他留言说这种情况呢，钱肯定回不来了。人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话，肯定留着后手呢，打法律的擦边球的，有这个可能性吗？
1: 你想账户都频繁更换，原来支付的那个公司的工户，肯定里面早就没钱了。
2: 就是不停的转，不停的换。
1: 对呀，这种你就是不好弄。
2: 不好弄啊！现在先就是先确定一点，就是这个事情如果说一旦沾上之后呢，很大的风险，不太好弄。但是呢，我们目前呢也是尽可能的去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帮助白女士啊，让世界充满爱说，说真心话啊，只要不贪便宜就不会上当。其实呢，她这个倒不算是贪便宜，可能就是完全不了解这个运营的过程。
1: 这就是其实以前咱们节目以前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领域，一定要做全方位的考察和了解，再做决定进行
2: 对，
1: 投资。为
2: 对，
1: 什么老说投资需谨慎，投资需谨慎？你都不了解对方的真实情况的这种情况下，就把钱支出去，肯定风险是非常大的。
2: 哎，对，是的。好，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不是，我姓。

0: 雷，
1: 啊，雷先生，
0: 是这个意思。
1: 嗯，
0: 昨天，我就给咱们这个栏目已经打过电话，然后咱们这个栏目组说，这个结束之后，然后让我手机保持畅通联系我，
1: 没有给你打电
0: 但
1: 话
0: 是这个
1: 吗？
0: 也，对对的，没有，
1: 啊，没有打电话是吧？
0: 是。
1: 啊，行，我一会儿来催一下这个赵律师啊，赵律师可能是事儿比较多一些，完了我再给他打个电话，一会儿联系你好吗？
0: 能行，好的好的，
1: 啊啊，
0: 就
1: 好
0: 是
1: 嘞，
0: 这个事情了。好
1: 啊，
0: 的
1: 好
0: 好
1: 嘞
0: 的
1: 好
0: 好
1: 嘞，
0: 的
1: 行，
0: 好
1: 让
0: 的，
1: 您久等了，一会儿联系你哈，
0: 没事
1: 嗯
0: 没事，
1: 嗯嗯，好，
0: 再
1: 好，
0: 见
1: 再
0: 啊
1: 见啊，
0: 再见。
1: 嗯，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49，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在后台留言。我们或者说呢，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自在独行说，我老婆2020年的时候被骗了14万，报警了，现在还没有回信儿呢。确实啊，他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接到过类似的电话，就是你如果说被骗的话，他可能就是在几秒或者说一两分钟内，他这个钱呢很快就会被转走转移，
2: 就是
1: 确实是这样，对吧？然后呢，他转完之后呢，可能会到了境外，你这就很难很难再追回了。所以他2020年到现在，倒不是说警方不回信儿，他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他钱不好追啊。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大家，但凡涉及到这个大量的钱的事儿啊，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福，他留言啊，他说呢，这种吉利可以走全险吗？就是刚才说到这个李先生交通事故的这个事情，他的车是16年吉利的。
2: 他们对方就他自己也没有车损险呀，对方也没有三者险呀，
1: 嗯，
2: 你全险就他就没上保险，怎么走全险？
1: 啊，但是像这种便宜的吉利，它是可以买全险的，对吧？
2: 可以买，他
1: 啊，
2: 只是他自己没有买而已。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好，律师好，打卡，哎，收到。好，李姨说，徐老师，蔡律师好，九月府打卡，哎，好，收到。清风微雪，我们最最准时的老听友啊，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哎，上午好。好的，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不管是在后台留言还是打电话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蔡艳艳律师专业代理民商事案件和行政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过硬，深耕各领域，可跨域协作解民忧，为百姓提供全方位法律维权服务。律所获双强六好示范党组织，多名律师斩获省市级优秀律师等荣誉。
4: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5: 你阻碍通行了、
4: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6: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8: 快来一起晒娃啊。
9: 好嘞。
10: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1: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2: 熊孩子不吭声。

0: 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1: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1: 北京时间的10:5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稍后呢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有一位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南北，他发来一个留言说，律师你好，我在2月份卖了套房，我3年前买的二手房，次卧衣柜有点霉点，但是呢我没太在意，以为是潮湿所致的。那今年2月初交付给买方之后呢，他就说次卧衣柜发霉，要全部拆开看看这个是否墙面里面的管道漏水了，让我出钱。他说这个次卧的衣柜背面就是厕所，他说让我出钱，但是我事先并不知道是否有漏水情况，我也并没有隐瞒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块地方有霉点而已，没啥大问题。那现在呢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情况怎么办？中介也说了半年内有任何漏水情况我都得管，但是合同里面也没有写这个事儿。
2: 这个咱们要看一下啊，因为它是二手房并不是新房。
1: 对，他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这个，也没有说这个事儿啊。
2: 对，这个二手房呢，首先不管是哪个买主啊，你去买的时候肯定要，首先你要有心理预期，那么二手房肯定多多少少会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在检查在交房验收的时候肯定要做到更细致。那么出现这种状况，肯定是买房的这一方呢，肯定也有自己的这个没有仔细检查呀，
1: 对，
2: 什么这种问题。那么现在也4个月了，4个月，然后又出现这种状况，如果说也不可能说完全由卖房子的这个人去承担，可能就是说，那么
1: 双方都要
2: 对，要看一下当时交房，包括你合同里面写的，比如说卖房包括哪些东西，对吧？交付的条件是什么样的？再看一下这些细节上的约定，然后再定。
1: 对。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其实今天呢不管电话还是留言，总归要提醒大家一点啊，涉及到钱的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啊，不管是新的还是二手的，检查好所有的细节和问题，然后呢敲定没有任何问题了，咱们再付款或者写到合同当中啊，要不然的话后续呢会存在一些隐患。好的，那今天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的蔡艳艳蔡律师，感谢蔡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行政纠纷案件，耐心细心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做有温度的专业法律人。山西纯正律师事务所，2012年设立，律师团队专业。

0: 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啊，哎呦，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2: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3: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锅。

0: 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天天还在发愁吃什么枸杞，文喜花木和田小炒下咸猪蹄，等着别人拉你自己还是出去打的，济山麻花万荣凉粉还有香酥鸡，不要以为兜里没钱什么吃不起，泡馍扣碗扯面还有酱汁火锅蹄，其实你就只差一个美味的相聚，不如听听美食秀还能一起蹭局。
1: 欢迎来到美食秀。
2: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3: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4: 抢单成功，
3: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功上。

北京时间的11:07啊，欢迎大家伙儿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各位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美食盛宴当中，桌上就缺你了，朋友们啊！把你那煮的花生毛豆啊，把你炸的那蚕蛹啊，把你做的那大盘鸡啊，把你刚买的羊肉泡啊，都带过来啊！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一起来到直播间，我们造次一起来吧。

0: 我们家呀，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两口子呢都开始潜心钻研美食。前两天我不是说了吗，马上到端午节了，我给他整了三大盆，哎呦真的是三大盆，进口。然后我媳妇呢这两天开始在家就做豆角不烂子。这个不烂子呢是太原那边喜欢吃的，我们这边做的呢是蒸菜。不烂子和蒸菜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我觉得蒸菜呢主要以蒸为主，不烂子以炒为主，就是要把那个蒸好的不烂子给它炒香。这个炒的过程当中要放什么东西啊，怎么炒更香啊。我记得我去过太原晋中那边，有的不烂子呢要拿土豆丝炒，有的鸡蛋炒啊，有的呢拿那个小香葱去炒它，反正都不太一样啊。好的，看一下来到嘉宾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已经有很多了啊，在和我聊天。那个低调呢说，嘉宾老师一天一身衣服，大夏天的，人家有的朋友啊是每小时一身衣服，我一天一身错了吗？难道还有这个两天穿一件衣服的吗？那你出的汗你不洗洗啊？你脱下来洗洗啊，低调，你脱下来我给你洗洗啊。低调说很多很多，那你不觉得就自己就是被大家遗忘的那一代人了吗？是不是？你也没得朋友啊，大家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啊。低调说包场了啊，因为在我的直播间目前只有他一个人。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千比的比，欢迎大家伙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就是我觉得慢慢的大家伙做饭的基因都会苏醒，是吧？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不知道做什么，慢慢的呢就会做了。以前呢有一些吃食儿觉得啊学不学的无所谓，但是总有一天就是别人是要依赖于你的，那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你不会怎么办？你还是要去学习的。我就看了一个博主的短视频，我觉得蛮好的了。他什么呢？就是自己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来潜心研究山西的各种美食，今天做大盘鸡，明天做什么什么炫子啊，后天做蒸馍，然后呢再做羊杂汤等等等等，都不一样。我就打算呢接下来啊要多学一些我们本土的美食啊，然后呢做给家人吃，分享给朋友吃，把它记录下来，在我的这个账号当中啊去呈现出来。你们觉得我能做成功吗？一定会的啊。我本身就有这个做饭的基因啊，做饭的这个天赋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聊起来吧。必须上才艺才能留得住人，不见得吧。要非得上才艺，我一会儿就能上。胸口碎大石喷火，我最近都学了两个非常火爆的技能，一个是卧鱼啊，那个电视剧主角里头卧鱼，一个是喷火，喷火。亚龙汽修啊，说你说我是开着车听你还是看着手机听你讲呢？都行吧，啊，主要以开车听为主，然后呢手机那个呢就等你下了车之后呢继续听嘛，对吧？因为我们运城开车呢也开不了多长时间，回到家最长的路线也就是20分钟，是不是？20分钟以后怎么办呢？我怕你们太想我了。
1: 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 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3: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让地球美美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1:1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发了个福袋，人家低调说哪有福袋，太小了看不见。我都说了一片心意嘛，不要嫌小嘛，怎么领人家的福袋还嫌小呢？哪有这样的人，讨了便宜还要说一些俏皮话。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小房子里头上了一些好物啊，首当其冲的是

水，对吧？大家都知道每天都要说一下这个水，其实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水乃万物之源。我们以前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听到一些要珍惜水、爱惜水的标语，比如说，人类的最后一滴眼，人类的眼泪将会是世界上最后一滴水啊，世界上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就是类似于这样的话嘛，就告诉我们水的珍贵，对吧？我们只是搬运工啊，搬运水的，不能够去创造水，所以这个水呢，如何去选择也非常的关键，对不对？比如说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喝到健康的水，能够喝到对我们有益的水，那是每个人所追求的。啊，每个人所追求的，在我们运城这边的水呢，大多数水啊是水质不是特别好的，因为我们有盐碱地嘛，那么我们有几个品牌做的还不错，比如说天天一泉，天天一泉他们家的水呢是来自于南山的水，我们运城中条山脚下的水啊，是属于这个泉水。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响。今天嗓子不在家啊，只能唱这么高了。南山脚下的水还不错啊，水质还不错。然后他们家那个是做了十几二十年了，就是十几年前我们就开始合作，然后我们家里喝他们家的弱碱水啊，他们家首当其冲的就是弱碱水了。我们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弱碱水对人体的好处啊，在节目当中不方便说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山泉水，山泉水是比较全面的，比如说里面的矿物质元素呀，都有啊，然后又有泉水的那种清甜的味道，今天在直播间呢，给大家上了一次性的桶装水，就我们大多数人家用的还是那种，就是每天消毒杀菌的那个水桶啊，送来的水，一桶一桶送到家来的罐装水，那么有一种，就是瓶装，就是一次性的这个桶装水，相信呢有些朋友已经用上了，有些朋友还没有用上啊。为什么没有用上呢？会觉得很麻烦，其实并不麻烦。这个呢，你打个电话就送到你们家了，并且这种水它的好处在哪？好处在于呢，我们不要再去怀疑这个桶干净不干净的问题了，因为它的桶是一次性桶，肯定是干净的，肯定是好的，是不是？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在下方小房子里头可以先去带一单试一试吧，好不好？天天一泉十五升的天然水啊，四桶只需要31块钱啊，打了3.6折，原价是22一桶，就是四桶到手是88，那么今天呢打了3.6折是31啊，相当于不到8块钱，7块多，7-8块钱一桶水啊。在咱们运城的朋友们可以先下一单比如说我们要出去玩呀、野炊呀，可以把它放在后备箱啊，买一个那个按压器就行了，对不对？你洗个手啊，洗个菜，洗个水果呀，是不是？洗把脸呢，你都不太就是感觉到浪费，是吧？因为这个桶装水它也不贵啊，只需要7-8块钱那么一大桶，你出去一折腾一桶水都用不了，喝的也有了，是用的也有了。大家想买的话呢，加比抖音直播间下方小房子里头啊，现在弹窗的就是天天一泉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四桶到手只需要31块钱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感谢低调啊送的小心心啊，棒棒糖什么的，大家伙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就对了。

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家里头这个做一些夏日的饮品，也要用到好的水才行啊、还有一些到夏天的时候并不见得都得喝那个什么，喝那个热茶，对吧？喝不下去啊，那玩意儿太烫嘴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喝一些冷泡茶啊、冷泡茶，比如说茉莉花呀，就泡在这个水里头，是不是？然后再给它放到那个冰箱里头，给它上面不能放在冷冻的那一层啊，要不然冻成冰疙瘩了，是不是？放到

对吧？喝不下去呀、啊，那玩意儿太烫嘴了，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喝一些冷泡茶。那、冷泡茶，比如说茉莉花呀，就泡在这个水里头，是不是？然后再给它放到那个冰箱里头，给它上面不能放在冷冻的那一层啊，要不然冻成冰疙瘩了，是不是？放到

0: 到嘉宾的直播间，谢谢大家。下方小房子里头呢，给大家上了一些链接啊，15升的天天一泉的水，我那桶啊，一会儿给大家找见了，在直播间亮个相啊。大桶水啊，15升的大桶水啊，大桶的15升的水，那个是4桶到手，是只需要31块钱啊，4桶到手只需要31块钱，价格也不高啊。另外呢，就他们家天天一泉的，如果你们家就用他的水，你就很清楚了啊。你们家要是买那个山泉水，刚刚说到的是天然水，你要用山泉水的话呢，是现在有活动，29桶到手240，还有弱碱水，我觉得这个也特别好，就8桶到手105。就是特别是我们崇尚健康的朋友们，一定要试一下他们家的弱碱山泉水。
1: 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9:30了，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角美食秀，大家好，我是嘉比啊。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刚本来想给大家找个桶，没找着啊，结果呢找了一熊啊，放在直播间陪我一起来上节目。大家给我这个搭档小熊取个名字吧，好不好？哎，我真的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我都受不了自己个儿了。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进来之后唠唠嗑、聊聊天，下方小房子里给大家上了很多的好物。如果家里需要这个一次性桶装水的话，可以下一单啊！在嘉比的直播间呢，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就是原价是88四桶，今天在我的直播间打3.6折，只需要31四桶，相当于这个8块钱一桶，都不到8块钱啊。这个在家里使用啊，比如说你们家。

要有茶吧机啊，是吧？单位有茶吧机，或者你觉得单位的那个直饮水啊，可能存在清理不及时的情况，想备上一桶水，那你就可以备上这个水，一次性桶装水，不需要压桶钱的，是吧？有时候我们钱可要花，钱要花到该花的地方啊，压桶啊什么的，这些押金啊，最好是、少搞这些了。因为我们家就压了好多桶，换个牌子压一次桶都有押金，后来呢你都找不到那押金条了，也不给你退了，嗯，就钱就白瞎了。我在想一看就是女生的礼物。这个小熊不知道哪个节目组的小熊，我借他用一用，做我搭档啊。加比和熊比，和比熊。低调说：“看来你是多么的寂寞无敌啊！没有啊，我就给自己找乐子。”对不对？工作嘛，你就是，哎呀，你不要拿那种普通的，目光来看我，我不是普通人。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接着给大家来推荐啊，如果有了好的水，那就是做什么都好喝啊，都好吃，对不对？做的面包好吃，做的蛋糕好吃啊，就连我们做的羊肉泡它都好吃，那是啊。接下来呢，给大家来推荐到的是来自于孙老二他们家的羊肉泡。羊肉泡馍美太太，哎，我怎么老记不住第二句词，谁能把第二句回答上来？我送他桶水，谁能回答对？羊肉泡馍美太太，下句是什么？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啊，回答正确的啊，我就送他一桶天天一泉的水，好不好？啊，15升的水啊，不是那一瓶矿泉水那么小，是一桶给你送到家的那种的啊。这是贼拉棒组合的熊，下午婷婷来了和你拼命。贼拉棒凭什么有熊，我们没有熊？凭什么贼拉棒有我没有？我们节目组也想搞一个那个宠物，我弄个猫行吗？我弄个那个猫的那个玩偶啊，就天天陪我一起上节目，馋嘴猫嘛，好不好？哎呀，太棒了，和我大脸猫有的一比哦！哎，我真的是需要这种小道具的。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快点回答羊肉泡馍美太太，下一句什么？回答正确的话，送大家一桶天天一泉的15升的一次性桶装水。在我们的后台回答，或者说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回答都可以啊，朋友们，是不是都不知道？我觉得很有可能是都不知道啊。好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到的羊肉泡馍呢，是来自于孙老二他们家的。孙老二羊肉泡不简单呢，为什么不简单呢？因为它是来自于运城5大羊肉泡馍之一的底张羊肉泡啊。除此以外呢，又是开了几十年的老店了啊。他们家呢，就是早早的就从底张那块来到运城了，来到盐湖区啊，原来在西街那边开，就是。在今年的时候他们换了地方了，女婿儿子呀想好好的把这个牌子做起来，就搬到了中英大道。目前呢应该是羊肉泡店当中位置最好的一家了，在中英大道曼馨酒店的旁边啊，门口呢是有停车位的，非常充足的停车位啊。除此以外呢，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羊肉泡啊，也是秉承了底张羊肉泡的特色啊，就是比较清淡吧，我觉得啊，没有那么多油，比较清淡的一种清爽的羊肉泡馍。这家羊肉泡馍店呢，有几个招牌菜。第一呢，炝羊肚啊，羊肚呢是新鲜的羊肚，每天都要拿新鲜的羊肚来做，才能做出那种脆生的感觉。入口啊，牙齿一碰撞就碎掉了、断掉了，那种酸酸的、辣辣的，因为里面要放醋嘛，酸酸的、辣辣的，还有那个蒜香十足的啊。非常好吃啊，并且这种羊肚啊，大家为什么喜欢吃呢？主要是口感，不是味道，是口感。味道吧，你说那肚有什么，对吧？都很一般啊，都一样。那其实主要是口感，口感不一般啊。

0: 这个招白菜呢，就是烧羊血。烧羊血他们家是做那种脆生生的四方块的啊，四方块的羊血。奋斗星辰说，羊肉泡馍美太太家比吃的庞太太，不是。这位朋友说，羊肉泡馍美太太蒸的馍馍像锅盖，好像是蒸的馍馍像锅盖是吗？是不是？那回答正确的是享受每一天啊，享受每一天。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了已经，是不是？好嘞啊，这个送水的师傅会给你打电话的啊。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热气腾的胃口开。等等，这个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有两个答案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到底哪个是对的啊。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感觉。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6: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7: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6: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7: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6: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的11:4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宾。他们说我刚刚抱着那个毛绒玩具的时候呢，特别像暖男。哎，我觉得也是，但是有点有点猥琐，对吧？我打小的时候都没有喜欢过这个毛绒玩具，但是我此时此刻觉得它在我的直播间是如此的重要。我刚我直播间里突然之间就快没人了，是不是因为我抱着这个熊熊的问题，他们会觉得你不正常，这个人有点让人犯恶心啊。好的，北京时间的11:50，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啊。接下来呢，给大家接着来说一说中英大道的孙老二羊肉泡啊。他们家呢最近的活动啊，是拿着高考准考证可以免费吃羊肉泡啊。另外呢，就在咱们直播间内很多的优惠套餐啊，如果需要的话呢，可以点击了解一下。比如说他们家有三人套餐，因为我们三人行是吧，必能吃得好嘛，是吧？三个人一起去吃这个套餐是最优惠的。为什么首先给大家说呢？最优惠的啊，原价137，在咱们直播间呢只需要99.9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小房子，给大家上好链接了啊。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别的，比如说有双人餐。双人餐呢是原价65，在咱们直播间只要49.9啊。还有单人餐，单人餐呢就是一碗羊肉泡嘛，再加一个小凉菜，一小碟菜，手工的饼子，普通的羊肉泡，这个呢19.9。这个只需要19.9，也比较好，特别一个人去的话，19.9吃顿饭，还有肉、有汤、有饼、有菜，去哪能找到这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这餐呢，是吗？直播间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啊，如果想带的话可以带一单啊，到他们家去尝尝去，尝尝味道去，在中英大道啊，在中英大道。

说到这个羊肉泡啊，我想很多朋友都有话语权啊、因为我们对羊肉泡的了解太多了，运城有哪几家，什么品牌的，分别什么味道的，特色是什么，都很清楚很熟悉啊。在运城呢可以分为几大流派嘛，第一大流派呢是亥州羊肉泡，对不对？羊肉泡馍美太太，亥州羊肉泡。亥州羊肉泡呢，以这个亥州的水好嘛，作为招牌，然后再加上关老爷庇佑的美食嘛，是吧？在关帝庙对面就有好多家，到那去旅行的朋友呢，也都听说了这个亥州的羊肉泡好吃啊，也都会在他们家去品尝啊，会在亥州去品尝。第二大流派呢，是来自于底漳，底漳与亥州呢，应该是一脉相承吧。啊，运城的羊肉泡如果都是一脉相承，但是底漳和亥州的这种口味呀，可能比较接近一些啊，比较接近一些。它也离得近啊，从亥州出发10分钟啊，驱车就到达底漳了。今天给大家说到的孙老二羊肉泡呢，他们是底漳的味道。底漳的味道什么特色呢？就是没有那么的油腻啊，比较清淡一些，好吃，好吃啊。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刚刚断播了，然后又开了一下啊，刚开。第三大流派呢，应该是北乡羊肉泡。北乡羊肉泡呢，以羊肉糊泊为首当其冲的招牌啊，然后呢紧随其后的就羊肉泡了。北乡的羊肉泡呢也好吃，也好吃，最大的特色就是还能配上风葫芦吃，还能配上香酥鸡吃，这就北乡羊肉泡的特色。接下来呢是张店的特色，我觉得张店的特色就汤更白一些吧啊。我在张店吃过，张店那个羊血更加的嫩滑一点，是吧？第三，接下来第四大呢是东郭，东郭羊肉泡呢，有个特色，就老式的东郭羊肉泡里面是有泡萝卜片的，我觉得泡白萝卜片也好吃。像我们晋城那边羊城有一个杂个，它就是那个萝卜片泡进去，特别吸收这种汤的汁水，使这个萝卜呢吃起来那个萝卜的本身的萝卜味儿啊，就减少了很多，很好吃，这个很好吃啊。东郭的老式东郭羊肉泡是有萝卜片的，后来没了。到现在呢，我都没有找到第二家还有萝卜片的啊、但是以前的老师傅给我讲过是带萝卜片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底漳的羊肉泡啊，孙老二羊肉泡，也给大家已经弹窗了啊，需要购买的话呢，可以下一单，一个人餐的618的特惠啊，19.9元，只需要19.9元啊。然后呢三人餐呢99.9元啊，这个是我最推荐大家的，性价比最高的，折扣最低的吧，因为它打了7.3折，折扣最低的啊。还有6到8人的套餐，反正是你在网上订你肯定就非常的实惠嘛。残缺啊说刚好我在北巷吃羊肉糊泊，我也好想去北巷吃羊肉糊泊，你在哪家吃？北巷羊肉糊泊，大家觉得哪家好吃？啊，是亥雨娃，雨娃羊肉泡。我和亥雨娃亥总呢，就是好多年前就认识了。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要拍一档那个羊肉泡馍的节目，因为他是羊肉泡馍的，就是羊肉糊泊的传人嘛，是吧？第多少代我忘了啊，就传人。然后亥雨娃呢就说我在那个锣鼓沟，我养了好多只羊，我们要去拍羊。然后我们就往锣鼓沟走了，然后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把车停在那，他说我们要走进去，我觉得走进去也没多远吧。天哪朋友们，走了2小时。我现在十分的怀疑当时亥雨娃亥总是让我们呀去帮他找羊去了，反正是走了2小时啊，最后实在是出不来了，走进去累的呀，实在出不来了，亥总给他哥们打了电话，骑着摩托车把我们拉出来了。这拍摄以前拍这个电视美食节目的一个小小的经历啊，但那天吃那个羊肉糊泊

还有羊汤的时候呢，是吃的最香的一次。你看，我们就招揽来了多少这个羊肉馆店呢？那个锦丰羊肉馆老板娘也来了，来了都可以自己来宣传一下自己啊！你们家那个羊肉馆在哪儿呢？嗯，最近有什么活动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头宣传一下自己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比"，家庭的"加"，铅笔的"笔"，来到"加比"的抖音直播间啊。

0: 啊，我给大家上好福袋了已经啊。欢迎各位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接下来呢给大家上了很多的那个链接可以了解一下。
1: 每户均享 6.4 至 6.6 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武侠街刮相看，新名亮一雷睡，
4: 眼子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天天屏幕累倒了。
6: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

0: 们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4: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2:05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我刚刚检查了一下啊，蒸的馍馍香锅盖不对，就是第一个羊肉泡馍，美太太出来的时候呢，他的答案应该是热气腾的胃口开，大家听到了吗？刚才说我说的对吗？恭喜少年阿虎，就获得了天天一拳的一桶水啊。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来到直播间，下方的那个小房子里头给大家上了一些好物，有天天一拳的水，还有这个来自于孙老二羊肉泡他们家的一些羊肉泡馍的套餐啊，大家伙都可以关注一下，好不好？

刚才在直播间有很多陕西的朋友，对吧？也有很多别的地方的朋友啊。其实我特别想和大家共同来讨论一件事儿啊，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吃面，陕西的面食也很多。你像杭州那边呢，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啊，也讲到了杭州那边的面食能占到它所有的这个食品当中的70%-80%，就他们的面食也很多。哦，但他们吃是那种碱水面，是吧？当然面点当中除了面条，还有什么小笼包啊，对吧？我们也经常看到杭州的小笼包啊，也非常多。那么多地方都很喜欢面食，甚至于有些地方呢，人家不比咱们山西差。为什么山西被誉为是面食之乡呢？大家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啊，微微一笑，室内为啥戴眼镜呢？戴墨镜呢？我喜欢啊，有钱难买我愿意啊。刚刚后台有一个朋友说我有一个词儿用的不对啊，其实我就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少用就行了，好不好啊？确实是我们直播间的这些朋友们啊，对于这个用词啊、遣词凿句的，对吧？都非常的规范啊，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说明我们的这个听众的素养在不断的提升啊。来说一说啊，为什么我们山西被誉为面食之乡？你像陕西啊、山东啊，他们也都是以面食为主，为什么没有被誉为面食之乡呢？大家伙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啊，一起来聊聊天，说一说。其实我觉得就是很多地方的朋友呢，他们也会气不过，会不会因为山西只有面食，而我们除了面食以外还有很多别的美食？我觉得也挺有道理的啊，挺有道理的。你像陕西扁扁面，是吧？油泼面不香吗？河南烩面一大海碗不香吗？北方人都爱吃面，凭啥这四个字就给了山西呢？啊，别着急抬杠啊，今天呢咱们就掰扯掰扯这件事儿，是不是？山西赢的从来不是吃的多，而是另外三样：拿什么做面，各地怎么调味儿，又能整出多少花样。我曾经看过一个节目，他们就说到我们山西面食博物馆的记载当中啊，就说我们山西有多少种面食呢？有三四百种不同的面食。当时我都震惊了，我说有那么多种吗？他说有些都已经绝迹了，但是都算上的话应该有。哎，比如说我们不是什么，不是说吃面就是吃就是小麦，对吧？山西人吃面呢，它比较宽泛。白面只是其中的一员，还有玉米面呢、油麦面呢、荞麦面呀、豆面呀，甚至于还有鱼皮面呀，所以我们的这个面食的种类会非常的多。鱼皮面这玩意儿呢，现在好像只有很少很少的店在吃这个鱼皮面，一般的店都没有了啊。鱼皮面，小的时候我就听我爷爷讲过，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艰苦岁月当中啊，他们就吃鱼皮面，吃完之后。

0: 之后呢，非常的扛饿啊，但是就是很不好消化。那么现在的鱼皮面不是纯鱼皮面啊，现在我们很多的杂粮店做的鱼皮面呢，都是和白面和在一起的，它鱼皮面只是其中很少量部分。那么大家伙吃过这个吗？应该没有吃过吧，吃过的人很少啊，吃过的人很少，除非你们那儿是有这个鱼皮面的。目前运城整个市面上是没有卖鱼皮面的哦，因为这个太粗犷了，这个真的只能是作为回忆，都不建议大家多食用它。它就拿榆树的皮磨成面，对吧？哎呦，那个我们老家晋东南地区啊，在特别艰难的那个岁月当中呢，大家都吃过，吃完之后呢，人人都有一把辛酸泪啊、一说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太困难了，太艰难了，这玩意儿吃了之后真的是不消化啊、夯在肚子里头消化不了啊。另外呢，我们山西为什么被誉为是面食的王国呢？除了刚刚说到的它的用料不仅仅是小麦，对吧？非常的广泛。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哨子也不一样，是吧？哨子面不一样，像咱们运城的哨子，有运城的这个哨子面的哨子，是不是？那个西葫芦丁啊、土豆丁啊、海带丝儿呀、各种的菜码在一起，里头还有小肉末，这个叫哨子。那么还有别的，比如说我们吃过晋南的牛肉丸子面，牛肉丸子作为哨子，是不是？我们还吃过太原的打卤面，打卤哨子，是不是？我们还有晋东南的西红柿豆角南瓜，炖肉饸饹面，哨子非常的多。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好的，北京时间的12:19啊，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来。今天嘉宾开了抖音直播啊，到这儿呢，我们这个直播间就关掉了，就以后呢都会开，都是拿嘉宾的这个账号来开，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宾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就可以了啊。也希望大家来支持在短视频当中的一个小学生吧啊，希望能够越做越好，希望我们通过不同的平台都能够看到109的样子啊，109的积极向上的这种状态，好不好？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啊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达到了31度，最低温度17度。那么到了明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

20度，到后天呢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啊。这两天的温度还行吧，我觉得这两天晚上我们睡觉都不需要开空调，把那个窗户打开就行了。来一起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 S87 运丰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啊，枫林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封闭了，金井青头黄营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再来重复一下啊，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事故原因，枫林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封闭了，金井青头黄营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了。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3: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4: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5: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6: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2: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7: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0: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哇，有一首王心凌的爱你在这个时段的分享给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1019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菲，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线上的和一菲一起来聊聊天。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此刻你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搜索一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看一下哈，我的好搭档啊，运阳哈，他此刻呢在我的那个抖音里给我留言说，差点以为你说我

我是孕养了呢，不太可能有这种情况。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节目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 ，S87 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枫林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呢，目前已经开通了。枫林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开通，金井青头黄营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呢，目前也已经开通了。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枫林渡永济收费站入口开通，金井青头黄营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呢，目前也已经开通，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前两天就是前段时间我听朋友讲的一个消息，他说他自己刚拿驾照那会儿啊，就邀请他的老爸哈和老妈，还有他的哥哥嫂子说，哎，我开车带你们出门兜风吧，你们猜怎么着？他老妈就说，哎，我该买菜去了。他老爸起身就往外走，说楼下老张头喊我下棋呢。他嫂子扶着这个肚子说，哎呀，肚子疼，我去上个厕所。屋里啊就剩谁了，就剩他和他的小侄女了。他还没说完话呢，他小侄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姑姑你放过我吧，我还小。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各位朋友们，有没有过刚拿驾照的时候想要拉着你的好朋友你的小伙伴一起出门的那种经历，但是你的小伙伴死活呢就是不怎么愿意坐你的车，有点害怕。有这种经历的朋友们吗？都可以在后台来留言分享哦。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个时段的你好梦想家呢会继续来陪伴各位咯。

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了。当然也可以去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第一次哈，在这个时段听到我的声音的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了呢，我就是你们好奇的运城张雨绮，我就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就可以找到我咯。哎呦，你看笨笨说了，空调太小了，发个位置给你换个大的。俺们是中央空调，我可能是看到直播间的你们太热情了，所以把我热得出汗了。一飞很漂亮，更漂亮，谢谢。大一大爷说一飞真漂亮，谢谢。来到我直播间的你们都人美心善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签到打卡哈，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互动咯，一起来签到，一起来扣一，喜欢一飞的朋友们扣一，不喜欢一飞的朋友们扣二，反正只要你留言，黑粉我也喜欢。今天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那今天这个时段的话，我们的你好梦想家的话依然会跟大家分享一些装修的小妙招哈。那如果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比较懂装修，或者说对房产啊比较了解，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呢，各位朋友们如果有各位金主爸爸想要在1019投广告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了啊，也可以给我发信息，对吧？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想投流，但不知道去哪儿，那就来找到我了，抖音里面找到我啊，给我发信息是 OK 的啊。我们你好梦想家里面会有一个特别的板块啊，是这个109的品牌联盟啊。

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品牌联盟啊，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做一个推广啊，所以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扣我，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喽。接下来时段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更多的你想分享的内容。记得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找到我了。这个时段能看到我的，能在1019听到我的声音的机会可不多啊。就这周啊，这周的周一到周五的12:30到13:30是可以听到我的声音的。那下周的话，就得去下午的时段来收听我的节目了。

0: 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6: 帮办，
7: 全力帮办，
6: 快乐无限，
7: 快乐无限。
6: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灵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灵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准备好了吗？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菲，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在线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这时段的宅心人研究所。说到装修啊，今天有没有懂装修的朋友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呢？有没有最近在装修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各自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坑，踩过的那些坑，每天都让大家分享自己踩过的坑，让我们其他的朋友少踩坑。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妃的妃，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装修啊家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内容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都可以来签到打卡互动了。那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分享的是非常非常干货的装修干货，就是有家里啊，就是我发现就很多时候你家再大哈，如果东西很多的话，很杂乱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房子地方太小了。真的，所以我觉得装修的时候有一些点啊，还是需要去注意一下的。就是家里的有六个黄金点位，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可以轻轻松松的把你们家啊这个储物的空间变得更大一些。大家会觉得说，我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啊，你们觉得家里的那个哪些地方是黄金点位，可以轻松的扩容储物呢？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留言，来可以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那个六个黄金点位哈、就是家里啊六个黄金点位。小伙很优秀，此刻在这个直播间一直说，你会喊一人我饮酒醉吗？喊一首试试，这设备怎么样啊？那当然不行，我这正经节目呢，我这宅心人研究所呢，怎么能让我喊麦呢？喊麦这会儿你们觉得适合谁？你说适合哪个主播，我把他喊来，然后在我的节目当中喊麦，在我的抖音直播间来喊麦哈。我今天这个时段跟大家分享的是装修干货哈，家里的六个黄金点位哈，就家里东西越堆越多，就不停的这个满墙做柜子。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一个装修误区，不仅价格贵，而且你会发现有的时候储物空间做的不好也不行，就是柜体堆砌啊占空间啊，然后呢偏僻的这个柜子还会有很多杂物死角，很多东西你放进去之后，你可能就一直放在那儿，你不会拿出来了，很费钱，而且很压抑。收纳的关键在什么呢？在利用边角留白，抓好六大隐形收纳。

位，少坐柜体，也可以囤下全屋的杂物。所以各位有哪些这个装修的小妙招可以分享的，或者说装修过程当中踩过的坑的话，也可以在后台来分享一下啦。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一起来签到打卡。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二三四的一王妃的妃，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妃啊一妃，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玄关可以有三处留白，不用做大尺寸的墙面整墙的鞋柜，门边可以做30公分的这个窄柜，收纳常穿的鞋啊、钥匙啊、雨具，门顶啊通顶高柜存放换季的鞋、闲置的箱包，过道可以做开放格加封闭柜的组合，随手放包子啊、帽子，封闭式的柜子收纳清洁用品。我觉得这个设计好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棒。还有就是啊，客厅的这个夹缝加地台也是 OK 的，电视墙的这个两侧啊窄柜加落地台，然后收纳零食啊、小家电啊、影音配件啊，沙发旁边做小收纳，后背呢超薄的矮柜收纳毛毯啊、书本啊、梁柱啊，还有窗边夹缝可以定制通顶的窄柜，无用死角变身储物空间，都非常的实用啊哈。树上的男爵说可以做800库收纳杂物，看空间啊，对，确实是看空间了。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你不要在直播间外面停留逗留哈。如果一会儿你进来的话，我拍一拍你，我看到了，我在直播间要点名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1234的1王妃的妃，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接下来时间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我不是我自己，分享给各位。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0: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好的，时间是13: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突然发现啊，我在这个档节目当中，我是总是会断档哎，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啊，今天就当运城张雨绮和古灵精怪的一飞。下周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我就是运城竞速一姐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有很多朋友都说天天听到，今天第一次看到本人，看到本人就看到本人嘛，看到本人为什么还要捂脸呢？感觉好像说出这句话以后说错了什么似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家里的六处黄金点位可以轻松的扩容。刚刚有说玄关的地方可以留白，客厅的夹缝啊、地台可以留白，对不对？还有哪个地方？阳台牙口和边角，牙口柜体分层设计，下层放洗衣啊、清洁工具啊，上层收纳行李箱啊，洗衣机缝隙可以装那个抽屉柜哈，收纳衣架、洗护啊这些物品，包括转角的 L 型柜加顶部的吊柜，收纳园艺杂物，不占用晾晒空间，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欢迎大家哈 ，C 说了语如其人呢，二叔说了早上1019音乐有点闷，好的，这个信息的话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反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给大家换点嗨歌啊，嗨歌，此刻你想听什么嗨歌，我稍后可以帮你找一找，我现在这个时段给你安排一首好吗？家里的这个装修啊，我觉得真的有一些点啊需要大家去注意哈、啊。比如说厨房的这个夹缝竖向空间也可以很好的去利用它一下，就是橱柜上方啊，通顶柜就是可以存放一些闲置的锅具啊，囤一些食材，然后呢橱柜的转角可以搭配拉篮，深挖深处的空间，墙面挂架啊可以收纳厨具啊，把这个台面的空间给倒腾出来，冰箱的夹缝的话也可以做抽拉窄柜，收纳这个调料耗材等等。很多人可能会说，菲菲呀，你没装修过吧，现在那个冰箱都直接在柜体里的，如果你是这种的话，那你就提前把它规划好啊，规划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装修的那些事儿哈。当然各位也可以去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菲的菲，我分享的这些装修小妙招，如果你觉得没有用的话啊，或者你觉得我说的哪不对的话，你们也可以来支招啊，也可以给我分享一些更有价值的小妙招。少年阿虎说，选车买车用车来咨询运城张雨绮。 OK 装修现在也可以咨询我，我不懂的话我找一些这个比较懂的搞装修的朋友们给大家分享也 OK。我觉得装修啊，就一定是要踩过坑的朋友才能分享出很多很多很有用的点。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借鉴别人家的那个收纳方式，收纳小妙招啊。还有 卫生间、镜柜加马桶空位，我觉得这些地方也可以做很好。

好的这个收纳。洗手台换镜柜收纳洗护用品，台下柜体的话可以存放洁具，马桶的两边的话也可以侧置置物架啊，后方的话也可以放那个防潮的吊柜收纳纸巾啊毛巾啊，墙体凹位也可以加装隔板收纳沐浴的这些用品都是 OK 的，包括卧室飘窗床头都可以做收纳柜。我发现我朋友他们家哈，他会在那卧室的飘窗上面加了两组柜子哈，就可以收纳不常用的那个床单和小被子，比如说冬天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把厚被子收纳在那个飘窗的飘窗柜里，然后呢夏天的话就会把薄的那个被子收纳进去，有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在床上放的那个床品，很漂亮的床品，白天会摆出来，晚上的话就会收纳进去，包括四件套也会。少年阿虎说嵌入式冰箱会不会影响冰箱散热，你放心啊，人家现在嵌入式的冰箱都会有专业的这个散热的模式啊，就你别胡乱买一冰箱，你要做嵌入式，你去买冰箱的时候你就告诉人家我要做嵌入式冰箱。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一起在线上来和大家聊一聊啊。那这时段呢装修小妙招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那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期待各位的留言，一首非常非常符合当下的情景的一首歌，风吹麦浪分享给你们。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5: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7: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8: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9: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4: 谢谢你，
15: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7: 谁？是谁？
16: 你往下看，往下看，
17: 往下看。
1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7: 问问自己吗？
1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

好的，时间是13: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啊，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外面停留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可爱的朋友们、淘气的朋友们，都可以进入到直播间和一菲一起来聊聊天，认识一下菲菲哈。欢迎大家呢这时段呢进入到我们的109品牌联盟，有更多的品牌想要加入到109品牌联盟当中的话，也可以来联系到我们，那可以在抖音上面来私信一下我是 OK 的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运城富力强啊，富力强本周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新品是什么呢？是米乳冰淇淋，9.9块到手的话是10支，性价比超级高。这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一直有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很多家长们哈、不希望孩子在夏天的时候吃很多很多雪糕哈、因为吃甜食对孩子来说不太好啊，对大脑的发育不好，对吧？然后呢，对牙齿也不好。那在这个时候有什么好吃的可以给他们吃呢？你就可以去选择一下富力强的这个米乳冰淇淋，性价比也很高，9.9块到手10支，而且是文创雪糕。然后呢，如果说这个你也不想给小朋友吃的话，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他们家的那个炒什么来着，厚切酸奶啊、酸奶对小朋友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对吧？口感也很好，又冰冰凉凉的，又解暑，然后呢对我们的那个弯弯绕绕也非常好啊。他们家这个厚切酸奶选的是什么优质的奶源发酵的浓稠酸奶，加入新鲜的水果和坚果，大概有2厘米厚，一层酸奶一层坚果，一共4层，口感介于冰淇淋和酸奶之间，就那种冻酸奶的感觉哈，真的很好，又不是冻的就非常硬的那种感觉。哎呦，现在想一想我都觉得清凉解渴又健康。然后如果这个还不想给小朋友吃的话，我觉得还有一个选择可以，就是冰冻栗子，对吧？冰冻栗子这个也非常的棒，选优质的千禧板栗，自然成熟，果仁饱满，经过高温的蒸熟之后加冷冻锁鲜，口感非常的惊艳，就像冰淇淋一样软糯绵密，入口微化，自带栗子的香甜。甜度的话就是零防腐零添加，只有板栗这一样东西啊，解冻之后呢就可以即食，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和维 C， 49.9块3斤啊，性价比的话我觉得对于对栗子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蛮有性价比的。所以各位朋友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给你们家孩子啊去品尝一下啊。运城富力强，各位小伙伴们都可以去打卡一下。全运城有20多家门店啊，线上线下的话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啊，也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试吃，性价比拉满，就不用去外地或者说不用去解锁别的，你就去他们家啊去解锁一下好吃的就可以。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那个锅巴，也特别喜欢吃他们家那个无糖的那个黑芝麻，好好吃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线上来留言哈。那这时段呢还要跟大家关注到的是109优选商城为大家推荐的优选好物，今天推荐的优选好物是什么？是360的环绕式灭蚊电蚊拍，巴菲电蚊拍哈，到手价格的话是39.9块，白色的，颜值也非常的高，夏天的标配是什么？空调、西瓜、 WiFi， 当然还有让人抓狂的蚊子。昨天下午我在家没开灯，然后一个人拿着手机在客厅玩了一会儿，被蚊子给叮的呀，我当时心想要有一电蚊拍该多好呀，所以我今天果断的就下单了电蚊拍。那这个电蚊拍啊，是360度的环绕式的灭蚊，巴菲的电蚊拍，一拍在手，蚊

从无处遁形，360度的环绕式灭蚊，一拍两用，守护全家安睡哈。那它不仅可以瞬间的击杀飞舞中的蚊虫，还配备了紫光诱蚊光波，也就是说晚上你打开的话会吸引蚊子去主动飞向它，然后呢一招制敌。普通的电蚊拍只能平面操作，那它这个巴菲的电蚊拍的话是360度环绕式的，让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轻松的消灭敌军，无论天花板啊、床底下呀、还有窗帘的边缘啊，都不是问题。13000伏的这个高压电网内置的哈，一旦有蚊子触碰到它的话，就会无处遁形。续航长啊，充电的啊，这个也非常好用。比较安全，3层防护网加双重开关，只电蚊子不电人，孕妇宝宝都可以用，而且是 PC 阻燃材质，抗摔耐磨啊，耐用更安全。所以此刻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关键字儿啊，回复关键字儿电蚊拍啊，回复关键字儿蚊子这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哈，在我们后台回复蚊子这两个字儿就 OK 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在线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北京时间的13:22，这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在后台直接来回复关键字蚊子俩字儿啦。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感谢雨天送出的小星星，也感谢雨天的关注，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在线上和一菲来聊天了哈。第一次在这个时段听到我的声音的朋友们真的好难得呀，这时段记得来到我的抖音啊。我们这周啊，这周的那个中午的12:30到13:30，一菲都会在这个时段呢陪伴着各位。各位有想听的歌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来给我留言了。那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5: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6: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7: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8: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4: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5段人生。他是谁？
9: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级原料0.7吨，
1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10: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的109天气资讯，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咯。首先来看到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一起来关注一下。来看到我们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17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来看到明天11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32度，最低温度20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 OK， 继续来看到我们的后天12号多云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2度，最低温度呢是17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来看到周六13号晴天，最高温度呢34度，最低温度21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周日14号啊，依然是个大晴天了，但是温度呢是一个持续升温的状态啊，最高温度呢是一个36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小于三级的微风。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周一，多云，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24度，小于三级的微风了。接下来关注到下周26号，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19度，小于三级的微风。OK， 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关注一下生活指数哈。目前感冒指数处于少发的状态，感冒几率是比较低，避免长期来处于空调屋当中了。再来看到运动指数较适宜。OK， 那请适当来减少我们运动时间啊。在节目当中还是要跟大家温馨提示一下，一定要降低运动的强度。最后呢，一直来关注到我们的紫外线指数属于非常强的状态，所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出行要涂抹防晒霜哦。OK，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天气资讯了。想要关注到更多的天气内容，请拨打12121。
1: Hey Traveling，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2: 3D 立体式旅行，
1: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1: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2: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1: 起飞位置来了，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3: 我就喜欢了吗？
1: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2: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见得住米其林三星。
1: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4: 哟哈，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1: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吸引的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呀！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更多的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想在节目当中一起来问一下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此刻你坐在哪里来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 Everybody 中午好呀。如果您此刻正行驶在路上，如果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签到打卡咯。当然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们喜欢在路上喜欢旅行的话，1019的专属旅游群浪浪小分队正式来集结招募咯。如果你想找一个可以唠嗑的、聊天的，来分享我们旅途见闻的群，如果你想有一个说走就走的旅游搭子大家庭，如果你想每一次需要有同频的小伙伴可以感受到你的快乐的时候，来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吧，各位，我们浪浪小分队来欢迎大家。所以啊，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的，或者说自驾远途的，还是说喜欢探寻小众秘境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浪浪小

0: 分队一起来集合喽。集合的方式非常简单啊，手机微信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小分队，那就可以了。各位，我在群里等待着各位，欢迎你们回家。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在签到打卡了，欢迎你们，欢迎各位了。是的啊，直接来回复小分队那就可以喽。那今天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如果你们比较好奇的话，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进行互动吧。各位，今儿这个地方啊，它呢比青岛清静，比威海性价比更高一些，而且它目前呢是我们挖到北方最低调的看海小城，夏天是25摄氏度的均温，赶海吃海鲜太爽了。我们北方的一个有海的城市，大家可以尽情来猜一猜好吗？那当然在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带着各位用耳朵来解锁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当然也欢迎大家尽情在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小分队，我在这里等待着各位。那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线上平台也正式同步开启，我们可以来通过抖音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在线上等待着你们。嗨，各位中午好，一会儿见。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在扇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7: 五星红旗，
3: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8: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9: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10: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9: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0: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9: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德玉来了，快跑啊。
11: 全力帮爸，
12: 全力帮爸，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3:50，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My Bir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他说啥呢，来让我好好瞅一瞅，我就天天就跟大家那个心灵树洞似的啊。我明白了，

马上放假了，真的好开心啊，但是好像我妈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开心不起来。那你可说吧，哪个小孩在家里面不都是这样呢？前三天是个宝，后三天是根草，可能草都不如呢。而且我觉得放假对于小学的时候的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就是那种在家挨骂，出门没钱，手机没电，社交没缘，就是类似于这种觉得好像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一样啊。然后在家里面待上一个暑假，这个体重蹭蹭蹭它就上去了，一天还超闲，重点是还没人待见啊。别人的假期就是充电，我觉得我的假期，当时对于我而言，我的假期就是耗电，是真的啊。有人说我牙漏风吗？我这牙你们觉得很有特色吗？没事儿，牙漏不漏风不重要，毕竟这牙它的主要功能是什么？是嚼东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你们在路上的所见所闻。当然在此刻啊，你要是有什么最新的高速路况，以及在我们路上的一些整个盐湖区的辖区路况，都可以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喽。如果说这个暑假这个夏天大家想要去看海的话，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不要再只盯着青岛啊、威海呀、三亚这样的一些地方了。真的你看啊，三亚对我们运城真挺远的，青岛的话人又太多太挤了，威海越来越火，我其实挺喜欢去解锁一下威海的。你现在你随便一刷，也就一刷这三个城市呢，它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要么太贵，要么太挤，要么是人从众，对不对？你但凡到那沙滩，它就是下饺子。真的，你还得找一双那这个漂亮的鞋、漂亮的衣服，不然的话，真的在饺子堆里面找不到你了。声色的裁缝说了，对，在盐湖看看盐池就可以了，的确，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中国四海运城七彩盐湖在宋代宋朝的时候可以掌管全国经济八分之一这样一个财政大权，对不对？可以跟他们来讲讲我们这样的故事，让大家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中央财政大权握在手上的那个人。葫芦娃说了，广东的海也很美，我非常喜欢广东这个地方，而且我想要去惠州，听说很好吃很好玩。大家有没有去过惠州的，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但是如果你们想找一个海比较干净的，沙滩也比较漂亮，比较软的，比较干净的，还能带着孩子去赶海的小城，是不是很难找？在这个暑假，真的，你要是没有咱这个行里面的人呢，你们都可能去到的地方啊，全都是那些难以解锁的，去完之后再也不想去的。什么叫做朝中有人好办事儿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找到露露那就对了。今儿跟大家就要分享这么一个经常被我们国内的朋友忽略的小城，非常适合在它没有火之前好好的去一趟玩一趟。它呢离青岛也不是很远，但是它比青岛更加干净一些，人更少一些，而且它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网红海边城市，可是它有超长的海岸线，非常非常的漂亮和超级高质量的沙滩。在这个社会上谁都需要造势，其实任何旅游城市也需要造势，但是这个城市呢很低调，它并没有把自己包装得很夸张，而且在这儿可以让你花很少的钱拥有看海、赶海、吃海鲜、逛古城、住海边这样一个完整的暑假体验。是哪里呢？尤其是夏天啊，这里是难得的凉爽，而且这里的海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耐看啊。你在晚上的时候呢，可以去花1块钱去坐这个所谓的海滨公交车，就好像到了那个香港坐叮叮车一样。海边观光车，哇塞，只用1块钱就可以解锁，太幸福了。它甚至比那种很多昂贵的海岛还要更舒服，更有滤镜啊。不只有大海，最美的是它的草和海是连成一片的，而且风车林立，你真的会以为你已经穿越到了国外哟。今天我们解锁的城市是哪里呢？不光如此啊，它这个海鲜还可以论盆吃，非常非常的

0: 过瘾，而且绝对会让你非常的满意啊。皮皮虾、西施蛇、海肠，哎呀，都是现捞现做的，等等一系列的。最后你再来上一碗海沙子面，咱运城人肯定爱吃，对不对？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就这么一个城市，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此刻可以竖起耳朵了，它是哪里呢？比青岛小众，比三亚便宜，而且啊，比想象当中好玩太多的北方海滨小城山东日照。华哥说，我刚从秦皇岛回来。可以啊，错峰出行啊您。白色的人生说哈、啊，主播你说威海更美，青岛人肯定不服，你说一样美还可以。其实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觉得都是众口难调，对吧？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且人家威海美吗？真挺美，但人太多太美了，所以说啊，就跟下饺子一样。相对而言，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山东日照，它还没有那么的大火，所以它可以看到山东威海一样的美，解锁山东威海一样的漂亮，一样的浪漫，但是呢又可以不用那么人挤人。各位，我们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了山东日照，我们稍后见。
1: 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05，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Birdy， 这里是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山东日照啊，想问一下有哪些朋友曾经解锁过山东日照，或者说想把你的下一站目的地定为山东日照呢，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啊。真的在这里你即使不用去三亚，咱们也可以来解锁一片蓝得非常非常治愈的海，这个蓝可能是 baby blue 蓝，也有可能是 Tiffany 蓝，总之我觉得应该是所有女孩子当中对浪漫这两个字最美好的解释吧。其实呢，日照的大海它真的少了热门城市。

城市这样的一个拥挤啊，也多了几分清静和松弛。像万平口的金海滩，还有灯塔边的海风，包括海滨森林公园里的半是森林半是海的浪漫，真的都会让人看一眼直接来入夏了。而且啊，在这儿呢非常适合踩浪，你可以看日出，可以赶海，也适合什么都不做就坐在海边来吹吹风。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此刻可以想一想，如果看着夕阳，吹着海风，脚丫子踩在沙滩上，这个时候你们在想什么呢？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吗？来吧，首先来说一下日照的万平口啊，它呢是整个日照看海的第一张名片，就是这个海你但凡到这里是必须要解锁的，就好像所有人到我们山西运城是一定要去解锁一下中国四海一样样的。这里有绵长开阔的金色沙滩，海水在阳光下泛着清透的蓝，浪花一层一层推上岸，脚踩着细沙，海风迎面吹来，你整个人就会慢慢的慢慢的慢下来了，可能忘记了这个世界上的快节奏，忘记了你在生活当中和工作当中给你带来的烦恼。它不是那种你远远看一眼的海就觉得很治愈了，是真正可以让你去玩进去的海，可以去踩水，去追浪，去挖沙，去看日出，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适合。当然万平口三号门啊非常的出片啊，通往大海的台阶有椰林，有草屋，有复古小车，随手一拍都有度假感。我现在依然记得在冬天的时候，过年的时候，带着我们所有的听友去奔赴到了厦门，那个海也真的太浪漫了，它真的颠覆了我对海的认识，对厦门这个城市的认识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出去走一走，去感受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同在一片蓝天下，但是不同的治愈，以及不同的人文，以及不同的一些现象，它可能会让你重新再爱上这个世界。就好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山东日照，你们喜欢户外徒步吗？想问一下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爬山呢？如果到这里一定要去一下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它这里最特别的地方呢是什么，就是把大海和森林放在了一起。前一秒你可能还走在水杉林和松林之间，但是呢你会发现脚下是安静的小路，空气里啊都是非常清新的草木的味道，但是你再往前走几步，你一抬头你一看，视野突然打开了。为什么？因为蓝色的大海和细软的沙滩就直接铺在了你的面前，哇好治愈啊。而且啊在这个森林公园真的是整个日照它的森林氧吧，你既能躲在树荫里去避暑，又能奔向海边踩浪。这个时候如果刚好阳光从缝隙里面洒下来，然后海风再穿过树林，即使在空气当中都有微微的咸咸的海水的味道，但你也会觉得太舒服太治愈了。哦，还有第三海水浴场，这个呢是日照洗海澡的最佳选择地啊，踩着细软的沙滩冲进清凉的海水，一下子就直接泡去了那种夏日的炎热，不少游泳爱好者都非常喜欢这里，真的是常客了。所以我觉得这里应该天津大爷也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吧。哎，这个是本地人所私藏的地方哦，而且这里还是去看日出一个非常棒的选择之地啊。太阳呢会从海的那头升起，万丈霞光铺满了整片海水，于是乎就有了所谓的橘子海，橘子果冻，橘子海，橘子汽水，在这一刻就会淋漓尽致的具象化了，所以很温柔很热烈，好像整个世界都被点亮一样。前两天我们山西运城好像有一次非常漂亮的日落，哎，想问一下我们收音前各位朋友们，你们是否有解锁有看到过呢？当然在整个山东日照哈，你白天可以来闯进漫画草海，晚上可以直接来穿越千年古城。日照不是只有蓝天碧海的，夜晚去东一小镇或者是旅个古城，灯火青石板路和海鲜的香气一起醒来，我突然对海鲜有一种别样的向往。因为这次呢也是由于工作契机啊，解锁到

0: 了韩国非常好吃的一个海鲜烧烤。哇，怎么可以这么好吃哦？就是它即使加了这种浓油赤酱，即使呢有很多的佐料把它给腌制了，但是当你第一口塞到嘴巴里的时候，你依然可以吃到海鲜它本身独有的鲜，这种鲜掉眉毛的鲜。我真的很好奇海鲜还可以怎么样解锁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跟露露一起来探讨一下了。互动方式也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跟我一起来分享一下了。各位，14:11，那到了山东日照该怎么吃怎么玩怎么去溜达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来锁定 FM 101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的露露露队长，稍后见。
1: 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4: 雨水是两个字，24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5: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4: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6: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3: 从立春到大寒，24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了。来看到后台有听友说了，露露已经6月10号了，2026年已经过半了，你的愿望实现了吗？哎呀，真是的，大中午的都开始做白日梦了。问我的2026年的愿望实现了没有？我想说，我现在要重新许个愿，真的，我想跟小手机、小被窝、小外卖、小空调。好好说一下，咱五个把日子过好啊，比什么都重要。妈呀，直播间啊，我想跟大家来说太可爱了。有人说我像谢楠，有人说我像宋轶，你们猜猜我更喜欢谁啊？还有外 l 说了，四娇见你主持了。是的，再次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啊。在每周六的晚上呢，我们运城市广播电视台都会在四娇来举办一场线下的歌唱比赛的活动，如果各位比较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来进行关注，以及在我们的现场来进行报名了。爱唱歌想登台，2026年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火热报名喽！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唱法，不限舞台，专业的灯光，而且是我们运城市广播电视台全程现场直播啊，唱响全民好声音，而且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大奖等你来进行解锁，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为梦想而出发吧。还有人在后台说，露露想问你个问题，就想问一问你喜欢什么样的男孩。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呢？我喜欢会闪闪发光的男孩子，就比如说如来佛祖和财神爷。怎么样，满意了吧这个答案？那我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应该她梦想当中的这种喜欢的异性都是有同样的标准的，比如说这个聊天会比较有乐趣一些，对吧？或者说做事比较靠谱一些，再比如说当对方生气的话比较有耐心一些，当然比如说赚钱有能力一些。哦，就是应该每个人答案都一样的吧，对不对？好了，14:22，再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我们节目当中守候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山东日照，如果说各位比较感兴趣，对我们这个城市感兴趣的话，想在暑假带着孩子一同来解锁，今儿跟大家好来分享一下来这里到底是去哪玩儿。如果说你喜欢绿野山间，建议各位可以去一下仙人洞啊，可以挑一个周末的午后来仙人洞感受一场风，在这里等风的感觉，看漫山遍野的洁白风车悠悠转动，此起彼伏，真的非常非常的治愈了。而且在这个城市哈，没有所谓的车水马龙，没有层层叠叠的茶园梯田，轻轻转动的耸立的风车，甚至在山坡间你会看到赶牛羊的大爷就这样跟着一群牛羊这样走过去，哇，阳光正好，微风吹拂，恍惚之间你好像觉得这就是人生最美妙的时刻了，又出现了人生的 moment。 各位，当然如果你喜欢的话，一定要在这里守候一场日落，非常的漂亮啊，这种橘调的余晖，其实在我们山西运城咱们的盐池边上也是可以来解锁的，昨天晚上好美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觉得在盐，就在咱们盐湖区，你们看到最美的夕阳是在哪个角度，是在哪个角落？有没有你们独有的啊这种拍照打卡的地点啊，都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了。我们可以作为交换，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看到的非常的漂亮啊。当然再说回到咱们的山东日照，在这儿呢人均不高，也可以实现所谓的海鲜自由，就是你的胃啊，你但凡到这儿一定要留给黄海的鲜，梭子蟹、皮皮虾、西施蛇、海肠，现捞现做，蒸汽一掀开就是大海的味道了。就比如说蒸汽海鲜锅吧，之前经常看到一些直播，把那个锅盖当一扔，然后里面就各种各样的墨鱼仔呀，各种皮皮虾呀，各种大
这个贝壳呀、扇类的，我在想他们那真那么好吃吗？然后挤上他们自己自制的一些酱，甚至呢就直接空口吃了。更有机会可以来去品尝一下啊，去当地来品尝一下了。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呢，这是他们最常见的海鲜吃法啊，一定是要用老灶来蒸的，层层腾起的这种蒸汽瞬间会锁住海鲜的嫩滑和鲜美，可以让人一口就爱上了，而且不加任何的调料哦。各类的螃蟹呀、对虾呀、鲍鱼呀、扇贝都是这种现场打捞上来、捕捞上来的，你通通可以直接闭着眼睛往锅里放，蒸一个8到10分钟，直接开锅。那一刹那，茫茫的雾气瞬时散尽的时候，海鲜的鲜味也冲到了你的鼻腔，也冲到了你的味蕾，等待你去解锁一下了。咬一口 Q 弹脆甜的虾肉，呵，口水溢出来了，怎么办呀，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就是回归食物它本真的味道啊。好想吃啊。哦，还有海沙子面啊，在日照呢有这么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呢？最鲜不过海沙子面。

0: 一碗热气腾腾的海沙子面是日照的老味道，也好像蕴藏起啊整个大海的鲜美一样。什么是海沙子啊？就是他们本地这种极小的贝类，然后它的外壳呢就好像玉石一样，非常的漂亮，很白净。每年五到十月份就是它最肥美的时候啊，一洗二淘三煮四滤这种繁杂的工序，哇，然后跟面食煮在一起，鲜得不得了。把这种海沙子的原汁汤卤配上手擀面，淋上一勺新鲜的蟹黄，好吃。一口汤一口面，真的很过瘾啊。所以这就是日照它的美食，它解锁去玩的一些路线，以及一定要去打卡的地点。如果你要去准备出发到日照，也一定要听一听露露在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哦。当然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或者没有记住啊，都可以在抖音来找到我，直接来搜索主持人陆队长，我在这里无时无刻等待着大家。好啦，14:27，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一起去旅行，今天在这里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咯。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了，拜。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

0: 时间，下午2:30了，工作要认真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14:36，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听友们的留言啊。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看到不少朋友在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在签到打卡了啊。庆丰微徐来了，达令，还有我们的胖 Tony 啊，骑着自己的小摩托就来了，骑上你心爱的小摩托，他永远不会堵车。还有幺幺特没烦恼说了，耿老师、大鱼老师，周三下午好，打卡签到啦。下午好啊，各位。那今天下午呢，没有耿老师啊，只有大鱼儿啊。愿意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用另外一种方式陪伴着我。毕竟啊，这个两个人上节目和一个人上节目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呀。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啊，我们除了和各位来分享一些恋爱话题之外呢，也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嘉宾资料。像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了八位嘉宾的资料，哎呦，我们下节目之后那工作量啊蹭蹭蹭的往上涨啊，好多朋友都在后台咨询。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会再跟各位分享几位嘉宾，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络了，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需求，哎，您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嘉宾，也欢迎各位呢直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把您的需求留言告诉我们了。那咱们节目的报名方式呢有两种，一种是电话报名啊，直接来拨打23392003320023392003330，另外一种报名方式呢是通过文字的形式来进行报名，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找到活动报名，点击进入亲爱的你，认真如实详细的来填写您的个人资料就可以了。此刻呢，咱们的报名通道就已经开通了，欢迎各位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啊踊跃积极的报名，要相信我啊，幸福永远是属于积极向上的人啊。

0: 池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了，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这个时间段呢，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爱情的一些话题了啊。这两天呢，有一个女孩子啊，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条消息，也是咱们的听友。大概的意思呢，她发的比较多啊，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呢，不知道要不要继续喜欢一个人啊。就是了，他说，哎呀，喜欢这个人感觉好累呀，要不要继续下去？说这个女孩子呢和男生认识半年了，认识的一开始呢，她就对这个男生啊表示出了明确的好感，之后呢，她也经常找对方聊天，主动约对方，并且呢时不时的关心一下对方，做一些贴心的小举动。

但是呢，你看这也半年多过去了啊，这个男生呢依然对她淡淡的，就算是她含蓄的问说有没有考虑过个人将来问题啊，这个男生也是说啊，我太忙了，顾不上考虑那些个，然后他就觉得吧，纠结心累，他不知道还要不要继续下去，就是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啊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就是喜欢上一个人，所以对对方呢各种付出示好，结果呢得不到一个期待的回应，这个时候呢就会犹豫到底要不要继续喜欢对方继续努力。很多人呢在这样的问题上是反复纠结呀，不知道何去何从。其实呢咱们今天就来跟各位来拆解一下啊，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懂得恋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恋爱的本质是什么？是利己呀。可能很多人觉得说，哎，达友你这么说太无情了，把爱情说是一种冷冰冰的交易，但是实际上呢它确确实实是这样子的。恋爱的本质它就是冰冷的利己主义呀，单单有爱那叫做暗恋，更何况暗恋其实也是希望对方能够爱自己，你说不是吗？所以真正的恋爱啊，本质不是爱人，更多的呢是利己。当你特别特别渴望跟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就已经启动了利己心，可能因为对方的外表啊，也可能是因为对方的才华，总之呢当你对对方产生爱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渴望享受对方和你在一起啊，享受对方的这些价值的，你们细细品是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换位思考，如果说恋爱是利己，那么对对方其实也是一样的，如果他也爱你也愿意跟你在一起，那必然是你身上的一些价值是他所期待的，是他所向往的，那这些啊可能就是你带给他的愉悦感，再或者呢是你靓丽的外形等等。所以啊，当你弄清楚了爱情的深层原理，再回过头来看，其实呢你会发现这个选择题啊就容易多了。很多女生呢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我喜欢一个人只要不停的对他付出，对他好他就会喜欢我，我付出的越多他喜欢上我的几率就越大。那针对这样的想法，我跟你讲肯定有人这样想，毫无疑问啊。所以针对这样的想法呢，咱们就先从对方的角度去看啊。当你不停的对对方付出的时候，比如不停的找对方聊天，对对方呢嘘寒问暖的，给对方买一些你觉得他会喜欢的礼物，那做这些你认为是你对对方的付出的这些行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对方在想什么呢？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过，这些付出对于对方来说是不是真的是他所期待的所享受的。后台有人就说了，说男生呢，男生现在也在纠结要不要继续喜欢。我觉得道理啊是一样的，你做一个假设啊，假设对方喜欢 A， 这个 A 呢可以是事物行为，也可以是一个人的性格外形等等啊，这咱就假设他喜欢 A， 可是你没有认真的去发现过这个问题，所以你就对对方不停的输出 B。那在这个过程里呢，你肯定是那个费尽心血十分辛苦的那个人，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呢对对方毫无意义。我记得之前就是说我喜欢苹果，但是你拉来一车香蕉，对我来讲我肯定是无动于衷的，对不对？包括你不断的跟对方付出币的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呢也带给对方很多的压力。你有没有想过，那我们换位思考一下，你喜欢苹果，结果呢有一个人每天就给你送香蕉送香蕉送香蕉，你想是不是你的一种压力？你接受吧你明明不喜欢，你不接受吧可是这是对方的一番好意，你也很难过，时间长了你会觉得，哎呀，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压力啊。所以说这整个过程当中，无论你使了多大力气付出了多少，其实呢都没有让对方享受到利益，让他觉得利己，那势必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就不会让他因此喜欢上你。所以说喜欢一个人呢并不是因为对方付出的多少，再多的盲目付出没有在利益点上也是无用功。那分析完对方，我们再来分析分析从自己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啊。你不停的对对方付出的时候，你的原有意图当然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行为来获得对方的好感，让对方呢愿意

跟你在一起，哎，以便让你享受到他身上所向往的价值，达到一个利己的目的。但是当你不停的付出，对方却仍然没有丝毫回应的时候，显然啊，就不太符合这样的一个本来目的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是不停地继续付出，不停地投入，就只会让你对这段关系投入更多的沉没成本，带来一个厌恶损失的效应，让你更难从这段感情当中抽身，并且呢越陷越深。其实说白了就是，你付出的越多，你越渴望得到对方的回应。当对方没有回应的时候，你加大投入。当你付出的更多的时候，当你觉得我付出了这么多，我理应得到一个回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反而更难抽身的是你自己。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就直接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四分啊，海州专线说了，大鱼儿下午好，海州打卡签到了，下午好啊各位。李杰说了，这是备胎呀。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备胎，单单是你自己一厢情愿的付出啊。这个没名字的朋友说，下午好呀，仙班公主啊，我你叫我呢？啊，然后这个冰横架呢也是说了，反映了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呢，哦，说这个夜市摊儿占车位的问题是吧？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确确实实有必要，一方面呢要跟交警联系，另外一方面可能是要跟城市管理来联系，对吧？这个问题我们反映一下，因为我确确实实对政务这一方面啊不是很了解很清楚，我联系过之后呢看看他们怎么回复吧，好吧。来，我们继续来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就是到底要不要继续喜欢一个人，尤其是在对方不给回应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说呢，付出啊是爱情的显示器，不是温度计。你的付出可能是你对爱的一种表达和体现，但是呢这绝对不是增加你们两个人关系温度的有效途径。当你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当然也就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了。说到这儿呢，肯定又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做，那毕竟自己的付出有没有符合爱情利己标准，这个是很难一目了然的啊。所以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其他的事情。第一点，观察对方给予的回馈，给自己设定一个止损点。不是说你不能对别人好，而是说你得观察。如果说你很喜欢一个人，并且也很明显的表示出你是喜欢他的，那如果他也喜欢你，你们就很容易一拍即合。那如果当你明显的表示出了你对他的喜欢，

但是呢他却依然在装作思考。哎，时间都过了半年，这确实不短了啊，一年之久了还没有给你回应，还在那儿思考，这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告诉你，我对你没感觉，只是我不想把现在的关系搞那么僵。他这样的回馈，其实你可以从你们之间的相处的一点一滴是可以感受出来的。比如你找对方聊天，跟对方分享心情，对方的一回应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热烈了，你想约他，他不想出来，说他很忙或者想休息，就是这些信息啊，你别麻痹自己说哦，他可能真的很忙，就是不要去美化对方，真实一点啊，认清现实。你知道你要是不断的去美化对方，给对方找补，那叫什么？那叫恋爱脑。要不然你自以为是的付出，到最后的话，你们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其实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特别能理解，就是一开始遇见一个喜欢的人，一定是会释放出好感，这是正常的。只是如果对方一直不给你回馈，或者是回馈程度越来越低，就会变成你追他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的回馈不如你的预期，你就会越想要得到。当你一旦有追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把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放在一个低位上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只有好好的去观察感情的局势，去判断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已经处在一种失衡的状态，你才能更好的去抽离那份不属于你的感情。你要把你的付出当成是一种了解他的途径，而不是让你和他之间升温的武器。当你了解到对方的态度的时候，就果断地为自己设立一个止损点。比如这件事情如果他还没有回应，哎，这段期限内他如果还是没有态度没有改变，那么你就应该及时止损了，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入到沉没成本的这样困顿里面去。当然设下止损点呢，不是说就一定要让你停下所有的行为，跟对方呢彻底断绝往来，你依然可以跟对方联系，保持原有的关系，但是呢你要学会告诉自己，我不能再对这个人有任何的期待了啊。如果说你不想在感情上再走冤枉路，那不如停下脚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对方给你的回馈是不是你想要的，是不是值得你为他继续付出的啊。如果当你发现情况啊已经不对了，苗头有点不太对了，你又不学着去放手，那你怎么去成全自己未来的幸福呢？所以方法告诉大家了，我知道实践的过程当中还很难，就像现在我们正在聊这个话题，后台很多听友就在给我们说，哎，说肯定不是人家心里不满意啊，然后呢这还看不出来啊，巴拉巴拉诸如此类的，包括男生说现在正陷入这样的关系当中，然后呢也追了很长时间了，女生一直没有动静，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聪明人啊，聪明人要学会及时止损。我知道抽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好多人会说，哎呀，大勇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谁没年轻过呢？哎，谁没有小鹿乱撞过呢？谁没有心动过呢？谁没有喜欢过一个人呢？这个话不是这样讲的啊，是我觉得如果从自身的角度出发，你与其耗费时间啊得到一个没有结果的结果，那还不如及时止损，去追求下一个目标呢，你说是不是这样子？当然除非就是你人多啊，不是那个钱多人傻，你就乐意，我反正我最近闲得慌，我就乐意在人身上耗成本，我马上也没有这个更好的对象，反正我不走心，我就单纯的追，我就乐意追，我乐意，你是千金难买你乐意，对不对？不管怎么说呢，我们都希望吧，收音机前的各位啊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喽。

0: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1: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2: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15:19啊，我们看到摇摇头没烦恼啊，就说了大月老师要学会面对现实，你再喜欢人家可人家心里没你呀、你说呢？老是热脸贴冷屁股，这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对呀、热脸贴冷屁股时间长了以后心里不平衡啊，这不是一段健康的恋爱关系啊。就哎呀，特别其实我也能理解，稍微年轻一点20出头那会儿，你就老觉得我能感动他，那可真是纯爱战士呀。你觉得我付出多一点我能感动他，可是咱们过来人都知道，感情有的时候它不是靠感动，它是靠心动啊。对方心里没你，那你就是做再多让他感动的事情，在他眼里都觉得你像个笑话一样，是个累赘。但是你如果说对方心里有你，你哪怕就是问一句你吃了吗喝了吗你累不累，他都觉得哇他对我真好，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是吧？所以呢，也跟收音间很多朋友来说一句啊，付出不是说不让你付出，是你付出啊得有个限度，得给自己设一个止损点，不要妄想说我做很多事情可以感动他。也许你做了很多事情之后他答应和你在一起了，但是这绝对不是心动，这不是爱情，这是他已经习惯了你对他的好，他一旦马上你出离了他不适应了啊，他享受的是你对他的好，那是他的利己，他不是你的利己啊。来吧，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开始和各位来分享嘉宾了。咱们今天呢，从女嘉宾开始。首先呢，和各位来分享一位张女士啊，叫张西西，名字叫的啊，一听就知道这姑娘一定是个乐天派啊。02年生人，身高个个高，或个高1.73米的个，净身高1.73米，这男孩子很有压力啊。体重呢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属于是办公室文员。

在临沂县，年收入的话呢就是4-5万元，未婚，家里面呢是父母还有一个弟弟啊，然后呢父母呢是跑车的啊，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啊。他想找一个运城或者是太原西安有稳定工作的人，人品好，三观正，有眼缘。我大概理解这姑娘的意思，如果找运城的话最好，太原西安也可以，他可以跟着你去到太原和西安啊。这是咱们的新晋报名的一位嘉宾张女士，其实这个张女士之前报过名啊，她呢是把自己的资料啊完善了一下，把自己的资料完善了一下啊。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张茜茜，那接下来和各位再来分享一位张女士啊，同样是姓张，咱们别搞混了啊。第一位呢是2002年的张茜茜，第二位呢是1999年的张女士，1米6，120斤，她呢属于是本科学历，目前的话呢是研究生在读，哦，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读，现在呢是在盐湖区教初中啊，是一名老师，有编制的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万元左右，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还有妹妹，父母呢是公交车司机，名下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要求呢人家写的是相貌一般，身高呢1米7往上，不要太胖，不抽烟，年龄的话呢1998年到1995年之间，本科或以上学历，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工作，积极向上，本地或者是外地的都可以，只要你是在运城工作就行。然后呢这是咱们的张女士啊，1999年生人。胖头你说本来想说点啥的，算了，有的人的认知啊配上自己吃的苦，该没办法，这个就是个有的路啊，必须带他自己走过，他才那个什么，他才知道这单枪我撞了。哎，有的人呢他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有的人呢他听哦那儿有一堵南墙，那我可不能再撞了，所以说这确确实实就是胖头你说的认知的问题啊。然后有位朋友说了，哎呀，向云端许久没听了，哇，这首歌我跟你讲，我专门点播一首这样的歌，为什么？是刚才那一瞬间啊，我突然我心动了一下，心跳了一下，就是那种冲动了一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了去年的这个时候，哎，不夸张的讲，应该是，不是去年，应该是2023年，2023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请了年假，然后呢，去到了西安，就是这一天，6月10号这一天，6月9号的这一天，我坐上飞机去了新疆。当时呢渔夫还专门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向云端这个副歌一起的时候，刚好一辆飞机从天上飞过，我们当时正在机场听这首歌，然后就向云端那三个字一出的时候，一个飞机刚好从天上飞过，就很契合那个音乐的点，突然我就想到了这首歌，这真的是一首向云端啊，真的是一首让人很想出去看看的一首歌，耐不住啊，两就一晃啊，你看2023年、2024、2025、2026、2023年过去了，哎呀，好快呀！不说那么多了啊，咱们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啊嘉宾资料啊，继续跟各位来分享嘉宾资料。刚才呢分享了两位女嘉宾，而且呢都是我们的张女士啊，两位张女士，一位张茜茜，一位张女士。那接下来呢还是啊和各位呢一起来分享一位樊女士，咱们各个年龄段都涉及到，然后各个行业各个职业也都有啊。樊女士呢是1992年生人，身高1米65，体重呢85斤，瘦瘦的啊，高中学历，现在呢是在超市上班，盐湖区居住，年收入6万加，有过一段婚姻，现在呢自己带着一个9岁的女儿，家庭成员呢是父亲母亲，自己还有一个姐姐，名下呢有房啊，就贷款自己买了房子，暂时还没有购置车辆，喜欢打网球、羽毛球、爬山，他的择偶要求呢是希望另一半啊有责任心、有担当，会做饭最好，不限制年龄，但是希望对方呢最好不抽烟，这是他的一个要求。三位女嘉宾，有未婚的，有离异的，有00后，有95后，也有90后啊，您看您对哪一位感兴趣就可以来联系我们啦。

0: 中国移动尼姑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尼姑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尼姑，详询10086。防汛工作放重点，
0: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5: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9: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9: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想安慰。19:34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有朋友问了，这首歌是什么歌啊？今天给大家播放的歌曲啊，那可都是大鱼儿歌库里面私藏的歌呢。说，我跟你讲，很多人都没听过这首歌呢，是来自黑屋乐队的《我多想拥抱你》。我觉得我今天啊，真的是。刚才我一冲动，我直接把我们落地窗的窗帘拉上了。我在想，我不能再望着外面的蓝天了，不然的话，我想要出去玩的心就按耐不住了。这首歌呢是黑屋乐队的《我多想拥抱你》，这也是我特别喜欢在路上开车或者是坐车的时候很喜欢听的一首歌曲哈。他们这个乐队的很多歌曲也很宝藏，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歌曲吧。我怕空欢喜，这个时间段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嘉宾资料了啊。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来认识认识咱们的男嘉宾了。首先呢，向各位介绍到的是谢先生。谢先生99年生人，身高呢1.74米，体重呢85公斤，160斤啊，17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是一名财务啊，在临县。然后呢，他的年收入的话就是个50,000元左右，未婚啊，家庭成员呢是除了父母之外一个姐姐一个弟弟，父母呢都退休，有车有房，然后呢喜欢没写，他的择偶要求呢是1.6米左右吧，就这个样子啊。1.6米左右，哎呀，我刚才本来还想把那个张茜茜介绍给他，一看人家1.6米左右，嗯，确实，说实在的啊，咱刚才那个张女士确实是个高啊，女生1.7米，所以我跟你讲啊，有的时候个太高吧，他也不是多好的事儿，你个高是看着高挑，是看着漂亮，但是找对象的时候稍微的吧，你就得往，你想你都1.7米了，你找对象不得找1.8米吗？是吧？嗯，那很多男嘉宾他就望而却步了呀，对不对？那第二位男嘉宾呢是王先生。王先生是88年生人，我这一看又跟我同一天生日啊。王先生88年生人，身高1.73米，体重呢14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建筑公司负责消防安装的，属于消防项目经理，现在是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有哥哥妹妹还有一个母亲啊，务农为主，这个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其实之前我记得他有说过，就是哥哥和妹妹其实也不在。

也不在运城当地啊，然后母亲呢可能也没有跟着他在一起生活，是哥哥带走了应该是，所以运城相当于就是他一个人。平时喜欢打打篮球，择偶要求的话呢是1.6米以上，不要太胖，大专以上学历，三观正啊，他是88年生人，未婚啊，喜欢成熟一点的，然后呢觉得这个年龄还比较合适的男嘉宾啊，女嘉宾啊，可以跟咱们来联系联系。但是前提有一个条件，因为王先生他自己本身是未婚嘛，所以他之前也跟我们讲过说比较倾向找一个未婚的女嘉宾啊，比较倾向于找一个未婚的，就没有结过婚的，这个咱也能理解，尊重人家的选择。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位嘉宾呢，人呢就在西安这边了啊，杨先生，95年生人，身高的话呢是个1.72米，体重呢150斤，本科学历，现在是在西安市的市直单位上班，年收入10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和姐姐，然后父母已经退休了，名下暂时没有购置车辆，但是在西安已经买房了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因为他在西安买房就意味着他要在西安定居了啊，那人家的择偶要求呢也就是想找一个96年之后的，1.6米身高左右的，本科学历，工作呢最好是在西安的，然后对家庭的话是有一个小要求，是对方呢非重组家庭，就是原生家庭啊，喜欢运动健身阅读收纳，然后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勤俭持家的男生啊。这是咱们的杨先生啊，也是我们西安的一位男嘉宾。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嘉宾，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啊，也是95年的赵先生。赵先生呢95年生人，身高1.85米，体重呢150斤，高中学历，现在是一名厨师，自己开的店啊，在盐湖区居住，年收入15万+，未婚，家庭成员爸爸妈妈以及姐姐，父母主要务农，名下有车，在城里面呢贷款买了房子。他的择偶要求是阳光开朗，大大咧咧，希望对方不冷暴力。你别说，咱们这赵先生还挺帅气的啊，年轻帅气，然后自己呢有一个小店儿啊，然后自己平时呢做厨师，就是小本生意吧，可以这么讲，小本生意啊。那这个时间段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四位男嘉宾，您对哪一位感兴趣也可以和我们来联系了。当然如果说您有什么具体的需求的话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运城广播，关注运城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和我们来说一说，聊一聊，如果你觉得方便的话可以来拨打一个电话，如果觉得不太方便的话呢可以直接文字报名，手机微信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点击活动报名，找到亲爱的你，进入之后认真如实详细的填写你的个人资料就可以喽。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2: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0: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北京时间呢15:46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不知不觉啊，咱们的节目就进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了。今天呢，跟各位分享到了四位女嘉宾，四位男嘉宾啊，应该是吧。不好意思，三位女嘉宾，四位男嘉宾啊。有感兴趣的朋友已经在后台开始联系我们了，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节目之后呢，我会给你们及时来回信息的啊，别着急。然后是这样，我们看到听友的留言说，大鱼儿你还有没有什么一些很小众的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哎呀，那可多了去了。我跟你讲，我刚才本来想播一首歌，结果我发现我们的歌库里面都没有我要播的那首歌。没关系，就是以后上节目，最近一段时间上节目都会是我一个人啊，耿老师请假了啊，没有他的日子我变得格外的逍遥又自在啊，我可以随随便便点播自己想要听的歌曲啊。我呢会把我

我们朋友也是在问到啊，一位嘉宾的资料，没关系啊，我跟你讲是这样，就是马上下节目，下节目之后我来给您回应啊。朋友问到了说怎么来报名，两种方式再跟各位来说一遍，一个呢是电话23391003320023392003390，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30到4:00，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您如果需要报名的话呢，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打电话，那如果说过了这个时间段的话，您可以直接来文字报名，手机微信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记住啊是公众号，添加关注之后呢，在左下角切换到菜单栏，点击活动报名，进入之后呢，认真如实详细的来填写个人资料就可以了。在节目的最后呢，和各位啊一起来分享一下本周我们优选商城的一些好物喽。其实到了夏天啊，很多东西呢和这个蚊子呀防晒呀都离不开，像我们在优选商城有很多特别适合当下这个季节的，你比如说我们的电蚊拍啊，巴菲的这一款电蚊拍售价呢是39.9元，它是360度环绕式的来进行灭蚊，高效灭蚊，安全放心，没有死角的去帮大家灭蚊子啊，强力电压，高效击杀，并且呢属于是长续航，一次充电可以用好久，关键呢是它有一个超级大的面网，击中率就会更高，现在到手价只需要39.9元，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后台回复关键词蚊子啊，蚊子就是咱们电蚊拍的这样一个关键词，另外的话呢还有驱蚊贴，这个驱蚊贴太有必要了，因为你想啊电蚊拍呢你可能在家里面用一用，那你出门总不能老带个电蚊拍吧，所以这个绿鼻子蘑菇驱蚊器啊，蚊香液一气三液，赠送你龙胆止痒液外加驱蚊贴一袋，到手呢86元，回复关键词驱蚊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咱们的冻干墨红花茶抱抱桶，精选整颗大朵大桶的冻干玫瑰花茶，都知道啊喝花茶呢对皮肤好，而且呢女孩子嘛都爱喝一些养颜的东西，这个玫瑰花茶你用那个玻璃杯泡着，一整朵玫瑰在玻璃杯里面绽放开来，又好看又好喝，现在到手价只需要68元，回复关键词玫瑰就可以了。当然还有炒菜必备三件套，松鲜鲜家庭装组合到手39元，回复关键词炒菜，您呢可以直接进入到优选商城啊，像我们的防晒的一些面罩、帽子、防晒衣，还有小朋友的这个凉凉裤啊，都非常的划算，比你在某宝啊、某音上买下的价格还要划算一些，所以呢不妨到我们的优选商城啊去看一看，挑一挑，选一选，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在优选商城当中找到自己心仪的物件，当然了也希望您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优选商城。节目的最后呢，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曾舜晞，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和各位一起来分享。稍后的时间呢，会有运阳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谢谢各位的陪伴，拜拜。

0: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快来一起下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贵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京时间的16:0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那么这一时段呢，也欢迎大家来到今天下午的汽车驾到的节目时间，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每天下午呢，可以在16:00到17:00呢，跟运阳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在线上来聊聊车。那么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或者呢是打开的抖音，赶快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划重点了，在抖音当中来搜。

0: 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2: 16:02，跟大家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啊，来看一看车市都有发生哪些最新的事情。赛力斯呢推出了全新的独立品牌赛斗汽车，这个的话呢，可能前几天大家都已经关注到了啊，那名字叫做 IVA， 完全脱离了这个华为的体系。那品牌呢是主打年轻运动，携手字节火山引擎，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座舱，智驾呢由圆融启行来提供，字节呢它仅提供这个技术合作啊，是没有股权关联的。那么他们即将推出的首款车型呢是纯电加增程的跨界车，介于轿车和 SUV 之间，定价呢可能会在10到20万之间，年内上市，并且呢自建渠道来布局海内外了。那么股权方面的话呢，赛斗科技呢由重庆国资来控股，赛力斯呢也是参股，还有宁德时代也会加持其中。那么当下呢入局啊，很多朋友说，哎呀，会不会现在竞争是比较激烈的？那核心价值呢可能还是要在于摆脱华为的依赖，绑定字节 AI 的生态，而且呢海外市场的空间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算是一部差异化的险棋了。那么对于这个品牌呢，很多朋友说感觉和阿维塔非常的像啊，那国外是否也会有更好的发展呢？大家也可以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好的，继续来关注到全新的奥迪 Q7 发布了。那这次的话呢，我们来划一划重点，它会有5座、6座、7座的版本。六座版本的话呢，第二排呢是独立双座，可选数字化的矩阵 LED 大灯，加第三代的 OLED 的尾灯，8种自定义的光效，全球首创的地面投影转向灯，夜间的话投射光影提醒路人啊，另外还可以选择这个自动的电动车门。海外首发的话，目前是 3.0T V6 的柴油发动机，加上 MHEV Plus 的七缸混系统。那么全系呢8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新一代的机械的 Quattro 全时四驱啊，大家觉得未来到达国内的话呢，它的前景是如何呢？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理想。那理想呢用马赫 M100 的芯片发了邀请函，这是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理想汽车呢会于6月15号举办 Levis D 理想汽车软件与人工智能的发布会。那目前呢已经有多位受邀嘉宾呢收到了一份特殊的邀请函，这个邀请函呢由理想自研马赫 M100 芯片在车端运行 Levis Engines 的生成。那么根据了解呢，马赫 M100 芯片呢是面向 AI 时代打造的端到端的推理芯片，而非仅服务于自动驾驶的专用芯片，它可以承载大语言模型包括 Agent 等多元的 AI 应用场景。那么这个芯片的话呢会采用动态数据流架构，然后算力也是比较高。那么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这个马赫 M100 的芯片呢架构论文就已经入选了 ISCA 2026的工业分区，理想汽车呢会成为该分区设立以来全球首家入选的汽车企业。那么这次的话呢，这个马赫 M100 的芯片用于邀请函的制作呢也被视为是这个芯片通用 AI 计算能力的一次公开的展示了。说到芯片啊，很多朋友就会问到说，哎，为什么现在车企都在自研智驾的芯片呢？我觉得首先有很大一方面的原因呢是车企自研芯片可以降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啊。汽车工业呢长期建立在高度分化的这个分工的基础上，整车公司定义产品和整车系统，那供应商来负责这个零部件的研发和制造，双方呢围绕成本、技术和规模来构成一种协作。但是智能化开始改变这样的一项分工的边界了，当车辆的体验和竞争差异越来越多的芯片算法和操控系统决定，那么自研芯片呢开始被汽车公司纳入了核心决策当中。那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国汽车芯片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的秘书长就公开表示说呢，整车厂呢开始重视自研智能芯片，有技术和产业两方面的原因。那么在他看来呢，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汽车公司需要保持技术的先进性和产品的差异化，关键芯片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才能够降低供应链的不确定性。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

今天车圈热搜榜的全部内容，大家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也在纠结最近在看什么样的车型，不知道是不是入手的好时机，或者说自己有没有选对这款车呢，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啊，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同步来收看我们视频端的节目直播了，跟我们广播端的节目呢都是会同步直播，大家呢可以在公屏上留言一起来聊聊天了。好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还想跟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买车呢，不仅仅是考虑我到底要选这个新势力的新能源品牌，还是说呢，现在这个 BBA 呢价格大跳水。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会面临到大家的选择当中，那就是纯电 BBA 的车型现在也越来越多了。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此时此刻你选择买 BBA 的车型，那你是会选择油车还是电车呢？啊，换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纯电的 BBA 可以入手了吗？到达那个入手的高峰期了吗？大家又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欢迎来到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聊聊，如果现在买 BBA 你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呢？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2: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呢，除了这个车载广播移动电台，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端呢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抖音端同步为大家进行直播，你只需要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抖音直播间跟主播一起来聊聊天啊，跟线上的朋友们一起来选选车。如果你最近也在关注某款车型啊，在入手想了解它接下来的一个走向一个趋势啊，包括说你可能购买的时候需要主播来帮你下下决心，来看看你的选择是否正确啊，都可以来到直播间在公屏上一起来聊一聊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留言，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后台的端口呢来进行线上的打卡，抢一抢 VIP 的停车位啊，那这个呢是比较传统的一种互动方式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还是有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购买这个 BBA 的车型。因为最近呢，这个 BBA 的车型的价格还是非常诱人的，但是当看到价格之后，朋友们就会说，哇，现在一个全面电动化的时代，就算买 BBA， 难道我还要买那个老轱辘棒子？难道我还要买燃油版本吗？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说现在买 BBA 的话，你是会买油车还是会买他们家的电车呢？来看一看线上朋友们的留言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东子啊，东子在后台就说，就还是个比较理性的声音，他说这个BBA 的话就是也纷纷推出这个纯电平台的新车了，不再是油改电了，而且呢各家都会有自己这个明确的技术啊，还有这个差异化的路线，那的确还是这样的，确实是各家都有各家的动作，包括车型推出的比较多的，像奥迪他们家啊，不仅推出了很多车型，而且呢价格也非常的优惠，比较有性价比的选择，就是改变还比较大的，在自己这个底蕴的基础上。其实说到 BBA 他们家的一些这个纯电的车型吧，或者是新能源的一些产品，动作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iX3， 宝马他们家的 iX3 啊，就操控比较好，续航的话其实在BBA 当中也算是续航比较长的了啊。奔驰 GLC 就不用说了，我觉得内饰非常的豪华，价格的话还是可以等一等。那奥迪的话有这个 EX7 也是代表型的车型，它呢是拥有这种高阶的智驾。其实我们会发现纯电 BBA 也不再是以前那种感觉，很多朋友以前可能会吐槽一下说，哎，纯电 BBA 是不是有一种杂牌电车的感觉，现在的话真的是各家会有各家的技术，各家会有各家的这个代表车型。那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视频端的朋友们，你觉得现在纯电 BBA 可以入手了吗？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当然如果此时此刻呢你也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啊，最近有看了哪款车型，不知道该不该入手，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也可以把你的纠结呢发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或者是在我们的抖音端了。来欢迎一下孙栋说，运阳同学我来打卡了，欢迎欢迎，后台打卡抢抢停车位啊，来看一看你今天的停车位是多少号呢。在直播间外的朋友们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来看一下天空以蔚蓝说，我还是得比较拥护这个油车。大洋就在后台留言了，说关键还是得看价格吧。其实他们推出的这些纯电的产品，新能源的产品，其实还是在自己的这个价格区间上。除了 BBA， 包括一些二线的豪华品牌，就是他们现在推出的一些新能源的产品，还是极具性价比的。比如说，现在卖的比较好的二线的这个沃尔沃的 XC70， 有没有感觉价格还不错？探孤独就说了，说他们现在推出纯电新车是不是有点晚了？不晚吧，是不是大家还是加入这个混战当中了？来看一看古寻剑客说，主播好，我想问一问比亚迪25款的海狮06的 DMI Pro 和26款的 DMI Pro 该买哪一款？朋友们，其实我觉得买新能源车型，大家记住一个点，只要你预算充足，那一定要去选择那个新款。如果说你想买那个抄底的那个老款的话，你就要看一看那个差价，是不是能够赚得回来的感觉。现在的差价你感觉值得你去买老款吗？其实我们会看到，就比亚迪他们家的话呢，就是这一波的升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他们家不光是某一款车型的升级，他们全系的这个升级，包括这个电池啊，包括一些全新的这种智能体验，就是在各种不同配置的车型上的这个配比是越来越高了，所以预算充足的话你一定要买新款。另外的话就是现在我觉得朋友们可能还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我买一款车，你像以前的话，大家去买油车，多少年前买油车，很多朋友就说，哎呀，我买油车，我就买那个手动挡，我就买那个盖板的，我就买那个低配的。现在想跟大家讲，在你预算充足的情况下，如果你去买新能源的车型，你可一定要买高配，就算买不到顶配，咱最起码也得买到一个中配或者是高配。

配，因为只有买到这样的配置，你才能够去感受它这个新能源车型不一样的这种驾驶的体验，就是不要太勉强自己。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你是买一些就是价格还比较低的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车型，你说哎，我就是城市通勤代步，那些新的功能我其实我也用不上，如果你是站在这个角度的话，你可以考虑买盖板，但是你想体验完全不同的体验，还是建议大家预算充足的话争取能够往上走一走啊，仅代表个人的观点。好的，来看一下孙栋刚才呢在后台也留言了，他说那个小米预期的话标准版怎么样。买小米的话我觉得标准版还是可以的，因为小米不管是速七啊还是预期啊，它其实没有就是那么丰就是太多的那个差异化的配置去选择，就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选到一个更高的这个配置，它没有那么多的选择的空间。而且你像预期包括速七他们家的话，其实入门也不能说入门即满配吧，但是入门的话呢还是能够给到一个比较多的配置，就是这种智能体验还是大部分都能够体验上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标准版还是可以去选择。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各种纠结，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或者是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也欢迎正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到直播间也记得给我们的账号来点点关注，一起来聊聊关于选车买车的各种各样的话题了。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

0: 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啊，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饭时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哎，朋友就在直播间问了，这菲菲是单干了吗？就最近大家都比较努力，是因为太努力了所以都单干了。欢迎大家啊，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想要收看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呢，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汽车驾到四个字儿。看到很多朋友可能在直播间碰到老熟人了，就什么感觉，就突然间发现，哎，你也在收听汽车驾到，哎，你最近想买车了，这个秘密被我发现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最近如果在选车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这个困惑，一些纠结，不知道该不该下手，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线上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还有很多这个真正的车主啊，在我们的直播间隐身，还有一些车主可能在直播间外围观，欢迎大家可以进到我们直播间来闪现一下。已经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可以随时找到主播。

那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有朋友们就问到了这个选车的问题啊。小晋同学在后台留言了，他说这个16万想落地的车，我要奔着10年开，然后呢我希望它可以省油耐用，不容易出毛病的车，求推荐。哎呀，那这范围可是太广了。我觉得你看，像在咱们这种城市啊，在运城，其实15、16万左右，其实也是一个就是销量比较大的一个价格区间了，还是比较主流的一个价格区间。除了你的预算之外啊，奔着省油之外，你对这个能源形式你有没有一些要求？奔着10年开，我觉得现在不管是新能源品牌，其实也能够开到这么久的时间。它是一定能够坚持下来的，至于你能不能开那么久，那就看你能不能就耐得住性子啊。很多朋友说，哎，如果我买的是新能源的车，到时候会不会换电池呀？我觉得你更应该担心的不是换电池的问题，是你在这么久的这个时间当中，你还对这款车有没有那么爱。因为如果是购买新能源的车型的话，它的这个更新换代太快了，就之前的话我们说半年一换，现在的话可能半年，对吧，一季度一换都是有可能。你可能会比较嫉妒，或者说是觉得那些新的车型有一种被背刺了的感觉。如果不是站在这个角度的话，你想新能源的车型的话，就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一些比较主流的品牌啊，比如说像那个比亚迪他们家的你可以去选择，然后像这个领跑你也可以去选择，包括小鹏他们家都有一些车型可以去选择。然后传统车型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看一看，比如说像 CRV 啊、荣放呀啊，还有一些包括大众呀他们家的一些这个 B 级的轿车也可以去选择。所以说大家想买的车是什么样的车型啊，什么样的用车的需求，也可以在后台呢来告诉我们，来说的更加的详细一些，帮大家来选一选。古人说是运阳的铁杆粉啊，欢迎欢迎，说你给上个这个粉丝团。哇，我们今天就是很多总都在我们的后台，欢迎大家通过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了。来看一下日行两善基大德啊，就在后台留言了，说我身高呢是1.8米，体重200，参与节目还得自报一下家门啊。他说想换一个纯电车上下班通勤，说一天呢也跑不了多少公里，就主要是在市区，推荐什么车价格越便宜越好。那你肯定就是比较在乎这个车辆的空间了嘛，对吧？那你看一看你是想买这个 SUV 的车型呢，还是想买轿车呢？说到空间大呀，我觉得就是同等价格的话，你可以考虑极狐他们家的一些车型，你可以看一看，它可能在同等价格，而且他们家主要是主打这个性价比的，同等价格的话，相对来讲空间会比较大，会更适合家用啊。你可以告诉我你想买的这个价格的区间。巴黎火车都说这种体型还买啥轿车？真的不能买轿车吗？就有的时候呀，就是我感觉有一些轿车的话，可能同等价格，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点儿是价格越便宜越好，相对来讲价格是不是会更加的优惠一些。大家如果有一些车型可以推荐的话呢，也可以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啊，在公屏上来帮我们的听友们来选一选了。其实我觉得1.8米200斤是不是还好啊，不是一个特别重量级吧。可能我身旁还真的有一些这种体型的老同学呀，是吧，同事之类的，就不给大家点名了。我们的同事当中可能就有，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是谁。好，我们来看一看招钱猫在后台留言了，他说领跑的 LAFA 5 Ultra 版本，极狐的 S5 次顶配，深蓝的 L06 顶配，还有海豹06 GT 顶配，哪个好一点呀？巴黎火车头就说了，他说了一个主播的名字，是谁呢？我们下一档节目的主播，哎，这我真不知道，我感觉佳佳应该没有吧？佳佳有

有这么重量级吗？身高那妥妥的是没问题，体重的话应该还没达到这个标准吧。有没有朋友们知道啊？四款车啊，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来帮大家好好的选一选。这位朋友就比较听劝，选到的都是一些相对比较重量级的版本。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看一看这几款车到底该怎么选呢。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

0: 区黄土高原的摇动，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 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回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呢，如果想要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步直播的话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当然建议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一定要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最近呢在关注哪些车型，最近有没有在选车，身旁有没有朋友在买车，都可以来到公屏上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跟直播间的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了。刚才呢在广告之前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招钱猫，他有问到说领跑的拉法5 Ultra 版本的顶配，极狐的 S5 次顶配，还有深蓝的 L06 顶配，还有海豹06 GT 顶配，哪个好一点？全部都是顶配，看起来预算还比较充足。这几款车我觉得他们都还蛮帅气的，整体来看的话都是那种我觉得是颜控党已经精心筛选过一波了。这几款车我们来看，它其实还是有差价的。整体来看的话，深蓝和海豹06 GT 的价格会高一些。当然我觉得价格高也代表了一个整体的选择吧。我觉得如果你能选到的话，你可以这几款配置比较高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海豹06 GT 会更加的帅气一些，而且还有云辇，对不对？然后大家可以去试驾一下，可以感受一下它那个过减速带的感觉。就除了外观，这几款车都够帅气，线条都很不错，然后内饰的话看你个人的一个喜好啊，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开起来。

去感受一下。如果说你预算有限，因为我们都选到了顶配的车，预算有限的话，那性价比高一些的话，综合性价比比较高，再兼顾一些家用的话，那肯定还是极狐和深蓝吧，极狐和深蓝吧。空间也还可以。试驾体验的话，看你自己的喜好。我个人感觉，如果是驾驶感受的话，是不是深蓝会好一些？但是极狐的话，在这几款车里面，如果你是考虑性价比，那应该是极狐的性价比是最高的。领跑的话呢，因为相对来讲，领跑跟这几款比的话，它的空间要稍微的小一些。另外，它是一个个性化的选择，包括其实这个拉法五啊，在这个上市之前，我对它的这个期待值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领跑他们家就应该出这样一款个性化的小车，但是目前来看，它的市场表现可能不像他们家的那些其他车型那么能打，比如像这个C10 呀、C11这些车型销量就是比较顶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考虑领跑的拉法五的话，你有没有必要去上这个 Ultra 版本，还上顶配呢？这里的话呢，我觉得是要画一个问号了，要画一个问号。但是整体来看的话，它的这个整体价格是目前最优惠的一个状态了。个人预算充足，肯定会上那个海豹的06GT。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纠结，不知道该如何选择，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大家都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后台来留言了。也是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的这个后台来留言，也是可以的。关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来看一下这个漂泊的船啊，漂泊的船他说这个第五代的瑞虎8怎么样啊，然后他还问了一个问题，完全不一样的问题，他说这个丰田的混动和比亚迪的混动有啥区别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混动的区别吧。丰田的混动我们知道，就丰田他们家包括本田他们家，他们的主要主打的还是这个油电混动的技术会做得比较好，不仅是做得比较好，做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整体的稳定性比较强。丰田混动的话，油电混动怎么讲呢，简单来理解吧，就是它现在还是挂蓝牌的啊，它是通过这个电来给它补能，来降低它的这种能耗。那我们就会看到，你像这种油电混动的车型，它其实确实在这个燃油经济性方面的话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比如说它可能一公里的话几毛钱啊，看你选的是哪款车了。如果能买到混动的车型，可能就是两三毛钱这样的一种。那比亚迪的混动的话呢，他们家主要是 DMI， 我们说的话它是这个插电混动。插电混动的话呢，它就是可油可电，就是你如果不想用油的话，在你电量满格的情况下的话呢，你是可以只用电的，你可以把它当做一款电车来用。然后呢，油和电同时用的时候呢，这个电又可以给它的这个油来补能，那它呢是来挂绿牌的。我觉得这个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区别。油电混动，丰田的油电混动你还是要直接去加油的，主要是加油，作用呢是省油。插混车型的话，你可以只充电，或者你可以只用油，没有电的时候你可以只用油。然后呢它还会有一个馈电的一个油耗，相对来讲呢也会低一些，也是补能的一种形式了。所以严格来讲，我觉得他们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能源的形式。你刚才问到了这个第五代的瑞虎8，你是想要就是入手这款车吗？还是说也想看一看新能源的车型？那如果在丰田和比亚迪的 DMI 之间，你会选择哪一款呢？瑞虎8的话，我们知道它就还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存在了。现在的话主打的就是性价比嘛，中型的 SUV 在这个价格，对吧？紧凑型 SUV 的价格，中型 SUV 的尺寸啊，还是非常适合家用的一款车了。空间的话是。

0: 非常足的。另外的话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发动机的技术，鲲鹏的这个发动机的技术也是久经市场考验的，目前的市场口碑都不错啊。然后现在的话，如果你可以买到一个中高配的车型，那么它还会有一些这个高速领航呀，记忆泊车呀，这样的一些 L2 加的一些功能可以去选择了。要看你选择到的配置了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也是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都可以在汽车驾到的抖音直播间，在线上呢跟主播来聊一聊，一起来选一选啊。在这里呢，也欢迎首次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左上角的关注。那稍后的时间之后的节目之外的时间呢，大家如果遇到各种问题，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找到主播了。如果你已经是我们那个运城广播的后台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主播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好的，关于选车买车用车的话题呢，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那在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要进入到的是我们1019优选好物的时间。那今天呢会帮大家推荐什么样的这个优选好物呢？一起来看一看了。最近推荐了很多这个夏季专用的一些灭蚊的产品，今天的话我们来换一个角度吧，换一款比较实用的比较家用的好物来推荐给大家啊。就是这个炒菜必备三件套啊，我们这个是家庭装组合的这个松鲜鲜啊，就是一种调味料，松茸鲜的这个调味料，它有不同的选择啊，有这个调味料100克，还有松鲜鲜的松茸鲜的酱油490毫升的，还有这个金标的这个素蚝油，三件套，价格呢也非常的划算啊，39元的这个价格。在这里的话也想问一问收音机的朋友们，你们现在就是说炒菜的话还是会放这个味精啊鸡精啊？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味精鸡精的感觉不是太健康啊。那在这儿的话就推荐更加健康的这个调味料了，而且就是少放一点就能够达到这种提鲜的效果。那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松茸提鲜的三件套啊，云南的山珍一斤鲜松茸呢要几百甚至上千，那我们提炼出来的这个话呢，普通家庭我们平时炒菜的话呢，只要放一点点就可能一下子把这个鲜味儿提升起来了。比如说在家里面炒菜呀，你可以放一点，凉拌的话呢也可以滴几滴啊，就是自然的鲜啊，健康的鲜。那如何来购买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后台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两个非常简单的字啊，炒菜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自动链接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比较健康的这种调味品，尤其是家里面比如说有这个老人，可能平时呢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呢要这个提鲜的啊，控盐的，有孩子的不想吃这种添加剂的，那这个的话还是比较合适的一个价格，而且的话呢一顿饭可能划下来就是几毛钱，所以非常的值得选择。想要购买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回复炒菜两个字儿，就可以来收到自动链接了。好的，朋友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呢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但是在节目之后呢，大家可以依然找到我们，可以在抖音当中呢来搜索汽车驾到四个字儿啊，关注我们的账号，可以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视频的评论区来留言。今天的话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
1: 中国移动迷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

0: 杰作。
1: 卤水虫是岩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岩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0: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1: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0: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物的繁嘴玉来了，快跑啊！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说在1019。

0: 是北京时间
1: 晚上五点啦，
0: 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一零一九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2: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0: 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明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后天多云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7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你的爱车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7度。临汾晴天，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

0: 现在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盛惠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运金路的入城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红旗西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红旗西街和河东西街的交汇口处，目前呢红旗西街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在盐湖会堂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和南城墙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南城墙街由西向东过了解放南路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过了老东街的路口之后也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有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3: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0: 嗯，
3: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们一般如果说在外面办事儿啊，逛街呀、旅游啊、就是在户外的时候突然手机没电了会怎么办？
0: 没电了不用了，把手机撇了立马买一个新的。
3: 啊，被你撞倒了。一般大家会，你不知道充电宝吗？
0: 啊，手机不是一次性的吗？
3: 啊，找内存满了也扔，没电了也扔，是吧？啊，你这个充电宝充充电呢？
0: 没电了就换新的啊。
3: 最近呢，在广东，市民涂先生啊向记者反映，他呢是在近期就医期间，因为手机没电了，就在医院扫码使用共享充电宝。
0: 哎，
3: 当时呢仅通过手机号完成微信信用分验证，没有进行任何的额外消费操作。
0: 对，
3: 但是一周之后啊，他发现银行卡里被多扣了180块钱。
0: 那是怎么了？没还充电宝吗？
3: 经过银行查询之后发现啊，他在借用充电宝当天被弹窗广告页面误导，开通了一项分期保险业务。
0: 嚯，你就说昨天我们还吐槽了这个开屏广告呢啊！
3: 涂先生表示啊，他当时呢并没有进行电子签名，他说以为这个验证码是借充电宝的，实际上是保险公司的验证码，就把他的银行卡绑定了。事后呢，涂先生和涉事的保险经纪公司沟通交涉，对方呢最终同意取消保险，并且全额退款，对此呢，律师也表示啊，法律层面呢并未禁止小程序植入广告，但是要求相关的内容必须明文标识，明码标价，
0: 对，
3: 充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0: 其实说实话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你们平时比如说在一些商场出停车场的时候，他是不是会给你弹窗什么领取优惠券、免什么停车费，是吧？
3: 对，可讨厌。
0: 有的时候你一点，你发现要注册那，又注册那，就稀里糊涂的，可能你就办了一项其他的业务。
3: 主要是你有时候还着急嘛，
0: 嗯，
3: 因为一般到停车场大可着急，因为后面排了很多车。
0: 是
3: 啊，我觉得就是小程序的这个广告啊，真的就是应该严格的监管起来、规范起来。
0: 对，
3: 你像大家很多朋友说是，哎，我听你们节目。中间也有广告，就但凡大家听到的每一条广告，我们都是受监管的，确保它是真实的，然后同时呢它是有相关资质的。你像那个小程序，你这我觉得真的得有一套这个严格的监管的力度，要不然确实是还挺耽误事儿的。
0: 现在年轻人啊，有的时候呢都 不经意啊，可能就刷到开屏广告，点稀里糊涂的就办了什么业务，更别说老年人了啊。所以说生活当中啊，真的是这个开屏广告太讨厌了。

0: 吃相不要太难看哦。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点消息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最近啊有关注金价吗？
0: 有啊。
1: 哎呀，都说最近这个金子啊好像卖的不是那么好了，为什么呢？
0: 今天我早上看了一下，910多
1: 啊，因为金价跌了呀。但国内的黄金门店呢并未迎来预想当中的抢购潮，
0: 就很奇怪，金价涨的时候买的人可多了，
1: 这就是买涨不买跌嘛。
0: 就可能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心理，觉得哎它跌了它还能再跌点不？一般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再蹲一蹲，等一等。
1: 是啊，各个这个金店啊也是客流寥寥，在金条柜台前呢，投资者刘丽啊拿了一张100克的订单条，
0: 这得多少钱呀？
1: 100克，你想想，你不是900多？
0: 10万吧？
1: 啊，对啊，犹豫了近1个小时，最终啊还是没有去交款，他想看看下午啊能不能再跌。
0: 我真的就是有一次，我想去买一个小吊坠，我当时就明显的看着。然后那个就是金店，他那个我就明显我本来打算买嘛，就一直在纠结，
1: 对，
0: 我纠结着，我就看人家工作人员啪涨了20块钱。
1: 哦，所以说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尤其投资黄金的啊，真是买涨不买跌。而这个刘丽呢也是，他想着下午是不是再跌呢，跌的话我再买吧。当然刘丽呢是属于那种越跌越买派，已经入手了超300克的投资金条了。上周呢他分两批啊入手了200克金条，一次呢是986元每克买的，一次呢是968元每克买的。就在6月8号一早呢，他又出现在柜台前，他说玩短线正仨瓜俩枣的，不够浪费时间的，我玩长线。一般说玩长线的就是被套住了啊。他呢不在意短期的账面浮亏，反倒把目光放得很远。他说2013年入手黄金的那批人之前也都是觉得哎呀挂在树上了，现在不但解套了，还这翻倍挣了啊。另一位下单的投资者王芳啊也想借机补仓，他呢是以每克941.9元的价格拿下了一张100克金条的这个订单。在他看来呢，现在啊虽然没有抄底的完美时机，但是相比年初的高点已经便宜了不少了，可以适当的买点分散成本。
0: 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投资它就是有风险的，不管投什么它都是有风险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所以一定要谨慎。一定要谨慎，可不能想着是我那个破釜沉舟，我赚笔大的。
1: 生活当中啊，大家有闲钱的话，投资啊，是适当的这个给自己
0: 投机啊，
1: 适当的投资啊无所谓，说不定就挣了啊。但是你要真的说哎我本来就没钱，我要加杠杆，我要借钱，我要去那儿贷款，我要买黄金，我要一下子给他套利，那真的说不定你要抱这个心态啊，那指不定就得亏上。
0: 就这么跟大家说，我之前其实有一次有活动嘛，碰到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
1: 对，
0: 然后就跟他说，我说你跟我说这金子值得买吗？他说如果说啊你说打算这个长期持有，其实是可以买一点的，
1: 对，
0: 如果说你就打算这个短期啊，我赚笔大的，
1: 高抛低吸呢，
0: 不建议买。
1: 哎，所以说真的是啊，生活当中大家真的要投资这个东西啊，你还是拿你的闲钱来弄。你要真的说我借钱来，我要加杠杆来，我要一下挣笔大的啊，那你真的就很容易当韭菜。
0: 就你得想好，他要是全赔了，能不能接受？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哈，在这个时间段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白色。
3: 天使白。
4: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绿色。
4: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5: 橙色。
4: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快来一起下娃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咋回事啊？节目一开始卡痰了，
1: 不是就这样吗？我不都跟你说了吗？
0: 那嘹亮呢？怎么感觉？
1: 我现在的声音，我跟你说，我吞咽都跟咽刀片一样。
0: 你转那边去，你别面对着我说话。
1: 没事，你这都已经那啥了，都是已经上了一个段节目了啊。
0: 你面那边去。
1: 你明天也这样啊？
0: 我呸！摸木头。
1: 你在摸木头呢，你这明显就是在这说我呢啊。不过说实话，各位好朋友们，生活当中个人的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啊，卖力气是一方面啊，个人身体健康也非常重要。祝愿所有收听到节目的听友们都身体健康啊，没有听到这个节目的听友们，祝你们工作顺利啊，因为这个点还没下班，太辛苦了啊。
0: 佳佳说只要嗓子不报废是吗？
1: 互动留言发到位，嗓子永远不报废。
0: 我明白了，互动留言最近不到位了，嗓子都报废了。
1: 哎呀，没报废呢，距离报废的这个度啊，差得越来越远了。你像以前啊，他根本都读不完，很多人都说婷婷的是霸王读啊，霸王主播，大家
0: 能读完，
1: 不仅能读完，
0: 可快呢，
1: 还得瞄一瞄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的这个状态。
0: 那是因为我们的听友分流了，
1: 对，
0: 一部分是通过后台来互动，一部分是通过直播间来互动。
1: 对，
0: 那直播间怎么进去呢？
1: 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
0: 对，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就是最近我们在直播间都是给。

0: 给大家准备了小惊喜的，具体是什么惊喜我们就不在节目里说了、我们这个主要是直播间的这个福利啊。
1: 哎，
0: 你看晋阳一进来就说我要车贴，
1: 我们没车贴啊，我们那是车辆的副卡。
0: 车贴没有了吗？
1: 哎，车贴好像还有，我找一找啊，如果能找到的话一会儿再告诉送你一个啊，没有的话
0: 就拉倒吧，
1: 没有的话就拉倒吧啊、实在不行的话我们让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老板再赞助咱们点啊。
0: 从此之后非我良者怎知我心的老板说，听节目可以，但是不能上瘾。上瘾可以，但是不能氪金。
1: 真不是我们在那儿说我们节目组抠抠搜搜的啊，那是因为我们节目组确实是纯没有啊。
0: 主要是我们这个段太贵了，别人都赞助不起。
1: 对，关键是什么啊？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啊，有的时候钱啊，一方面是靠挣下的，一方面呢是靠攒下来的。
0: 对，
1: 我现在发现啊，为什么说这些年轻人啊，这个花销大，大手大脚，
0: 为什么
1: 父辈能攒到钱呢？
0: 为啥呀？
1: 那真的是有区别的啊。比如说父辈那一代啊，他们眼中就是什么？就是水啊，累了喝点水，渴了喝点水，
0: 不是
1: 工作了一天你喝点水。
0: 我现在哈、就我喝水我喝不下去，
1: 嗯，
0: 就感觉没味儿，我喝着难受，嘴巴里也不舒服。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我从小喝水我就没有喝过白开水。
1: 哦，
0: 就我小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之前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小时候我们家的水它一定是水里面泡东西的。
1: 哎呦，
0: 就比如说会泡一些竹子叶。
1: 哎呦呵，
0: 会泡蒲公英。
1: 哎呀，
0: 会泡那个黄芪。
1: 嗯，
0: 就是一定是这个水是带颜色带味道的。
1: 会泡米，会泡小米啊，
0: 淘米水
1: 那就是粥啊。
0: 没有，就是包括有时候会煮绿豆水。
1: 嗯，
0: 我们家的水一定是有味道，就是我们家有一个那种盆儿，就黄色，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叫什么，应该每家每户都有
1: 啊。
0: 然后那个盆儿是带盖儿的那种、
1: 嗯，
0: 然后每到夏天那个盆儿，就早上起来，我奶奶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烧一锅热水。
1: 哦，
0: 然后烧一锅热水灌到暖壶里。
1: 嗯，
0: 然后剩下那个水就给我们家里每个人冲一碗鸡蛋汤。
1: 哎呦，
0: 因为我爷爷是中医嘛，他又说喝那个鸡蛋汤对身体好。
1: 嗯，
0: 然后就每人喝一碗鸡蛋汤。喝完鸡蛋汤呢，就把那个盆拿过来，再烧点水，全就放在那个盆里，
1: 多讲究啊！
0: 对，然后就冲一点，比如说什么竹子水呀，这个蒲公英啊，桑树叶也喝过。
1: 哎呦，要么说啊，喝的白白嫩嫩的啊，但是你就说吧啊，以前人辛苦的啊，他可能工作累的时候就喝点水，
0: 想问问
1: 下班了喝点水。
0: 你小时候泡啥？你小时候泡啥水喝吧？
1: 小的时候泡啥？
0: 就纯喝水，
1: 喝雷碧。
0: 怪不得缺黑缺黑。
1: 小宝宝，我在这捧你，你在这踩我啊！但是现在人不一样了，你像现在人啊，比如说工作间隙啊，觉得特别累的时候，点个星巴克啊，霸王茶几啊，茶颜悦色，这个倒是在运城点不到啊，点一个什么喜茶呀，点一个茶百道啊，点一个蜜雪冰城啊，这太丰富了。以前人就只能喝水。
0: 我们运城很多朋友还经常通过代购去买一些外地的这个
1: 对
0: 饮品，
1: 是啊，还得加价让别人给你代购回来啊。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现在省不下钱了，咱们现在吸引我们花销的地方太多了。那有的时候我就想喝点水算了，但是我后来一看啊，人那个巴黎水好像也挺贵的啊。
0: 说一下吧，看看啥味儿。
1: 那一瓶巴黎水十几块钱啊。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5: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3: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6: 儿子，
7: 爸，
6: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7: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3: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9: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0: 骄阳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你看看，真的是直播间各位好朋友们真的是捧场啊！一说我们要在直播间抽副牌的时候啊，大家这个想着法儿的给我们增流量啊！
1: 对，是的，送礼物的送礼物，点赞的点赞。
0: 是，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我们经常收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来分享一下吧。
0: 哎，
1: 有很多朋友经常听我们节目，也非常支持我们节目组。
0: 嗯，
1: 之前呢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婷婷佳佳能不能给我们就是来点车贴呀？
0: 哎，
1: 因为我们俩后来也发现车贴，就即便是我们选很好的材质，贴在车上时间长了它可能就掉色呀，
0: 没错，
1: 卷边儿啊，或者容易丢啊什么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给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做了几个副牌，
0: 也不是说我们做的啊，是一个这个
1: 热心听友
0: 无奸不商的企业家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当时呢他也是抽中了小熊，他说要拿十个这个副牌就等于我们的周边给我们换
1: 啊。
0: 我当然还想弄十个弄十个吧，后来没办法，没想到一到直播间大家还都挺想要的。
1: 对，
0: 我立马明白了啊。这个整个的设计版本啊，材质啊，模板呐、啊，整个这个尺寸呢、啊所有的数据都在人家那儿呢，我们是一点数据都没有啊。
1: 所以说很多朋友很喜欢嘛，
0: 嗯，
1: 然后我们就决定给大家送一些。
0: 哎，
1: 在我们直播间也欢迎大家在广告时间或者这会儿、或者您方便的时候都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23392000.2，您去看一下，这车牌就是应该大家都是很喜欢的，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只要举出来，就会有很多朋友都在问，怎么才能得到它呀？怎么才能得到它呀？
0: 嗯，
1: 你们来我们直播间帮我们凑凑人气，稍后我们就在直播间给大家抽一个，先抽一个试试水。
0: 哎，最近大家看到很多那种，比如说车友会啊，就在那个车的后牌上面，
1: 对，
0: 底下呢挂一个小副牌，还挺好看的啊。这个呢也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周边吧啊。
1: 是的，是的，只有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才有，而且数量有限，目前市面上总共只有11张。
0: 对啊，只有11张。
1: 对，因为还有一张是那个非我良莲怎知我心，自己给自己做的。
0: 对，他现在给自己打了个板，打了个板之后呢，给我们赞助了10个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
1: 放这儿吧，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0: 啊。
1: 想看的朋友进入到我们直播间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稍后不要着急，一定要记得给我们点一波关注。我们稍后在广告时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来抽一抽，好不好？
0: 对啊，半山腰说了，这绝对是个圈套，不是圈套啊，要么说人家是企业家呢啊。我说要感谢非我良知怎知我心赞助的，非我良知怎知我心说，哎呀，不是我，你得感谢我老板，我老板赞助的。我后来发现，为什么人老板能把生意做那么大呢啊，这就跟试吃一样啊，让咱们先上瘾了，上瘾了之后呢没办法，还得从他那儿买。

0: 点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一会儿我们在直播间广告段的时候啊，我们还是按照这个随机留言刷屏的方式给大家把这个抽出去啊。
1: 熊猫说我在牛魔王逍遥谷见过女主播。
0: 嗯，
1: 啥时候啊？
0: 过年吧啊。
1: 我就去了那一次。
0: 哎呦，这都过了两三个月了，现在才找到这个平台留言呢啊。
1: 你确定是我吗？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个好运2026说了啊，我在听广播，放空说了邮寄上门吗？邮寄上门，
1: 你先抽到了再说
0: 啊！对，
1: 抽到了我们再说，
0: 抽到再想怎么给你啊？
1: 想办法啊！当然，今天佳佳也准备了一个破话题。
0: 什么叫破话题啊？很有想象力的一个话题啊！
1: 发散一下思维。
0: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生活当中你们没有看过一个那个影视剧叫做《三体》？
1: 三体哦，听说
0: 不仅是那个书啊，当时科幻小说特别火，
1: 这本书，
0: 而且看完了吗？
1: 啊，
0: 看完了吗？
1: 没有，看了第一本，看了一半。
0: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那个外星文明啊给你发来信息啊，记住不要回他啊，这就是三体告诉我们的故事啊。但是有的时候我又在想啊，某一天晚上，如果真的有一个 UFO 啊，呜呜呜呜呜，停到你家门口了，
1: 哦，
0: 下来几个外星人，当当当敲门啊，你好，是王小婷女士吗？啊，我们是外星人，我们要把你带走啊，你觉得他们之所以要把你带走而不把佳佳带走是因为什么呢？
1: 要把我带走，
0: 嗯，
1: 性格好吧？
0: 性格你是外星人没见过性格好的，
1: 性格好啊，我到那儿就都可以跟所有的外星人打成一片。
0: 哎呦，你真是拿自己的缺点啊，我觉得他可能觉得你性格太个性了啊，要拯救一下我们周边的人啊。所以说我就在想啊，真的有一天外星文明啊来到你想地球上这么多人啊，70多亿人，为什么偏偏到你家门口要把你带到他们的星球呢？你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1: 我知道了，
0: 嗯，
1: 就是你想啊，他们如果说带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0: 哎，
1: 或者特别不优秀的人，
0: 嗯，
1: 对于他们的研究来说都是没有什么平，
0: 怎么叫没有什么，肯定有区别
1: 的，没有什么，就是你他如果说想要跟我们研究人类的话，那肯定不行，你得找一个各方面都比较平均的
0: 啊，
1: 比如说长相很平均，
0: 啊，
1: 性格很平均，
0: 嗯，
1: 然后那个就是很什么都很普通的一个人，
0: 啊，
1: 就是人类平均水平，就找到我，
0: 哦，
1: 我觉得就可以把我带走。
0: 那你还真给自己定的还挺平均的啊，
1: 蛮普通的吧。
0: 那你觉得就外星人带你真的就是很随机的？
1: 嗯，就
0: 我就在想，
1: 我真的很平均
0: 啊，如果有一天真的外星人来敲我家门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唯一能想到的他们能把我抓走研究的点啊，
1: 让你写个 rap
0: 就是颜值了。
1: 哦呀呀呀，哎呀，
0: 怎么有这么帅的人呢？
1: 果然外星人对颜值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
0: 什么没有那么高？还是比较高的啊。
1: 但没有那么高。
0: 所以说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
1: 你可能估计跟我也一样
0: 啊，过于普通了。
1: 对。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跟他随机抓走的那个猪牛羊差不多了。
1: 差不多吧。
0: 来吧，各位好朋友，放到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想象一下啊。
1: 嗯。
0: 如果真的有一天啊，外星人来了啊，
1: 嗯，
0: 所有人都不带，就要到你家门口把你带走，
1: 你
0: 觉得外星人啊把你带走的原因是什么？
1: 看中了你什么？
0: 哎，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你能不能给外星文明带来点什么呢？
1: 啊，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这个时间段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来找到我们。
0: 嗯，
1: 23392000来找到我们。马上广告时间，我们要在直播间抽福牌喽。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5: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

0: 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1: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0: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抱你在谁身旁，买的礼物变成了回忆，曾经我多想把你变漂亮，看着别人羡慕你的模样没关系，有小熊陪可比看月亮，我已经看到跟你断电的过程，但我假装看不见，是不是要我变得像个厉鬼才能进入你的世界。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的一个话题啊，想问问大家，如果说有一天你就搁家正玩电脑呢，正听广播呢，
1: 非得玩电脑吗？不能在家学习啊，看直播呀、啊、这个支持贼拉棒组合，干点这有意义的事吗？
0: 在直播间抽个副牌啊什么的是吧啊，搜索23392000来参与这一系列的操作啊。然后突然呢你家门响了，
1: 当当当当当啊，
0: 谁呀？
1: 我是外星人啊、我们收到
0: 家里没人、
1: 没人像话吗、我是外星人啊、我收到这个我们领导发来的这个情报，让我们来这儿把你带到我们的星球啊。
0: 当时你就觉得，之所以外星人在众多人类当中选择把你带走，
1: 哎，
0: 是因为你，
1: 因为你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你想想啊，人家不远几千，
0: 因为我们有副牌，别人没有，他也想给他的飞船上来个小副牌。
1: 哦，那你这么说的话，人来的时候啊，都得遵守红绿灯交通规则，
0: 那必须的了。
1: 那有的时候在天上飞，你也得等红绿灯呢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真的是哈，如果真的有外星文明来要把你带到他们星球去的话啊，都不说做研究了啊，就想邀请你到他们星球玩，那你肯定得有什么过人之处
0: 啊，
1: 要么你得有人脉，
0: 嗯，
1: 要么的话你得有实力，要么的话你就是跟佳佳一样长得帅。
0: 你说人脉这块我觉得是这样的、他不是说嘛，在全国或者全世界，
1: 对，
0: 你基本上可以通过7个人认识所有人、
1: 是
0: 那他们肯定是通过7个人认识我了。
1: 哎呦，通过7个人当中肯定得有一个是我啊，我说我不去，我不去，我害怕，反正你不行把婷婷带走吧啊，
0: 我喜欢冒险，
1: 他们才，你喜欢冒险呢、
0: 对对，
1: 你白羊座呀，
0: 聪明勇敢有力量
1: 啊、你喜欢冒险，我第一次听。行啊，那不行的话，到时候有什么
0: 胆子大，
1: 有什么探火星工程的话，把你给派过去 啊，你坐上那宇宙飞船上去探索一下。
0: 不行，我身体不到能行
1: 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说说吧啊、你的过人之处是什么啊？
0: 你看这位朋友说，他们为啥就带走我呢？
1: 为啥带走你呢？
0: 因为我情绪稳定，有边界感。
1: 情绪稳定啊。
0: 哦，不管人家这个外星人怎么跟你法笑、你都不生气。
1: 对，就不管人外星人怎么研究你，你都不生气啊、给你吊起来研究研究也没事。
0: 然后也不跟人家外星人扯闲篇
1: 啊，
0: 就很有边界感。
1: 这突然感觉、行，那你这
0: 确实是得带走你。
1: 对，不仅得带走你，我都得给你强烈的建议把他抓走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谢怎么说的啊？不内耗。啊，受气不超超过3分钟，
0: 必发出去。就是我不那个什么，别人惹我
1: 啊，
0: 我在3分钟之内必须把这气撒了。
1: 哦，
0: 外人要你干啥？
1: 那外星人。

0: 敲门的时候可能就把你给吵醒了。
1: 其实我们就想找一个爱怼人的。
0: 来看半山腰说的啊，我觉得外星人抓我可能是因为我是101.9的铁粉。
1: 你们都注意点啊，各位听友们。
0: 怎么了？我们101.9在外星是禁播呀啊，不能让外星人听101.9啊，你是铁粉，人家要把你抓走啊。你这个不合理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蕊蕊怎么说的？
1: 哎，怎么
0: 说
1: 的？说
0: 可能因为我会做饭
1: 啊，那有可能。
0: 哎，外星人没、人之前有句老话说的好吗？外星球啊都是宇宙那个美食荒漠
1: 哦。
0: 哎，外星
1: 他们想在那打造一条美食街，就找到你啥都会做。
0: 哎，整个臭豆腐啊，整个火爆鱿鱼啊，弄个狼牙土豆啊，整个什么烤串啊。都得需要你来建设。
1: 嗯，有道理
0: 啊，
1: 太有道理了。
0: 最好也带着这个资金入组啊。来看一下陈小光说了，因为地球人。
1: 那你会包包子吗？
0: 哎，我感觉你这个针对性很强啊啊！梅姐最近有日子没见了、啊，
1: 昨天还来着。你会包包子吗？
0: 不会。
1: 会包包子呀？你干啥？
0: 来看一下。
1: 你会做小龙虾吗？
0: 嗯，不会。
1: 不会做小龙虾呀？你干啥？
0: 你会，你会。
1: 你会腌那个
0: 会
1: 烤串的料吗？
0: 会。
1: 你会点那个酒精、
0: 啊、当然会
1: 吗？
0: 会啦，反正现在又不展示，我就说我会，能怎么着？
1: 有照片吗？
0: 嗯，没
1: 有。
0: 有
1: 证人吗？
0: 因为我不会拍照。
1: 我有证人。
0: 你有证人？你干什么？还有
1: 我会
0: 啊？你是要告谁呀、啊？你有证人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庸人说了、
1: 啊，
0: 因为我没糖尿病啊，吓尿了，不给飞船上招蚂蚁。
1: 嗯，
0: 庸人啊，那我觉得你顶多就是健康啊。来看陈小光说了，因为地球人添加剂含量高，所以要把你抓走。他们要研究添加剂啊。
1: 他们带着添加剂回去研究呢。
0: 那研究点那个造添加剂的不行吗？啊。
1: 老鼠爱上猫说：“Hello， 主播，好久没有进来了。
0: 嗯，
1: 最近在忙什么？
0: 好好反思一下，为什么好久没有进来了啊？”还有画面定格在年华的沧桑说：“听101.9能让人嗨翻了。”听上去我们节目组很危险啊。
1: 哎呀，晋阳这个手机号还挺亮的呢。
0: 啊，来看一下蟹黄包啊，他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
1: 他说
0: 无法想象、如果现在外星人入侵了，他们抓到了便秘的我啊，打开我的身体，一边欢呼一边炫耀拍照，这个高多，这个高多。有的时候我发现大家玩的都是这种下三路。
1: 你说搞笑吗？倒是挺搞笑的。但是吧，他，
0: 对，婷婷刚刚都笑翻了啊！但是他在直播的时候，他要保持女神的状态、啊。
1: 没有，
0: 感觉听不懂。
1: 我可直播间给大家抽复盘的，佳在旁边咯咯咯，我说你干啥呢？
0: 因为我想到了外星人欢呼雀跃的状态，这个高多，这个高多。
1: 哎呀，太好笑了！
0: 来看一下鲨鱼辣椒怎么说的啊？
1: 啥事不能自己瞎研究，不能自己脑补画面。
0: 哎，鲨鱼辣椒真的在听节目啊？他说我各方面都十分明，那跟婷婷一样，婷婷她研究过来，外星人为什么抓她呢？就是因为她过于普通了，抓谁都是抓啊。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你觉得外星人为什么会抓你呢？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086。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她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

0: 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2: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4: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北京时间
1: 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咱们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啊。如果真的有一天外星人来到你家门口了，当当当敲你门啊，你好，外卖啊，一份来自外星的外卖啊，请接收。
1: 什么呀？这是
0: 油炸外星人啊，像话吗？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就在想啊，真的，之前看了《三体》，如果真的有一天外星人来到你家门口了啊，要把你接到他们星球去，你觉得外星人为什么会在这么多人类当中选择你呢？
1: 你看，大家都还在反思，为什么会选择我？
0: 为什么呢？
1: 如果再回到从前，从来不内耗。小小外星人还想抓我？
0: 还想抓我？
1: 还等他反应过来，我先给他抓起来
0: 啊！
1: 先每天把他当宠物养。
0: 哎呦，你就说吧啊！到时候把他那个宇宙飞船天天开着上下班去哈。你这是为人类科技做了大贡献的，
1: 不合规吧？
0: 不合规、啊、没事啊，婷婷不都说了吗，只要你遵守交通规则，你等红绿灯就行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啊，田就说的啊，可能是因为我腰间盘比较突出吧。
1: 对啊，外星人一眼就看到你了是吗？
0: 腰间盘突出，那你这么说的话啊，那还颈椎病还有点严重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这怎么说的？
1: 18岁的少女，她说了，是因为我比较这个善于夸奖别人。
0: 哎，
1: 你在干啥？你给人留言都找没都弄没了。
0: 我在点呢，
1: 找不见了。人大概意思就是他情商比较高，然后会夸别人。
0: 你抢着弄得更找不着了、啊。
1: 我没弄，我啥也没弄。
0: 那总得有个人背锅嘛啊。
1: 好。那为什么不是你？你们跟你们掰扯这干啥？来吧，各位好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通过我们的后台来说一说。假如有一天你正在家午休呢，突然咚咚咚有人敲你的门，打开门之后呢是俩外星人。
0: 你好，我们是外星人，
1: 我要把你抓走。
0: 哎，我们星球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觉得外星人抓我还有一个原因，
1: 是因为什么嘞？
0: 我唱歌比较好听。Demo DEMO 说了啊，可能是因为我会开飞船吧，所以他要抓我。
1: 那你去当司机。
0: 哦，我明白了啊，这俩外星人喝酒了啊，他们找不着合适的代驾带他们回那个外星球了
1: 啊，
0: 就得抓一个会开这个外星飞船的。
1: YL 说到了说，那抓我肯定是随机的，因为外星人想研究外星人。
0: 你本来就是外星人啊。
1: 对啊，他对于外星人来说，他不就是外星人吗？
0: 哦，
1: 这就跟外国人一样，对吧？你对于外国人来说，你也是外国人。
0: 那你这么说也确实是啊。来看一下，按时早起也说了，可能因为我长得比较好看吧。
1: 好，来po一张照片，我瞅瞅。
0: 那不跟我一样吗？我觉得我能想到的外星人抓我，可能也就是因为我的颜值了。
1: 这样哦。来看一下庸人说，抓佳佳是因为佳佳脸皮厚，把她的脸皮扯大做成保护星球的护罩。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庸人你也得贡献一半的这个保护罩呢啊，你那脸皮也可以扯成那种保护罩啊。
1: 来看一下多宝驴是怎么说，他说外星人抓我，难道是因为我好吃懒做？
0: 好吃懒做啊，怕
1: 痛弹，
0: 怕痛，抓一个懒汉回。

0: 回去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会做瑜伽面，他们想吃运城大盘鸡瑜伽面，
0: 也有可能就是跟我们刚刚那个好朋友说的一样啊，因为你会做饭
1: 啊，
0: 他们都老话说得好啊，外星球是美食的荒漠呀，他们打造一条外星球美食街啊。
1: 我其实挺好奇的，多宝鱼会不会跟就是家里很多亲戚一样，比如说家里有个小孩儿，可能在外面就学厨师
0: 啊，
1: 然后一般回家之后就会发现
0: 让他露一手，
1: 过年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我给我们家买了好多馅儿
0: 啊，
1: 然后我妈就天天愁这咋做呀这咋做呀这咋做呀，然后终于我们家有个亲戚学厨师的来我们家了，我妈把两箱全搬出来说，你把它做好了我冻冰箱。
0: 人来走亲戚来了，不是来你家干苦力来了，
1: 谁来我们家都得干活活，我跟你说。
0: 要么说呢啊，这以后啊去婷婷家这种，哎，我这个脸皮厚啊都是跟婷婷学的啊，这都是有这个搭档传承的。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金杰就说了啊，可能因为我阳光乐观吧啊，阳光乐观，外星人抓你不抓我呀，我多阳光我多乐观呢。
1: 你不是说你是 I 人吗？
0: 啊，是比较 I， 但是我遇到外星人的话我可以让他们我可以在飞船上给他们讲笑话啊。
1: 你要把他们冻死啊，讲笑话。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LINY 怎么说的啊，会聊天算吗？
1: 可以，但那当然可以了，谁不喜欢情商高的人呢？
0: 那这么说的话我们得给外星人列一个梗王的名单啊，挨个去敲你们家门去。来看凑热闹说了，羊肉泡相信也有
1: 啊，你看这位朋友小甜兔说到说，那要抓我肯定是因为我会买漂亮衣服，
0: 买漂亮衣服
1: 啊，人家还发了一张照片就自己平常买的，确实挺漂亮的，
0: 就是、
1: 会穿搭，
0: 那个叫多巴胺穿搭嘛，
1: 多巴胺会穿搭，
0: 我不是都很刻意的在往下压了吗？
1: 那不没压下去吗？那我可得给你指正指正。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IS 说的，我不扫兴，外星人说我们一起去火星吧，去那儿干啥呀？太热了啊，我们一起去月球吧，去那儿干啥？太冷了啊，我们一起吃点瑜伽面吧啊。你真是不会拒绝，你这不是不扫兴，就是不会拒绝。
1: 我是这样的人，就是我平常不怎么会骂人，然后我的朋友就是有比较凶的那种，然后每次别人说我，然后他就会怼回去，他怼的时候我就会在旁边，对对对，就是就是，就是就是，
0: 拱火行吗？
1: 不是，他说到我心坎上了，
0: 我还以为是
1: 说出来，说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了。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假如有一天你正在家休息呢，突然有人蹦蹦蹦敲你的门，打开门一看，是一辆 UFO 停在你家门口。
0: 哎呦呵，
1: 下来几个外星人，上来就要把你带走。你觉得他们之所以要带走你，是因为
0: 是因为你的车辆上没有挂1019的副牌啊？
1: 来，我们直播间给你抽一个吧，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

0: 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因为稍后我们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抽出我们下班乐的周边啦。
0: 到下一个段的时候，下一个广告段的时候跟大家来抽一抽啊！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当然了，今天呢还有一个脑洞题啊，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如果有一天啊，你在家里面更在那儿玩电脑呢、看电视呢、玩手机呢啊，在家励志的这个学习呢，突然有人来敲门，当当当当当当，开门啊，开门吧，我知道你在家啊。
1: 谁呀？
0: 你一开门发现啊，一辆 UFO 停在你家门口。
1: 他干啥呢？
0: 下来了两个外星人，说你好，我们是来自塞伯坦星球的外星人啊。
1: 干啥来了？
0: 我们要把你带走。
1: 那不行
0: 啊，那不行啊，
1: 作业还没写了，明天得上节目。
0: 没事，你把作业带上，把策划带上啊，咱们在飞船上写。
1: 明天得上节目。
0: 没事，我们把你抓走之后，你就不用上节目了啊。你就开始好奇了，哎，那外星人为啥非要把我带走呢？难道我家有这个宇宙魔方的秘密被外星人知道啦？
1: 啥呀？
0: 看不看复仇者联盟啊？宇宙魔方吗？
1: 我有三 D 眩晕症
0: 啊。行吧啊，那你错失了世间很多美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如果再回到从前怎么说的啊，抓走就抓走吧啊，也不是不行。人类的文明啊，可能在外星人眼里不算什么，外星人只是抓了一只人，一个人而已啊。
1: 不是，要不是问你，你不能这样躺平
0: 啊，
1: 得问问你，你觉得你有什么优势？他为啥抓你？他咋不抓佳佳呢？
0: 对呀，
1: 他咋不抓你邻居呢？
0: 哎，
1: 对呀、他为啥抓你？
0: 也可能是因为，如果再回到从前，是因为
1: 你还自洽上了。
0: 我知道他自我安慰起来了啊！我跟你说，你为什么抓你啊？我能替他想到一个好的理由，因为他平时呢天天在，他当梗王的那一天呢他不在，外星人被我派去惩罚他了，把他抓到飞船上关上一天啊，让他好好反思一下。
1: 不咋能成立，听起来有点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我很多朋友都说做饭很好吃，
0: 做饭好吃啊。还有赵正景说了，刚刚谁说的腰间盘突出很优秀？
1: 也有人腰间盘突出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因为我不记仇，
0: 不记仇啊，外星人怎么打你一顿之后回去就忘了啊？可能是因为你记性不好，外星人抓走你研究一下，研究了之后呢，你掌握了一些外星科技，刚到地球忘了啊。
1: 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哪些过人之处？
0: 过人之处嘛，
1: 就是别人不能说没有吧，别人可能在这方面会有一些欠缺，
0: 比如说你特别能喝。哎，全运城没有人喝得过你的。
1: 喝啥呀？
0: 喝八加一啊。
1: 我
0: 喝水啊。
1: 对，
0: 你看谁说我特别能喝，喝的是水。
1: 他的肯定有个外号叫水牛。我能喝水
0: 啊，
1: 就是我不是能喝的多，我喝得快。
0: 对，
1: 我跟我好朋友，我们俩就属于那种点一杯就是点咖啡，别人都点那种正常杯，我俩会点超大杯，
0: 超大杯，
1: 而且会比别人正常杯还没喝完，我超大杯就喝完了。
0: 这对婷婷来说都不算什么，婷婷给自己点了一大桶的桶装水啊，第一天点的，第二天没了。
1: 单位不知道谁给我喝了。
0: 不是你自己喝的？
1: 不是，我就喝了一次，我第二次去喝的时候就没有了。我说咱大家一起凑钱买吧，没有人理我。
0: 婷婷忘了啊。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
1: 我跟大家说，卢说，那一起凑钱买呗。就是夏天咱又没人接话。
0: 来看一下。

0: 这位好朋友小金怎么说的啊？不抽烟不喝酒啊，就得抓这种优质的身体健康的。有道理，
1: 有道理。
0: 我之前记得看什么什么这个啊，算了，不说了啊。看一下《暗夜行者》怎么说的啊？你俩说的那个外星
1: 哪个星球的外星人？
0: 赛博坦。
1: 你别管，哎，你别管，那只要不是咱这个星球，它就是外星人。
0: 刑天不是是那个威震天来的，
1: 这不是重点。
0: 对呀，啊，跟你探讨的是这个重点，是为什么抓你？不是哪个星球的。
1: 他哪个星球他也得抓你
0: 啊要是超级赛亚人来抓你的话你就跟他走，赛博坦星球的人来抓你就不跟他走，是这个意思吗？啊，还得挑一挑外星人呢啊。
1: 选上了，嗯，来看一下庸人说家家就能喝，一直喝，嗯，该抓
0: 哦。对，我一直能喝水啊，我喝水可厉害了，我还喝饮料也厉害，比如说我吃自助餐的时候。
1: 其实你喝水很一般，你没发现吗？一般一期节目你那缸水都很少能喝完。
0: 那不好喝呀。
1: 拿的饮料也是，可能一期节目我都喝完了，你还没喝呢。
0: 谁说的？不是每次我先喝完了之后，我要去扔的时候，你说给我这个也扔了。你没忘了我每次喝完之后还有冰块，我自己往上续杯的时候了。我喝饮料也很厉害的。
1: 啊，你最厉害，你最厉害，
0: 是不是？
1: 别急眼，你最厉害，
0: 不是？哎，
1: 最能喝，
0: 就得把婷婷抓走，人婷婷失忆了啊！我让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之前在自助餐的时候吃的多不多不算啊，但是我饮料我得喝七八瓶，
1: 最牛了。哎，看一下豆包鱼说到的说，我有一个伙计就是水牛，每回打麻将都拎一桶2.5升的可乐，一会儿就完了，可乐一会儿就完了，那挺牛啊。
0: 2.5升的那得是多大桶？
1: 是那个就最大的那个。
0: 对啊，嗯，我不是2.5升，那好像最大就是2升装的。
1: 他应该说的就是那个吧？
0: 嗯。
1: 暗夜行者说：“我得知道是哪个星球抓的呀。”
0: 啊。再来刷新后台吧，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怎么说的啊。
1: 就是别的星球抓你不一定走是吧
0: ？APPE 啊，有情有义啊，有是。
1: 他说：“还有这位朋友，西安无限好，说到说，我1.93，身高啊。”他就站在人群当中很突出，
0: 那你跟腰间盘突出，你们站一排。
1: 人家身高突出。
0: 对呀，人腰间盘突出也是在人群当中挺突出的嘛。
1: 那能看出来。还有很多
0: 骨刺还突出呢啊！
1: 朋友说，爱吃火锅，适当的是我擅长演讲，并且我拿了很多第一名，我觉得你是去应聘了。
0: 郭志洲说了，
1: 你要去教他们学演讲吗？
0: 啊，教外星人学中文啊，
1: 选小主持老师，
0: 像话吗？那你直接抓婷婷就行了呗啊，又兼顾着主持人，又兼顾着演讲，又兼顾着这个老师。
1: 我还会说相声呢，
0: 嚯，啊，没听说过，
1: 还会快板呢。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心节约，从我做起。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4: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

0: 缸0.9吨。
1: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4: FM 1019，
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尊霸赛。接下来您将听到主持人声情并茂朗诵歌词，如果您听到歌词提示已经猜到是什么歌曲，请发送歌声到后台。如果您演唱正确且旋律在调，将获得至高荣誉，唱得和佳佳不相上下。各位歌王准备好了吗？歌王争霸赛正式开赛。

0: 今天是周三，也是我们每周一次啊，限量一次的歌王争霸赛。
1: 没错，
0: 每周在这个环节，我们会跟大家来分享一首歌的歌词，我们会把它朗读出来。
1: 嗯，
0: 那在我们读歌词的过程当中，您发现这首歌我会唱，
1: 哎呦，会哼唱两句。
0: 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了。
1: 嗯，
0: 可以唱一句两句，也可以三句四句，也可以。
1: 嗯，
0: 一整首歌也没问题。
1: 是，
0: 都可以来发给我们啦。
1: 但是我们语音最多也就收60秒，因为这是微信的规定啊。
0: 对，
1: 来吧，今天这首歌啊特别适合这个季节，而且呢一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啊，情不自禁的就会哼唱起这段旋律，耳熟能详啊。稍后呢我们伴随着朗读的音乐跟大家来朗诵一下这段歌词。
0: 对，会唱的朋友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唱给我们听咯。
1: 来吧。嗯，
0: 你怎么知道我这位朋友？
1: 因为我们在直播间刚都说了半天了啊。
0: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1: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0: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1: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1: 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
0: 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脸。
1: 那是个宁静的夏天，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在我心里面宁静的夏天。
1: 我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没感觉到，
0: 歌词挺多的呀，
1: 没感觉到歌词这么简单呢啊！这突然一发现，这歌词怎么写的这么简单呢？
0: 是不是找茬？

0: 批了。
1: 不可能。
0: 哎，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你们会唱的啊，都可以来搜索音程广播，通过后台把这首歌来唱给我们听喽。
1: 嗯，来吧，这首歌啊，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多多少少都会哼两句啊，也听过。半山腰说了，我怎么娶牌牌呀？
0: 你中奖了吗？
1: 陈晓光啊，金阳，来日方长，你不会，你是哪一个？啊，无此人说点歌吗？啊，不是点歌，唱歌啊。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把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啊。我再来看一下，我也现在开始怀疑了，我这歌词找错了吗？没有，你看他歌词
0: 来来回回就这几句，
1: 来来回回就这么几句。
0: 嗯。这首歌应该是我们从小唱到大的
1: 哦，
0: 大家应该都会多多少少会唱那么两句。
1: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歌名的时候，我以为他是唱一个家乡的歌呢啊，宁夏嘛啊。
0: 西游老爹说听是听过，就是唱不出嘴儿，为啥呀？
1: 怎么了？还一羞耻呢？
0: 是觉得它太甜了吗？还好吧。
1: 嗯。
0: 好像这首歌女生会唱的更多一些，
1: 对，
0: 男生也还行啊。
1: 一般在科特沃的时候也经常点播吧啊。
0: 查无此人，你俩倒是来两句儿，那我俩不没到时候吗？

0: 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也可以偷偷的想念，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柔的
1: 温暖，
0: 脸。
1: 温暖，温暖。
2: 哎，没事，温柔就温柔啊，人家原创歌曲，来看一下我们这位
1: 就
2: 好
1: 是
2: 朋友。
1: 你别说哈，唱的还蛮有自己的风格
2: 哎，真的啊，我一听到这首歌，我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画面就是我家刚有电脑的时候，
1: 啊，
2: 我在家里面用那个千千静听，
1: 放着这首歌。
2: 哎呦，那会儿我给你说。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
3: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6: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0: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
1: 来吧啊，进入到学霸靠你了环节之前啊，看到齐友老爹发来一条留言啊，你看我刚才咋说的，我身为老爷们儿，我确实把这个宁夏唱不出嘴呀、啊。说明还是过于要面子啊，还没有天性解放，来我们这儿培训两天，先把天性弄解放了啊。
0: 他就是单纯觉得过于甜美。
1: 是啊，来吧，这个时间段公布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诸位学霸们，他们分别是，
0: 他们是
1: 我们的老朋友金樽九仓老许许叔，
0: 恭喜许叔，
1: 最近持续发力的蟹黄包，头像是一个米老鼠的水色小小梵高飞 shape 美女听友感叹号，还有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一个人就是一个队伍的亮亮，我们的老朋友啊，两手比心的不忘初心黄会计，恭喜上天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第一道题，
1: 第一题，
0: 秦汉时代人们常说的关中指的是哪一代？
1: 哦，
0: 有很多人会闯关东嘛。
1: 啊，
0: 秦汉时代人们常说的关中，关门的关，中间的中啊，
1: 关
0: 中指的是哪一代呢？
1: 哎，
0: 是山海关以西还是函谷关以西？
1: 哎，到底是哪个关呢？啊，这个大家如果说对地理有一定了解的话，那肯定
0: 应该就知道哈。
1: 对呀、啊，秦汉时代。人们常说关中啊、那关中指的是哪一带呢、是山海关以西还是函谷关以西呢？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为什么秦能一统天下呢？他守着那个关口别人都进不来呀秦汉时代人们常说的关中指的是哪一带呢？进可攻退可守的哪个关呢？是山海关还是函谷关呢？看一下哦，好，往事一杯酒答对了啊，让答案再飞一会儿。

0: 胀压力过大，还是脱水？
1: 哎，如果把这个淡水鱼啊放到海里面，它们将会因为什么原因啊死掉呢？
0: 哎，
1: 是内脏压力过大，还是会脱水呢？
0: 嗯。
1: 这就跟我们做菜的时候啊，撒点盐，把那个菜里面的那个水杀出来一样啊，一个道理。
0: 嗯。哎，这道题就答对了哈。
1: 大家这都是不答第一道题，直接跳过答第二道题啊！啊，
0: 第二道题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嗯，
0: 如果说把淡水鱼放进海里，它们将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死呢？
1: 嗯，
0: 是内脏压力过大，还是脱水？
1: 哎，内脏压力过大还是脱水呢？第三题。细灰之法啊，是加书名号的，是我国最早的垃圾处罚办法。
0: 嗯，
1: 依据这部法律，如果在路边啊扔垃圾，会受到什么处罚？是鞭刑啪啪啪，还是直接剁手呢？细灰之法，
0: 这是双十一购物那个词儿最早的由来吗？哎，
1: 细灰之法是我国最早的垃圾处罚办法。
0: 嗯，
1: 依据这部法律，如果在路边你扔垃圾，会受到什么处罚？
0: 哎，
1: 是鞭刑还是直接剁手呢？这个法啊起源于商朝时期啊，大家想想那会儿啊那种刑罚啊那种制度啊，
0: 嗯，
1: 是抽你鞭子还是直接给你手剁了啊？
0: 好久不见，曲靖通幽。
1: 嗯，
0: 细灰之法是我国最早的垃圾处罚办法。根据这部法律，如果说在路边扔垃圾，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当时的律法可是非常非常严的。
1: 嗯，
0: 是鞭刑还是剁手？
1: 来吧，第四道题。老师在打完分之后啊，一般呢会在分数下面啊画两条横杠。
0: 嗯
1: 啊，其中第二条横杠代表什么意思？是此分数为总分，还是分数已经核查呢？
0: 老师在打完分之后，一般会在分数下面画两条横杠。
1: 嗯，
0: 其中第二条横杠代表什么意思？
1: 嗯，
0: 是这就是总分了，还是该分数已经核查？
1: 哎，
0: 嗯。
1: 之前大家看到那个100分啊，底下都会画上两条横杠啊，这不同横杠其实也是有不同意义的。第一条横杠啊叫算总分，那第二条横杠代表什么呢？是这就是总分了，还是分数已经核查呢？
0: 好了，来分享一下今天的最后一道题。
1: 来吧，最后一题，又是一道地理题啊。这个最近呢也比较有意思啊。这个南美洲与北美洲的地理分界线是哪条著名的河流呢？
0: 嗯，
1: 哎，是巴拿马运河还是苏伊士运河呢？
0: 南美洲与北美洲的地理分界线是哪条著名的河流呢？
1: 嗯，
0: 是巴拿马运河还是苏伊士运河呢？
1: 嗯。
0: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卷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钟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4: 准备好了吗？
5: 嗨，下班了。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五道题，这五道题说实话有点难度啊，但是大家答对的还行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的正确答案吧。
1: 第一道题，
0: 秦汉时代人们常说关中一带，那关中指的是哪一带嘞？
1: 正确答案是
0: 函谷关啊以西。
1: 是的
0: 啊，函谷关以西，这不到秦朝了，这不是秦啊，就是秦国了吗？那山海关那不是跑东北去了吗？出了山海关有事找本山啊。
1: 好了，第二道题，如果把淡水鱼放进海里，他们将会因为什么原因而死呢？
0: 嗯，
1: 正确答案是脱水。
0: 脱水啊。我们就
1: 接受不了这个咸咸的环境
0: 啊！我们平时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不是放点盐把那水分杀出来啊、
1: 嗯？
0: 第三道题，弃灰之法是我国最早的垃圾处罚办法。依据这部法律，如果说在路边啊，你乱扔垃圾会受到什么处罚嘞？
1: 正确答案是剁手。
0: 剁手啊！
1: 对，弃灰之法呢是起源于商朝时期，记载于《韩非子》之中啊。
0: 嗯，
1: 是商朝的法律规定，凡把灰倾倒在大街上的要被砍掉手臂。
0: 嚯啊！所以说啊，这垃圾保护环境，人人有责。垃圾不能乱扔啊！
1: 嗯、
0: 啊，来吧，第四道题，老师在打完分之后啊，一般会在分数下面画两条横杠。
1: 我以前真的纯觉得
0: 装饰，
1: 可能是就会让大家觉得这个分数一眼就能看到，更突出一些。
0: 哎，
1: 没有想到它是有自己的作用的。
0: 对，每一条杠其实都有意义的啊。那其中第二条横杠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分数已经核查。
1: 对，因为大型的考试呢是由老师负责专门批改，大多数呢是这个纸质试卷呢是要经过核分和复核的，
0: 对，
1: 来给出最终的分数。老师们在批改试卷后呢会核算分数，并且画上一条横。复核分数正确无误会画上第二条斜线。复核分数是必要的啊，老师呢有时候批改这个试卷啊也避免不了误差。
0: 对，
1: 如果复核出现错误应该及时改正，在分数下画上第二条斜线。
0: 第五道题啊，地理题，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地理分界线是哪条著名的河流嘞？正确答案是巴拿马运河。巴拿马运河位于中美洲巴拿马共和国的中部，纵贯巴拿马地峡，呈现东南到西北的走向，是一条这个船闸式的运河。运河全长呢是81.30千米，最窄处呢为152米，最宽处为304米。之前如果说大家有关注过国际局势的话啊，这个巴拿马运河经常出现在新闻当中，因为那个靠谱不靠谱啊，他要把这个收归他们那个地方去啊。这巴拿马运河呢是沟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水上交通运输，同时呢在习惯上啊又是南北美洲的分界线。
1: 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学霸靠你了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0: 最后的时间还是要分享一下我们1019优选上中的好物推荐啊。到了夏天啊，大家最讨厌的就是蚊子啊。昨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蚊香液，那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巴菲的电蚊拍。白色的款式啊非常经典，价格呢39.9块。您想想啊，各位好朋友们啊，夏天晚上最讨厌的就是被蚊子吵醒了，这嗡嗡嗡的啊，还扰了我的好梦。如果说各位好朋友们点蚊香液

0: 害怕有味道的话啊，电蚊香也觉得家里面烟雾缭绕的，那直接放一个电蚊拍。
1: 嗯，
0: 这个电蚊拍呢啊，安全系数也是很高，而且360度环绕式的设计，无死角的灭蚊。普通的电蚊拍呢，只能平面操作。巴菲的这款电蚊拍独特的360度环绕式的设计啊，让你呢可以从各个角度轻松的来消灭蚊子，无论是天花板上的、床底下的、窗帘边缘的都不再是问题。
1: 是的，
0: 而且呢，这款电蚊拍啊，内置了是13000伏的高压电网啊，一旦有蚊子触碰到细密的大网面，会立刻被秒杀。而且呢，它还通过了严格的安全测试，不用担心误触的问题。家里面小朋友啊、宠物啊也能安心使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啊？电蚊拍的长续航，一次充电就可以用很久。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蚊子"，应该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详情链接啦。
1: 嗯，是的，没错。好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9:20，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美妙了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美妙了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美妙了 ！No No No No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086。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美妙了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电视，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专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去玩专业喽！
1: 向上广播。

0: 专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但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
2: 我们看到呢，最近这几天的温度呢，最高气温都持续在30摄氏度以上了。各位朋友，在外工作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了。朋友们，这一周过得怎么样啊？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最近的情绪啊、心情啊，或者是经历了哪些有趣的事情，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同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有一些困惑需要聊一聊的话，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来跟我们通过语音或者文字来分享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节目在线收听的方式呢，就是在您的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或者是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搜索一下运城文艺广播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专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去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电视，
1: 北京时间晚上7:30了，
2: 我写完作业喽。
3: 向上广播。

0: 是
1: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
2: 快起床作业喽。
3: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

0: 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去玩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但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了。
1: 向上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好的，我们看到白少庄主发来消息了，他说芝姐想听歌手魏兰和王浩儿演唱的《男人姓什么》。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我们就接着昨天的话题继续聊了关于自我调节情绪的这件事情。我们很多人都有对自己的情绪进行自我调节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当然成年人的呢可能会更加自由自在一些，但是小朋友呢他的限制就比较多了。比如说一个成年人这会儿心情不好，他可以开车出去，他可以找上朋友们去吃点好吃的，或者是去喝点酒，甚至说可以找自己的闺蜜呀、或者是亲人啊去吐个槽。但是呢一个小孩子他的情绪不好的时候，他该怎么排解呢？所以我们有时候啊，我们可能有很多家长大概率很少站在孩子的视角去考虑，当一个孩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孩子他心情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哎，他今天被同学翻了个白眼儿啊，或者学校老师批评他了呀，或者是别的什么哈，咱们就不说他做的对的还是错的。你就像我们在单位挨批了，我们也是做错了所以挨批了，那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做错了所以我们就不能不高兴，当然没有这种说法，对吧？那我确实是做错了，但是我挨批了，我挨批评了，我就是不开心。那对于小孩子也是这样的，他被批评了他当然是不开心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当你的孩子遇到这种难过的事情的时候，他是怎么应对，怎么处理这份不开心的呢？他是怎么让自己开心起来的？他这种负面情绪去哪儿了呢？尤其是有的孩子可能在学校里面挨批了，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又挨了一顿说，那这个时候他这种双重的压力他是怎么处理的呢？他没有办法去找闺蜜吐个槽，他没有办法去找哥们儿喝个酒，他也没有那么大的经济权利去给自己随便吃个什么好吃的，我想吃啥就吃啥，他没有办法通过这些行为去调节自己的情绪。那他该怎么调节呢？那他的那些坏情绪该怎么办？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想一想，想一下这件事儿，甚至你今天回去也可以问问自己的孩子，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做的，你都是怎么调节的，然后你做了哪些事情让自己情绪好起来呢？我们真的可以跟孩子去聊一聊。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大人会有一些情绪呢？我们这么多大人会焦虑呢？我们这么多大人，很多大人不知道我们该追求的是什么，我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呢也会非常的难过，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的时候，那我们这些大人为什么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呢？我在想有一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那就是当我们这些大人还是孩子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都是靠自己，很多人都是靠自己来安抚自己的情绪的。那大概率很少有大人有家长能够真正的去安慰到自己。如果你说哎，我从小就有人安慰我，就有家长对我很好，那我可以说你真的很幸福。但是呢，如果有一些成年人，你此刻在听节目，你觉得从小的情绪你都是自我消化的，那我们大概率是知道这些东西可能会形成一种创伤，一种习惯，一种难过的感受，可能在你的身体里面一直是待着的。所以我们就以己度人嘛，就想想我们的小时候，再想想我们孩子的小时候，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怎么办呢？

0: 专业喽。
1: 向上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电视，
1: 北京时间晚上7:30啦，
2: 快写完作业喽。
3: 向上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

0: 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七点半啦，
3: 快去玩作业喽！
4: 向上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们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蜻蜓卡了。上一次呢，我记得有一个朋友也是说蜻蜓卡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大家可以先退出一下，然后重新再进一下。如果还是卡的话呢，我们来跟后台的技术老师沟通一下，让他就是调整一下设备啊。红桃 K 发来消息了，他说呀，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晚上好，亲爱的红桃 K， 今天这是又加班了吗？

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情绪的自我调节这件事儿，因为它不仅仅是说成年人有自我调节的这种方式，或者很多人自我调节能力还是挺强的。那孩子的自我调节能力呢，还有一部分相当重要的是由养育者来决定的，因为呢，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孩子的发展状态。除了这点之外呢，他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啊养育者会成为怎样的人。所以说我们养孩子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养自己，这是一个共同调节的过程，而很多平衡磨合的过程呢，也会帮助孩子和养育者都发展出更加完善的自我调节功能。比如说有的养育者会在和孩子的相处过程中慢慢地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私人空间去调节情绪，去学着发展一些爱好来调节自己的心情。比如说有的家长呢，可能在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或者在这个家庭里面扮演着一个付出者和奉献者的角色，尤其是很多女性朋友啊，一直在付出和奉献，围着灶台转，然后很多时候呢，就是忽略了对自己的一个滋养，所以呢，就会觉得啊，我为你们付出了这么多，慢慢的就会积累一些委屈感。但是呢，有时候孩子也会觉得特别委屈，就说你觉得你是牺牲，你是付出，但是呢，在我看来，你是在管控我，是在操控我，然后是在把你的意志强加给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呢，难免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误解，各自都有各自的委屈，然后很难去化解掉。久而久之呢，就变成了家庭内部的一种矛盾。也有的养育者会发现，原来通过自己啊和自己信赖的人倾诉育儿压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节情绪，自己也开始呢更擅长通过言语而不是大发雷霆来调节育儿压力了。所以呢，到底可以怎么调节呢？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或者通过什么样的状态去表达这些言语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自己，还有周围的成年人，大家呢都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调节自己。当然，玩手机这种是很多人擅长使用的。那么，当我们感到焦躁无聊的时候，手机似乎提供给我们一块情感的缓冲垫，尽管用了太多，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是手机还是很难放下。对于一个小婴儿来说呢，他们在面对坏情绪的时候呢，又有多少自我调节的方式是可以动用的呢？就是一个很小的 baby， 他甚至连话都不会说，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来调整自己呢？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除了把头扭开，进入睡眠状态，或者是哇哇大哭一场发泄一下，似乎也真的没有多少选择了吧。但是如果养育者们能够有意识地帮助孩子发展出更多元的自我调节方式，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应对坏情绪这件事情上，会有越来越多的法宝。好的，看到我们的老朋友珊珊，发了一个表情，晚上好，晚上好，我们的珊珊，怎么样呢？今天一切都还顺利吗？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啊，有一位女科学家，她的名字叫珍妮·古道尔，她曾经在非洲丛林里待了20多年，研究黑猩猩的种种行为。在她众多有趣的发现中，有一项是与理解人类孩童的坏情绪格外相关的。古道尔女士发现，在小黑猩猩学会一些新技能之前，会格外的黏着妈妈，看起来呢就像是回到了小宝宝状态似的，总是爱赖在妈妈身上不下来，或者在那段时间格外的易激惹，容易发脾气。那么这个观察呢也佐证了在心理学界早在20世纪50年代啊就已经提出的退行的概念啊，
退，倒退的退，行，行为的行。也就是说，人在面对压力和发展的时候，行为呢就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仿佛呢是要积攒足够多的能量去应对即将发生的各种变化。这种情况呢在咨询工作当中也会出现啊，你就会发现有的人就会显得特别的依赖有一段就特别美好的咨访关系，比如说这个来访者会觉得，哇，这个咨询师真的是太帮助我太多了，然后我特别感激，我特别依赖你，我特别离不开你。然后呢到下一个阶段就是就会怀疑啊，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最近这几次对我都没有什么帮助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开始攻击你。当然呢就是在咨访关系当中，如果一个人开始攻击你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咨访关系真正建立的时候，他敢于在因为他感到安全了，所以他才要攻击你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夫妻两个人之间啊，看到有一方在外面好像是一个很好的人，然后也很少去发脾气啊什么的，但是回到家的时候就各种不对劲儿，然后借题发挥啊什么的，当然这种感觉给人确实是不太高兴不太开心，但是呢这恰恰证明了就是这个家或者是这个伴侣是让他感觉到安全的存在，所以他敢于在这个人面前去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所以当我们人在面对压力或者发展的时候，我们会要先倒退一下然后再往前走。那么这个感觉呢对成年人来说也是不陌生的，你比如说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想要像一个小宝宝一样啊，就蜷缩在一个角落里面，然后躺一会儿啊。又比如说很多人在高考之前可能会挑食，可能会频繁的如厕，入睡困难，或者是容易发脾气啊，这些身体变化仿佛又回到了这个婴童时期，这就是一种退行。这个退行呢就代表着这个人他往前走了，所以他要往后倒退一下，或者他要蹲一下，他然后枪声响的时候他要弹出去，弹的可能会更远更有力气。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可能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以为他这么的幼稚，那大概率呢是他要往前走了。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木秒清风说啊，我以前呀、就是窝里横，现在呢我是上班时间发脾气，回家之后没脾气。是的，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世上谁惹到你了，你就跟谁发脾气，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在外面就忍，回到家呢稍一不顺心就赶紧就借题发挥，把憋屈的那个劲儿啊在家里面就给发泄出来了。因为在外面发脾气对他来说呢真的是有一点不太安全。好的，这里是让爱回家，欢迎各位朋友们的持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想要聊到的内容，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呢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聊一聊我们今天来说到的这个关于自我调节情绪的这件事儿。珊珊说了，挺好的，孩子每天线上网课，我在陪他，真是个好妈妈。是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当中其实都做得很好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我很好，就是任何时候当你出现了对自己有所怀疑的时候，你就要说我很好，就是对方也很喜欢我，只不过我们都有自己的局限，那但他并不影响我是一个很好的人。好的，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关于退行这件事儿啊，儿童心理学家布雷泽尔顿在退行这个概念的基础上呢提出了触点的概念啊，接触的触啊，一点两点的点，认为啊婴幼儿出现发展前的退行对于养育者而言呢往往是个触发许多情绪的节点，比如说当一个人本来就已经是就是当一个本来睡得整觉的孩子他在学步期的时候呢突然频繁的夜醒，那这个触发许多情绪的节点就在这里了，养育者难免会想啊，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让宝宝没有安全感了，白天宝宝是不是经历什么惊吓了，那这些焦虑自责的念头有时候会让养育者在面对孩子的时候呢就非常的紧张，也感觉更加难以去面对孩子的各种坏情绪。那么当这个养育者觉得紧张啊困惑的时候，孩子是能接收到养育者的这个感受的，那么体验到养育者的紧张呢，孩子也就会有压力了，然后就形成了恶性循环。那么在布雷泽尔顿教授看来呢，帮助

儿的这样的家庭，你们就可以去观察一下孩子。然后我还记得，曾经有一位长辈哈，他说过一句非常有智慧的话，就当我们，他说，那你是怎么，我们该怎么去对待婴儿啊？因为我们，他不会说话，我们又读不懂他的哭声代表着什么样的情绪。然后呢，这个奶奶就说，孩子怎样，你陪着他就可以了，孩子睡着你就睡，孩子醒了你就醒，然后慢慢的时间长了，你和孩子的节律是一样的，那么你大概率就能精准的捕捉到他现在的哭声代表了什么。我觉得好神奇啊。所以呢，家里面有小婴儿的这些爸爸妈妈们，你们可以细心的去观察一下，也可以跟自己的宝宝产生一种非常深度的链接，这样你们就会对他有一定的感应和了解。那么我们刚刚说到了退行的时间呢不会持续超过2周啊，孩子年纪越小可能面临的触点就越多，也就是退行的这个点，因为他们正处在飞速发展几周就有大变样的阶段，所以在经历触点的时候呢，孩子会有各种各样的坏情绪出现。比如说呢，3到6周大的小宝宝有时候会出现黄昏焦虑，我们大概率叫他是百日哭，太阳一落山就开始哭闹，怎么哄都止不住，很长一段时间啊，大家就觉得百日哭是婴儿肠胀气不舒服导致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儿童心理发展呢，就研究显示，很多婴儿在3到6周的时候呢会经历视觉听觉的飞跃式发展，看的和听的都更清楚了，这本身是特别喜人的一种成长变化，但是恰恰因为这些新变化带来的新体验还没有办法被不具备任何言语功能的小婴儿彻底消化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置身于一个特别五光十色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但是呢你不能说话，又不得不面对各种新奇古怪的东西和声音，然后呢就是他们确实是需要每天在黑暗降临，或者说黑暗彻底降临的时候大哭一场，来释放掉白天的压力，就类似于高压锅需要开一条小缝让蒸汽释放出去才安全。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一条及时的高速路况 S5902，运城绕城高速机场呢去往亥州运丰高速方向的车辆呢取消绕行东郭收费站，恢复正常通行了。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先锋旅行，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好的，我们看到刚刚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关于小婴儿啊，他在面对这些五光十色的世界的时候，他的视力啊，他的听力啊，开始慢慢的这个发展起来的时候，那对他来说呢，就是一种发展带来的一种无法应对的恐惧，所以这个时候他可能会退行啊，这就是我们大家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会认为这叫百日哭啊，但是很多朋友大概率是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来看一下，那珊珊就说了，是这样的，孩子从生下来我就很清楚的记得15分钟吃一次，一醒就哭，然后一吃就睡啊。那个时候呢，大概就是他正在长身体的时候，刚开始一次性吃不了那么多，是吧？后来慢慢的开始一次一顿就可以吃很多，3个月内慢慢的吃完就会玩一会儿，睡的话呢最长3个小时。有重要的事情可以出门3个小时，3个小时必须回到家。生下呢都没有枕头那么大，现在呢就快要长过你了。我觉得还是要长的嘛，就身高还是窜得挺快的，那就证明孩子个子高。好的，我们看到后台有一朋友，这个他说发了一个视频啊，说我要举报他。这位朋友啊，这位白色的车的车主啊，就是加塞儿啊，真的是加的刚好就是到柱子那儿，然后从这边给加塞儿过来了，这确实有点而且是压着双黄线加塞儿的。我还记得有一位外地的朋友在抖音上看到的，他说哎呀，运城人开车真猛呀，我再也不来运城了。哎呀，所以说你说这个然后呢很多朋友就在下面附和，就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个城市里面开车这么横的。是这样的吗，朋友们，他们说的对吗？

好的，我们接着来聊啊。有的宝宝在五六个月甚至更早的时候就会突然开始认生，本来见人就笑的孩子啊，看到陌生人扭头大哭。这个阶段的宝宝大脑当中的杏仁核部位处在飞速发展的状态，开始出现了害怕的感觉，这对于一个孩子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毕竟我们并不希望宝宝分不清家里人和外人，看到谁都笑呵呵的跟着走。但是呢，妊娠这个重要的发展里程碑可能会被认为是宝宝娇气胆小。当周围人贬低宝宝面对陌生人时的坏情绪时，这对宝宝的养育者来说也许是很大的压力。但这种妊娠的坏情绪是发展过程中必要的触点，养育者呢需要做的并不是擦除孩子面对陌生人时的害怕，而是用一些方式告诉周围人，我家宝宝可聪明了，他已经分得清楚哪些是陌生人，哪些是熟人了。哎，所以就和我们刚刚提到的小黑猩猩相似的就是，不少婴儿在学爬、学走路的阶段，也经常会有特别黏养育者，或者行为出现倒退的现象。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提到了关于孩子认生的这件事儿。其实孩子认生的这件事儿呢，大概率如果说，我们的养育者没有帮助他发展到很好的一个状态的话，他的认生大概率也会持续到初中的阶段了。所以我在这里呢，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提个醒，千万不要要求你的孩子对别人有礼貌。

或者说千万不要要求你们家的孩子啊去主动跟一个陌生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打招呼，或者说第二次第三次不是很熟也不要去要求孩子去跟别人打招呼，这个不是没有礼貌，这是孩子发展过程当中可能会面临的一个从陌生到熟悉的一个过程，因为陌生和未知对于宝宝来说是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允许他慢慢的消化这部分恐惧的心理。但是呢，你看我们很多家长就误解了，就觉得孩子不跟陌生人打招呼，第一次见到的人不打招呼就是没礼貌啊什么的。我们要允许孩子有自己的节奏，而见到陌生人就可以打招呼，这本来就是一种社会功能，这个是成年人可能慢慢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之后慢慢学会的养成的。所以有的成年人啊，就是他大概率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遇到了一些什么样就陌生的人，他都很难去主动跟别人说谢谢，这个是跟性格有关系的。所以我所知道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啊，然后呢大概率是到了30多岁了，30多岁了才开始开口，20多岁就上班了嘛，十几年过去了啊，30多岁了才开始特别轻松的跟别人说谢谢。他并不是不会表达感激和感恩，而是对他来说说谢谢这件事情他其实从小是没有学会的，也没有人教给他，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可能让他看到了啊，说谢谢呀也可以怎么表达呀什么的，他慢慢的就是学着也开始会说谢谢了。那成年人都是这样了，更何况一个小宝宝呢？像个梦却在我身旁。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推荐的是1019优选商城今天为大家准备的360度环绕式灭蚊巴菲点蚊拍。我觉得今天我得下单一款这个电蚊拍了，因为呢我发现最近睡觉的时候呢家里面有蚊子，一到晚上关灯的时候嗡嗡嗡就开始在我耳边飞，但是呢我找不见它在哪儿，我觉得如果有电蚊拍的话，我滋滋一下子就能把这个蚊子的声音给消灭掉了。所以夏天呢不仅要配空调、西瓜和 WiFi， 当然还有蚊子拍。所以不要让一只小蚊子毁灭了你好梦。所以这款360度环绕式的灭蚊巴菲电蚊拍，一拍在手，蚊虫无处遁形。今天下单呢，可以享受39.9元的价格，后台回复"蚊子"啊，"蚊子"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我们看一下，珊珊说了，买个电蚊香啊，电蚊拍有响声，睡得好好的，一声巨响，我就会一下子坐起来不睡了。但是我和你恰恰相反，我觉得那个电蚊拍用起来的时候呢，它啪啪啪的那个声音，我觉得特别解压。但是那个巨响倒不至于吧，啪，就是那种像唱高音的一样。青藏高原那种感觉吗？哎，不过真的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去购买一些防蚊的这些产品啊。毕竟呢，这个蚊子要是叮咬的话，第二天还身上痒呀，或者怎么样的，还确实挺不舒服的。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宝宝的话，更要好好的把蚊子处理处理了。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一会儿呢，八点半到九点是点歌时间，大家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把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帮你安排了。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见。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4: 光哪儿美妙了？
5: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4: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6: 光怎么你们了？
3: 当我开车在路上，
4: 突然前面一道光，
5: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5: 然后就是光。
1: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晚上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提醒一下白少庄主，因为你点播的那个蔚蓝和王后儿那个版本的，我听了一下，它那个效果不太好，所以我就给你播放这首蔚蓝版本的《男人姓什么》。

来看一下，白少庄主说，满满的回忆，听见这首歌就会想起曾经的初恋，结婚的时候放的歌，以为是找到了最后的情人，我以为是，然后最后十年才发现不是，怎么是最后十年呢？他说两年过去了都已经释怀了，到底几年呀、啊、白少庄主，你刚刚还说蜻蜓没有声音了，哎，但是呢蜻蜓卡了，但是呢这会儿放你的歌的时候你刚好听到了，还挺好啊，没有耽个正事儿。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不辛苦，我们这位朋友一直是发这样一句话，你可是真够稳的。珊珊说了，我是 O 型血，蚊子不叮我，只叮孩子，孩子也是 O 型，那证明孩子比你甜。海里的精灵说，点一首独家记忆，谢咯。好的，那么独家记忆我看一下啊，下一个时间段第一首歌曲帮你播放好不好？刚刚

0: 我记得他这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喜欢，每天都是循环播放的。但是呢，何润东他的音乐真的特别少。来看看珊珊就说了，天天都点歌，是的。你也来点呗。海里的精灵说好嘞，是的，因为呢刚刚你点的这首独家记忆有5分多钟，如果这首歌曲播放完的话呢，那如果现在为你播放，你只能听3分钟的歌，所以我觉得时间不够了，就给你为了确保你能够听得完整，给你放到下一个时间段的第一首啊。然后看到江河湖海洋说是在这里互动吗，然后发了一个视频，我来看一下啊。这是去哪玩了？这是哪儿啊？这喷泉啊！我还是要提醒各位朋友啊，就是夏天在玩喷泉的时候，不要让孩子踩在那个喷泉的水里面啊，千万不要踩进去，因为那个里面有一些灯光呀什么的，就担心会漏电呀什么的。
1: 对的，接下来才是咱们本场直播的重中之重高峰时刻。
0: 还有配音呢，重中之重是啥呀？
1: 的金身即将在空中进行360度的旋转一周。
0: 哎呦，太好玩了！我觉得自从我上了晚上。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全力帮办，
1: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

哇哦，这首陈小春的独家记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们看到珊珊就说了，我很少点歌了，除非生日啊。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收听节目的习惯和方式。我们就一起来静静聆听这首来自于陈小春的独家记忆。

好的，节目接近尾声了，看到白芍庄主说，芝宝你只能唱给我听，原汁原味儿，你这是怎么啦？这是又进入到感情的泥沼无法自拔了是吗？好的，今天晚上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个段落了，谢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9: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0: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把锄头削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太阳还没起呢，就出发了。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2: 美妙了
3: ！No！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1: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3: 仿佛巨星来登场；
1: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3: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0: 慢点走啊，
3: 慢点
10: ，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4: FM 1019，
13: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来来来来，给他满上满上。
4: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3: 没事，喝点。
5: 你慢点，慢点。
6: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7: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8: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9: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全力帮办，
10: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10: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1019。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1: 预备，开始。
2: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3: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2: 不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3: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
4: 突然前面一道光，
5: 仿佛巨星来登场，
4: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5: 然后就是光。
6: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8: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慢点走啊，
5: 慢点
11: 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2: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5: FM 1019
1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哎，行。
2: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3: 拿两根葱啊！
2: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3: 够用了，够用了，
4: 去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2: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5: 作业写了没有啊？
6: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7: 好了好了。
2: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8: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9: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2: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0: 就投一次，
11: 就投一次，
12: 就投一次，
13: 就投一次，
2: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4: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5: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4: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5: 好。
14: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5: 谁明白听谁的。
0: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9: 谁？是谁？
8: 你往下看，往下看，
9: 往下看。
8: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9: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8: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9: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8: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10: 问问自己吗？
1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少奔入梦月有圆缺，来时的誓言今朝再续写，情不灭纵身轮回往事成仙。

0: 澜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8: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8: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你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我是受人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8: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

0: 勤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的旧迹北京，时间啊夺走一世烟火气，孩子你在哪里，散落风中的轨迹。

这样，我孤独地走向前。孩子，你在哪里？

当初的承诺多在嘲笑，现在多悲哀。爱上一个人，爱多久？

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

看你自己。以前的你，顽强、倔强，敢拼敢做，绝不认输。现在怎么了？自甘堕落了吗？

像所无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他多

大家跟我一起下啊，晨读，不要把这讲究，还可以找办法要是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要是给我办。

0: 时间早上六点了，我还要再睡一会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5: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6: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5: 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7: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5: 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8: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9: 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0: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和平高速的运三段以及和运段，和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和运段、运宝段、G5京昆高速的和宇段，包括现在 S5902运城的绕城高速，全段都是一路顺畅，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共同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每天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5点，7座以上不含7座的营运客车是禁止驶入高速的。那么大家这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这会儿7:03，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呢，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霍安街上，西向东方向压力较大。南门口卫峰街上是双方向车流压力都是较大的。实验中学门口在中银南路这儿，双方向堵车问题较为严重。红旗西街目前呢是和双桥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解放路师范学校门口啊，今天早上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在学校门口北向南稍有一定的压车缓行。大家一大早在路面上碰到任何的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2: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33度，最低温20度。运城明天同样是多云转阴天，最高温32度，最低温18度。
1: 本周末的最高温呢会攀升到35摄氏度以上啊，周末两天时间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
0: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是晴转多云，最高温31度，最低温19度。渭南晴转多云，最高温34度，最低温20度。临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20度。晋城晴转多云，最高温28度，最低温16度。襄汾晴转多云，最高温32度，最低温19度。
1: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3: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4: 早上好，
3: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此刻，
5: 跟快乐 say hi。
3: 开足马力，
5: 向未来启程。
3: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

0: 九，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明天开始，6月12号就要关注这世界杯了哈。世界杯目前的定就是裁判的定妆照已经是出炉了，三名中国裁判出征2026世界杯。
1: 再来关注一下，阿姨买了这个充电宝哈，被问要10000还是20000的啊。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0: 男子伪造再来一瓶，骗了近700箱的酒。
1: 工信部出手整治 APP 乱跳的一个现象。
0: 今年粽子界的 C 位是谁呢，稍后来关注一下。
1: 5岁孩子哈吸入了防晒喷雾变白肺，防晒喷雾哈为何会导致肺炎呢，稍后的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
1: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后台我们各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哈。首先来关注到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琦早上好打卡签到。
0: 早上好呀，
1: 刚说到了精卫陈琦周四早上好签到打卡，昨天哈是锻炼了16.6公里，早上好呀。
0: 早上好。
1: 还有 飞 shape 早上好。
0: 老师涂装说到了哈，不好的人消耗你的情绪，优秀可靠的人滋养你的人生，早安呐。
1: 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精卫老师陈琦老师周四早上好签到打卡，牛马的一天开始了。
0: 开始了，美好的一天也开始了。
1: 这今天早上出门哈，太阳还是比较刺眼的，尤其是我们西向东行驶的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您的遮光板和太阳镜。希望各位今天上班路上哈都可以一路顺风。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他是谁？
3: 我儿子。
4: 我丈夫。
5: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3: 军人。
4: 军人。
5: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3: 八年了。
4: 三年。
5: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3: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5: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3: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5: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6: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洗手，就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5: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4: 马上就要到这个端午节了哈，下周五端午节，
5: 端午又要迎来3天的假期。
4: 对，然后这两天呢，基本上就是各个超市以及这粽子已经开始卖起来了哈，包括粽叶自己来包粽子啊。不知道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粽子啊？
5: 对，喜欢吃甜粽还是咸粽呢？
4: 今年粽子界的 C 位是谁呢？眼下在深圳啊，海胆粽子迎来了产销的旺季。
6: 上午9点，在一家海胆粽生产基地里，空气中弥漫着芒叶和糯米的清香。十几名工人围在长桌前，双手翻飞，动作娴熟，铺叶、放米、加料、包扎，整个过程一气呵成。一个正宗的南澳海胆粽，除了新鲜海胆黄，还需搭配糯米、五花肉、瑶柱、虾米等配料，再用芒叶包裹成特有的长条形，最后用咸草绳扎紧，上锅蒸煮4个小时以上，才能让各种食材的味道充分融合。进入6月，随着海胆季的到来和端午节的临近，海胆粽也迎来了全年最旺的生产期。除了本地市民专程前来购买，

0: 还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线上订单，预计今年年产值将达到600万元，同比增长20%。
1: 五月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出现大量订单，嗯，基本上比平时的那个销量有增加10几倍，我们的工人呢也比平时增加了1倍多，每天的发货量呢都是2000到3000单，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0: 除了传统加工厂，不少酒店也瞄准了海胆季的消费热潮，纷纷推出时令海胆粽，相关产品正从传统加工领域向酒店餐饮、文旅消费等多场景延伸。
2: 临近端午，我们蓝藕的这个非遗的手工海胆粽，我们同比去年的话来增长了50%的销量。酒店的中餐厅的话呢，也相应的推出了一些海胆时令的菜品，那我们环比的话是差不多增长了有50%的这样的营业额，
3: 有力的推动了我们的餐饮、住宿还有旅游景区景点的一个文旅消费。同期相比啊，文旅的一个增长是达到了30%以上。
4: 所以说马上到了这个端午节了哈，大家吃粽子的话都是如何来选择的哈？
5: 你还真别说啊，这个海胆粽子我还真的是想尝试一下。
4: 是，您还吃过什么样奇奇怪怪的粽子哈？都可以
5: 奇奇怪怪的，就像湖南可能就会出这个什么，像之前的月饼，就辣条月饼啊。
4: 对，还有小龙虾粽子。
5: 哎，是的哈。大家还吃过什么不同口味的粽子呢啊？接下来来说一说吧，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哈，尤其我觉得一大早在太阳底下，这帽子都得戴好了。
4: 对，这两天早上这个阳光真好哈，但是我们开车的时候确实很刺眼。
5: 嗯，
4: 一定要注意合理使用好您的这个太阳镜和遮阳板。
5: 对，其实夏天的帽子不要乱戴哈，什么样的帽子防晒效果是最好的呢？
6: 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垂能挡住侧脸，但脖子仍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户外。帽檐7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把耳朵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长时间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织物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40以上就算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
5: 是，所以说哈，它是要有一定的这个防晒值的哈，不同帽型防晒效果真的差距很大了，如果你选错了，就真的防晒效果就一点都没有，白戴了啊。
4: 就最好还是选这个帽檐比较宽一点的哈，能够全方位来保护啊。
5: 想起咱们以前就是这个爸爸妈妈或者这个爷爷奶奶去地里戴那种草帽，那个帽檐够大啊。
4: 就家里的帽子都是怎么变多的呢？就每次去旅游的时候，然后就忘戴帽子，
5: 买一个，
4: 然后特别晒，然后就到景区买个帽子，每次回来哈都有帽子。
5: 有些人说哈，这个防晒的帽再加上比如说出去玩啊，包括去海边啊，阳光比较晒的地方呢，再加上防晒喷雾啊。防晒喷雾大家在喷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呢就是我们可能你在喷的过程当中肯定不能够直接吸气把它吸进这个肺里啊，或者是这还有一点就是防晒喷雾一定注意不能往车里边去放啊。最近呢河南郑州一名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吸入了防晒喷雾，双肺导致呢双肺出现大面积的白斑，诊断为化学性的肺炎。
4: 在此前浙江杭州的一名7岁女童使用防晒喷雾以后不久也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
5: 对，防晒喷雾当中的物理防晒剂进入肺泡不溶于水，很难排出的，容易引发呢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是有一定的毒性的，会刺激和破坏肺泡，导致炎症的产生。所以说在这儿也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的化妆品，尤其是低龄儿童和过敏体质的儿童。有时候说出去玩呀，带孩子到这海边啊，然后站了来给你全身一喷，身上一喷是吧，觉得效果挺好的啊。这防晒喷雾最好在通风处使用，1岁以内的婴儿尽量不要使用防晒霜，还是采用这个物理性的防晒了。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半了，早上做好了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一零一九路况时间。
3: 7:30，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
4: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运城辖区内所有高速啊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主城区当中目前较为拥堵一些路段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顺地街、康解路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一路顺畅。
3: 包括苏北线这儿也没有问题啊。今天早上是这个7:30这个时间节点啊，相当于孩子们这个上学的第二天了，所以说路面上的压力并不是很大，没有像周一早高峰那么的拥堵啊。各个路段这个时间节点要走的话问题都不大，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在今天早上还是要注意西向东方向行驶的朋友们哈，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了，以防太阳刺眼影响您对道路交通情况的一个判断了。
4: 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有遇到任何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5: 聆听阳光声音。

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0: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四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柳建强说到了，帅哥美女早上好呀。
1: 早上好。
0: 任东海说到了，今天是朋友节。
1: 嗯，
0: 怎么个说法呀？哈，
1: 是6月1号本来是儿童节，然后又加了一个一，6月11号，十一就是朋友的意思，是吗？
0: 他说呢，如果这个生活有开关，和朋友一起就是一件快乐，希望天南海北的我们都能够万事顺意啊。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来关注一下我们运城各大景区哈，目前是推出了6月到8月的暑期文旅的惠民活动。
0: 6月到8月哈，运城市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这个线上的门票哈，包括呢这个门票的减免呀、特色的体验呀、非遗研学等等一些暑期的福利啊，真的是优惠多多。而很多呢是面向的2026年的这个中高考的学生的。首先呢，考生的专属免票和特惠套票，大多数景区是6月10号，从这个昨天就已经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对于中高考的考生，凭借你的证件免首道门票，包括比如说黄河大梯子崖呀、后土祠、李家大院、望仙大峡谷、降北大峡谷等等等等啊，很多景区。其中呢，降北大峡谷考生啊，随行2名家长可以享受门票7折，紫云寺考生门票立减10元的优惠。
1: 那么限定时段的一些优惠有哪一些呢？永乐宫、广仁王庙是从6月10号开始持续到21号，高考生哈是免票的。吕祖故里是7月1号到8月31号，我们的考生哈也是免票的。那么针对于我们关帝庙和关公故里景区推出了考生的特惠套票，最低48元可以购门票加演出套票，消费哈还另外有折扣。成人的组合套票也是一个降价促销，消费满额还会赠送演出票。那么在李家大院哈，在岗教师也可以享受门票半价，同时推出了多款的含妆照跟拍免门票的一个套餐啊。
0: 另外稷山的国家的板藻公园6月5号到6月16号呢，高考考生呢想餐饮住宿温泉的大幅折扣。整个暑期呢持续开放舞台与泼水节、啤酒节、趣味闯关等等一些文娱活动了。
1: 另外的话还会有一些特色活动和研学项目哈。万荣后土祠暑期的话是开展了这个篝火的露营，还有沉浸式的历史游览、草坪派对等等。文喜的话是6月25号到7月30号开放了花木的非遗研学，可以观摩并亲手制作花模。
0: 瑞城胜天湖7月6号到8月22号开始面向的这个7岁到12岁青少年的6天5夜的黄河户外夏令营，开展野外探险、黄河徒步等活动了。
1: 那么更多的一些活动哈，大家可以来查看一下我们运城广播今天早上推送的最新链接，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当然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哈，也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哈，毕竟的话进入到这个暑期以后的话，这个太阳还是比较这个刺眼，另外还是比较晒的。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哈是防晒品牌特别好的蕉下的啊，我们知道买防晒衣大家都买这个蕉下的。今天推荐的是蕉下轻薄无痕的防晒面罩啊。
1: 对，一款神仙级的防晒神器哈，
0: 对，这就属于物理防晒了啊。
1: 它有这个0.5微米级的这个纤纱，比普通面纱哈，它会更加轻薄、更透气。戴上以后哈，几乎是没有感觉的，就像和没戴一样哈。它的凉感系数高达0.29，是国家标准凉感值的1.9倍。戴上它就真正可以感受到，就是这个触肤即凉，再也不用怕夏天闷热难耐了。
0: 所以说哈，大家呢。有需求啊，可以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发送防晒啊，发送防晒来进行具体的了解了。

0: 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2: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平时注入一滴水，难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2: 小小泰山，拿下！
3: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2: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3: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2: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4: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2: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6: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行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再次来梳理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呢，在姚梦桥在西口处东向西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2: 解放北路五洲观澜的人行道这里和北向南方向礼让行人的车辆较多一些。北边这会儿条山街、秀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的。解放南路现在的话是在解三小学门口南向北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少多一些。另外来关注一下今天此时此刻六叉路口的这个路段哈，目前是刚刚过了西凤桥以后继续往东来走，持续到解放路啊，在解一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这会儿红旗街包括呢在这个盛会桥上问题都不大，盛会桥的南口处南向北方向排队的车辆稍多一些。
2: 南城墙街现在是从泰山向持续到解放路东西双方向车多缓行。还有来关注另外一个路段哈，是在红旗街红旗小学门口西向东方向哈，送学压力稍大一些。
1: 再来关注
2: 人民路的话是在人民路小学门口哈，南向北方向稍有一定的通行缓慢。
1: 好，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中银路包括呢学院路哈，都没有太大的问题，大家可以放心来选择。卫峰街和步青路交汇处双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2: 在卫峰小学的西门口行义路上哈，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关注一下其余路段哈，现在空港南北区桥下包括顺地街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和路况如何都可以和我们及时来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4: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3: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4: 行行长长的每一天，
3: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1: 7: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看到灵芝哈，6月11号也来签到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呀。
1: 好，接下来和大家哈一块儿来说一说哈，说一说这个世界杯吧。这
2: 对，世界杯在明天凌晨3点就要开幕了。
1: 是啊，4年一狂欢哈，对于所有的这个足球爱好者来说啊，目前呢中国裁判的定妆照已经出炉了哈，他们即将出征2026世界杯。
5: 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2026年的世界杯就将开赛。中国裁判员马宁、傅明和周飞已经抵达驻地进行集训和体能测试，并且拍摄了官方写真。这是马宁第二次参加世界杯，将担任主裁判，傅明为视频助理裁判，周飞将担任助理裁判。马宁在出发前就表示，中国裁判组将在世界杯期间全力以赴，充分体现中国裁判的专业素养与良好形象。
1: 共同来期待了啊。
2: 对，拭目以待啊。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最近呢在浙江武义的一个公园桥头，一名3岁的男孩呢掉入江中，路过的吴玉芳看到立刻呢大声呼救，而正在下棋的郑家根呢是扔下棋子就跳入江中，短短2分钟就把男孩救上岸，所幸啊营救及时，孩子上岸后呼吸正常，状态平稳。
6: 当时就剩2只小手，再迟一点可能就沉下去。
7: 他是最快的一个救人英雄。
6: 入水的东西争分夺秒，你不快不行，你不能慢。这种事情每个人都会出手，即使我不来，别人也会来。能把他救上来，安全的救上来，那还是很开心的。
2: 是，所幸是没有大碍哈。另外还是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马上要到这个暑期了，尤其是我们孩子，比如说你去乡下玩呀，去游水库的一些附近哈，一定要注意孩子们的这个安全哈，千万不能够让孩子们单独在水库边玩水啊。
1: 对哈、啊、这个就是玩水的话还是一定要到正规的游泳场所了啊，所以你看这挽救了一个家庭啊，为我们的好心人来点赞了。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来说一说这位阿姨，她去买充电宝的时候哈，店员就直接问她你要10000呢还是20000呢，直接给阿姨给问懵了。
1: 阿姨没扭头走都算好的呢，一起来听一下。
8: 阿姨，充电宝最好的是多少钱？你要10000要20000的？你要10000要20000的？要那么贵的？不是，不是钱，它怎么贵钱？充电宝啥价？有10000的，有20000的。啊，20000的吧，就多说一点。
1: 不要那么贵的
2: 闺女儿，不要那么贵啊！
1: 10000的还是20000的？我不要那么贵的。
2: 我要10000的就行。
1: 所以说啊，买个好点的充电宝，其实我觉得你说清楚嘛，你要这个能充10000的容量的，还是20000容量的啊？
2: 对，应该直接问你要10000毫安的还是20000毫安的？
1: 直接来个10000的、20000的，那任何一个啊大妈可不都觉得哇这么贵呢？
2: 对，阿姨多少应该有点实力，阿姨应该这样回：10000和20000有啥区别呀？
1: 那一听这价钱的话，那如果是价钱的话，那肯定说我不要那么贵，你再有啥区别我都不要那么贵的啊。
2: 好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在广东深圳哈，两男子的话在骑车哈，他们骑车的时候在天桥狭路相逢，然后原地斗气，主打一个谁也不让谁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9: 电动车逆行，自行车正常行驶，别不让车，两个人在那儿各玩各的手机，在那儿僵着等一会儿下雨了，两个人还在那儿僵着，
1: 就是下雨了就还在那儿僵着，然后两个人僵着都在那看手机，你也不商量商量怎么来解决问题，都站那看手机干嘛呢？
2: 对，他本身在这个天桥坡上啊，他就是有两个斜道，就左边右边都有，你看我们上下都是靠右行，对不对？
1: 嗯，
2: 所以说他上坡的这一位他是方向有点不太对哈，但两个人就杠上了，天也下雨了，然后两个人谁也不肯往后退一步啊。
1: 真的想说一句什么，就真的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吧。
2: 对，然后很多网友们都在说逆行的让步这还用教啊。
1: 嗯，不过我觉得两人脾气还算好，没打起来。
2: 我就记得哈，就之前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就贴了这个标语，就上下楼梯靠右行，
1: 没错啊。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2: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2: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点整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2: 首先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哈，目前我们运城辖区内所有高速哈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主城区当中哈，首先来关注一下社会桥，社会桥南口处南向北的方向啊，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另外，在红旗街和双桥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六岔路口刚才的压力点哈，目前是在解一小学门口，堵车问题已经是恢复正常通行。南城墙街现在是盐湖区试验小学门口东西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人民路现在是在人民路小学路段哈，从河东街持续的红旗街双方向的堵车问题较为严重。
1: 好的，再次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中银路，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开始出现压力，一直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的方向哈，有一定的压车缓行。
2: 玄六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